0: 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六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暑期消费热力足，工业油有感更有料。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中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7: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8: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9: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披露的产业数据，我和不少海外华侨科技从业者都倍感振奋。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国内占有率突破 50%， 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大涨近三成，这份亮眼成绩单绝非偶然。从核心零部件自主突破，到全产业链高效协同，再到人形机器人出口暴涨 210%， 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已跳出靠规模换市场的旧路径，转向生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我们在海外采访时亲眼见证到不少中国机器人企业在东南亚制造工厂、欧美仓储物流场景落地生根。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将持续向全球传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让更多海外市场看到这张中国高端制造新名片的独特价值。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11: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2: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13: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和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4: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13: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12: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11: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15: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11: 嗯。
15: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11: 嗯。
15: 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
11: 嗯。
15: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核无界》，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0: 联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1: 嗯，
0: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啊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锁光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1: 嗯，
0: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儿。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锁光园打卡。
1: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更多是那种生产线的这样的。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旅游性，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锁光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那个流行物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难。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锁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供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
2: 嗯，
1: 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2: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说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呢，它有单一的场景，它也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这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比如锁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型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呢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0: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加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休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锁光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锁光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1: 陈总，您看我去锁光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 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0: 整个我们到一到五月份园区。

0: 一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1: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0: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1: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2: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3: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4: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1: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0: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 去到星际，在星际中去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1: 嗯，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1: 嗯，邢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5: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那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那个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作的旅游，它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有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硬包装，就拿出来，哎，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到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当中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着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上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的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5: 这就是回到
1: 数据统计。
5: 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半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不用管。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展示，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0: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1: 服贸会，对，
0: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1: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 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5: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油它能带动的就是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首钢，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乙醇类的这个工业油，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油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油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0: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油进行一个结合。
1: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5: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油，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我科技赋能，工业油是未来可期。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 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

0: 会团结一致。
1: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0: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浮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2: 日前，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0: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7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3: 我们最开始开5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4: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5: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7: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8: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
9: 环球华人，
0: 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 AR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2: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10: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2: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11: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2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2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赴约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2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10武装直升机、直19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2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的控制滩头阵地。
2: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12: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 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

0: 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是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力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2: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3: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2: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4: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他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 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啊在这个M1A2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这样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啊，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啊，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2: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0: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A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有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2: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 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

0: 此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1: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它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2: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A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 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3: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4: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 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5: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4: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5: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忠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4: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6: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4: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5: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4: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

0: 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

0: 范本。
1: 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2: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3: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4: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2: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4: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5: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2: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0: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2: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4: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2: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式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4: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2: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6: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 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

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75%，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薪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

0: 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定火热，旅游列车的预定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投票。夏日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2: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3: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天天会过足戏瘾的，
4: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的都是铁杆粉丝。
2: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 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戏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5: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2: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4: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星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7: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8: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

0: 做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1: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2: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1: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3: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刺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做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她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1: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0: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1: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0: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1: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4: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书信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10米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1: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

0: 染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1: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专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0: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2: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0: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3: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从今天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系列节目《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第一集《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1: 大家好，祖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许多人为我们所崇敬。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先秦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他叫扁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扁鹊姓名啊和他生活时代的这个问题。史记在讲到扁鹊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扁鹊者，渤海郡茂人也。这个茂在哪儿啊？在河北的任丘这一带。那就是说，扁鹊这里面第一说了他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明月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月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月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家于这个鲁国，鲁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鲁国。这个鲁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他又叫卢医。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在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医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啊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到处行医受到尊敬，人们就把技术高超的人叫做扁鹊，于是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啊。所以有人说扁鹊就是古代医术高超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扁鹊原来是个神话人物，但是由于他和秦越人合为一体，就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0: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 而这个出生在鲁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1: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啊，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

0: 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简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人，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啊，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啊，应该说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对他就是不要太计较，太把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搞清楚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笼统的说春秋战国人啊，或者叫东周人就可以了。
1: 关于扁鹊医术的修为，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当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那么扁鹊究竟有着怎样的医术？他对我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呢？
0: 扁鹊呀，我们现在看到他在中国的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看看古代的人。汉初他的名气已经就是人人皆知了，人们常常在说话当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提到他。到了西晋，有一位炼丹家叫葛洪，就说扁鹊呀是治疾之圣，就治疗疾病的圣人。结合扁鹊的医疗实践，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呀？因为在扁鹊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医治疗法的几个关键的环节他都有开创之功。第一啊，切脉大师。咱们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早就发现了人体的这个血脉的这种跳动和心脏是同步的，那么在长期人们的实践基础上，这个切脉就逐渐走上了科学。而在这过程中，扁鹊是第一人。司马迁就这样说嘛，天下谈论诊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的。如果我们看扁鹊行医啊，你会发现他的切脉是非常准的。比如有一个故事，他在晋国正碰到当时在晋国总揽朝政的赵简子病重。当时这个赵简子啊是在这个生活中啊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人们都非常害怕，就把扁鹊找来了。史记记载是这样说的，说扁鹊入，视病出。你看扁鹊入进去，进去以后看赵简子的病，然后就出来了。大家说这多简单呢，但是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扁鹊说的话，说明他给赵简子看病了。怎么看的呢？号赵简子的脉了。扁鹊这样说的，扁鹊说啊，

0: 没问题，啊，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的脉搏跳动很正常，啊，你们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这个把握性多大！我没有看到他给赵简子啊下过什么药，但是两天半，赵简子说明扁鹊号脉是很有把握。 他通过脉象可以断定一个人有事儿没事儿，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扁鹊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切脉啊，因为脉象是中国中医啊很早就有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切脉，包括扁鹊曾经也这样切脉，就是顺着人身体的血脉一点一点的去摸，啊，浅层的、深层的一点一点去摸，应该说比较麻烦。 扁鹊切脉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它发现了人身体的切脉的一个交接点，就是寸口，这是了不得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医这个切脉都是猫手腕子上这儿，是吧？寸口，那就是说在扁鹊之前或者扁鹊曾经，还用比较古老的切脉方法，啊，顺着身体的血脉摸，那显然那是比较传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
1: 司马迁说的是很准确的，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所以这是扁鹊的一大贡献。司马迁认为，中医的脉学是从扁鹊开始的。对于这样的评价，后世学者也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脉诊。 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当时的重要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稍晚的《难经》中，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这些都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脉学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么，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还表现在哪里呢？
0: 有一个故事。 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展示了扁鹊的医疗技术。这个《史记》有记载，他是说有一次扁鹊啊带着几个学生啊路过虢国，虢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那么这个国家当时啊大街小巷都传，哎呀，咱们的太子死了，国王的太子死了，人们都感觉到很惊讶。那么扁鹊就一边走一边问。 走到宫门面前，有一个中庶子，中庶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一个侍卫大臣，国王身边的人，就问说：“国太子怎么回事？”这个中庶子就说呀：“啊，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没有规律，啊，突然发生了暴病，啊。” 猛烈的冲击他的体表，这就造成了内脏受伤，人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聚积而不能疏散，导致阳脉缓慢，阴脉急促，突然昏倒而死。结果扁鹊又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死去有半天了，下葬了吗？就收敛了吗？
2: 放在棺材里吗？没有，才半天多。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他久仰大王的名声，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现在听说太子已死，愿意给他看看病。结果呀，这个中庶子啊。” 不太相信，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啊，所以他说了一番呢，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啊，叫渔夫，这个渔夫啊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说他看病啊是非常好的啊，他抛开人的肌肉啊，顺着人们的血脉啊去找他的病区，然后把他的内脏啊全部给他啊这个整理一遍。 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他告诉扁鹊说你要没有像
0: 于福那样高超的医术，你就别说这话，就你别说大话。结果扁鹊怎么说呀？扁鹊说，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这样一说，这个钟庶子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虢国的国王。虢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于是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他的鼻子啊还在微微的震动，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仅仅是听他们说，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问，通过问，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那么扁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啊，他观察，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失觉就是人昏过去了，觉嘛，昏厥，不是真死。我现在给你治，怎么治？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第一，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叫百会给扎，然后又配了两副药，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啊，不断的这个摩擦，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这时候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告诉他按照我说的这个药要吃。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病例啊，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
1: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那么扁鹊在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独特的案例呢？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从史书所记载的扁鹊治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斜影和切脉。在四诊法当中，望诊居

0: 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而最能表现扁鹊这一绝技的，就是已经编入中学教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树立扁鹊的神医形象的呢？
1: 那么治疗郭太子啊，我们看他用的是全部的疗法当中的比较最关键的还是切脉，但是我觉得高明的大夫不是光靠切脉的，所以望诊呢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看看你，看你的气色，看你的体型，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能看出你病在哪。我想这个病例大家应该是家喻户晓吧，啊，已经写入这个中学教材了，啊，大家知道是哪个病例吗？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也有几分传奇色彩，啊，但是应该说，他对于树立扁鹊的医圣的形象啊，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扁鹊切脉是一绝，望诊呢啊也是他的拿手。那么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在文献当中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韩非子，现在咱们的中学教材多半用的是韩非子扁鹊啊这个见蔡桓公，另外一个就是史记呢是讲的是这个扁鹊呀 啊见齐桓侯啊，齐桓侯。所以现在究竟是见的是蔡国的国王呢，还是齐国的国王啊？现在有考证，各说各的理。不过我觉得呀，这个故事啊本身并不在于见的是哪个人啊，是蔡桓公啊齐桓公，这倒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它更深层的含义不再是见的谁，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呀，我在说的时候就干脆不用或者是蔡是用齐了，干脆就说是桓公或桓侯就行了。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这故事的过程啊，因为大家很熟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扁鹊有一次啊在这个桓公面前呢啊站着看这个桓公，他看了看以后他说，君有机在凑里啊，不至将恐身。这大家很熟了啊，说国君啊，你现在有病，凑里在哪儿啊？凑里就是那皮肤的纹理啊，那应该是你的气色，你的肤色不太好，你现在赶紧治，不治这病将要深。这个当时应该说这个桓公应该说还没有感觉，所以他听了扁鹊的话不以为然啊，寡人无机，我没有病。那扁鹊一听这个就走了，走了以后桓侯啊不太满意扁鹊，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这些医生啊太耗力了，他专门给那些没病的人看病，假装他会看病，等于讽刺这个扁鹊。结果隔了十天扁鹊又来了，又看这个桓公，看了一会儿扁鹊说，哎呀，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了啊，赶紧治吧，不治将会发展。这时候这个桓公还不以为然，带大不理的，结果扁鹊感觉你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又走了。隔了十天又去了。这时候扁鹊说，国王，你的病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啊，希望你治啊，不治会更加严重。这桓公啊一看你扁鹊总找我毛病，我现在又没什么感觉，依然不治，依然不理睬扁鹊，扁鹊又走。第四次扁鹊又看到了桓公，这一次扁鹊一见桓公，大家从这韩非子从史记都会发现那句话，马上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这时候桓公赶紧派人去问啊，你怎么这次一句话不说了？

0: 这时候扁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国王的病在凑礼的时候我还能给他治，吃点小药就可以了，到了肌肉也能治，那时候呢可以扎针，到了肠胃呢也能够治，用热酒啊，叫火剂也能治。可是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这个病连管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司命神，说这个神都治不了了，我扁鹊我也没办法。说完了就走。没隔几天，这个国王浑身疼痛。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哎呀，扁鹊当时一再警告我，一再告诫我，我怎么不听啊？于是赶紧派人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跑到了秦国，这个桓公不多天也就死去了。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望诊的高手。从扁鹊发现国王有病，先在皮肤，后在肌肉，后在肠胃，后在骨髓，说明他非常注重这个人体的组织结构，有表即里，有浅即深，这点也是符合中医原理。高明的大夫是能看出他内在的疾病。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只能说，哎，你气色红润，啊，你脸色苍白，但是为什么红润？为什么苍白？啊，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咱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啊，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望诊，啊，望诊的高手。第二一个呢，本身是个预言，啊，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寓意，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但那时候亡国了，你国君死了，不就这道理吗？所以他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是吧？比如啊，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啊，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魏文侯啊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你是老三，你们兄弟三人当中谁的治病的技术最高啊？大家听扁鹊怎么说的。扁鹊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大哥的治病技术最高。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病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我大哥就发现了，然后给他下了点药，病人就很快就好了，就病人往往在不知不觉过程中这病就好了，是我大哥。所以我大哥在外面没有名声，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这就我们刚才说，有朋友说了，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人治了，这是高级大夫啊，这不是一般的大夫。我二哥是在病人病情初起的时候，就小病的时候就发现了，及时下药很快治好，所以我二哥技术也比我强。所以乡里人呢都以为我二哥只能治小病，所以在我们哥三个当中啊，我的技术不行。为什么呀？我是在病人十分危重的时候，病人万分痛苦的时候我出现了，我给他治病呢是经脉上啊给他穿刺啊给他放血啊甚至给他动手术啊以毒攻毒，那就是我的动作很大，所以病人看得见，家属看得见，都以为我治病技术高，所以我名闻天下。但是论医术我不如我的两个哥哥。我说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哈， 究竟他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无考。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啊，良医治未病，而良医治未病，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治病的这个环节。良医治未病其实告诉人们，治理国家、办事儿，一定要从小处抓，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造成损失了才去办。这就我们常说的啊，治未病。所以啊，我感觉这个从扁鹊的病例当中啊，我除了读出来中医的一些原理，更多的还感觉到当时那些人写扁鹊病例、病案，它有许多啊这个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也就是西汉的初年啊，到汉武帝这个时期，扁鹊的名气很大。人们一说谁是最好的大夫，扁鹊，他的名字和孔子是齐名的。所以我们今天谈扁鹊啊，特别感觉到这位医学家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但是呢，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也不一样，所以围绕扁鹊呢，又有许多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认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扁鹊身上还有许多谜团。那么关于扁鹊还有哪些治病的故事，他对祖国的医学还有哪些贡献啊，我们想下次再说啊，谢谢。
1: 扁鹊，中国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医学界把他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众多的同行中名声鹊起？有关扁鹊对中医的贡献，民间和正史当中有哪些传说和记载？他神话般的学医经历是否有证可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2: 神医扁鹊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 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三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与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 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十二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六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到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写于公元764年，杜甫在5年前因战乱离开长安，辗转漂泊，得益于友人严武等人的资助，他在成都郊区浣花溪旁修建了草屋，就是今天的著名景点杜甫草堂。虽然杜甫在成都的几年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家乡的风景和那里的家人时常引起杜甫的思念。在绝句二首中，杜甫描写明媚艳丽的春天景色，也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也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所以杜甫诗歌的风格大多沉郁顿挫，而绝句二首呢，却表现了一代诗圣诗风多彩的一面，清新典雅，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绝句二首其一，第一、第二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意思是春天到了，山山水水都沐浴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多么秀丽，鲜花开了，春草绿了，柔和的春风拂面而来，送来花草芬芳的气息。那迟日是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七月当中，春日迟迟是说呢，到了春天，白昼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那这两句诗呢，妙在既有远近视觉画面的对比，又写出了不同感官的感受。第一句写山水，这是视觉远景；第二句写花草，这是视觉近景。同时呢，又有阳光普照，让人体感温暖。春风扑面而来，这是触觉；花草的清香，这是嗅觉。寥寥10个字，却是多维度地展现出春天的风采。而这还没有结束，紧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又从寓意美好的两种鸟儿的感知和动作上进一步做了诠释。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两句呢是说冰雪消融，春泥湿

0: 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着湿泥到树上筑巢。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憩，多么娇憨可爱啊。燕子呢，是中国农家最喜欢的候鸟，是春天里吉祥美满的象征。鸳鸯是一种水鸟，雄雌鸟呢常常成双成对的出现，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两种鸟儿一飞一睡，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得燕子的勃勃生机和鸳鸯的温柔恬静相映成趣。这是绝句二首的第一首，那它谱写的是一首柔美和谐的春之曲，而其二的节奏和情绪呢，就变得高昂和热烈起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是说呢，江水碧波浩荡，衬托出水鸟的雪白羽毛，山峦郁郁苍苍，映的红花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还是写江山和花鸟，但是更加浓墨重彩，用碧水衬托鸟灵的洁白，以山的青绿凸显花的红艳，色彩饱满的让人目眩神迷，可见春意之浓之深。绝句二首一共是八句，40个字，这前六句30个字啊，是诗情画意的代表，六句诗六幅画，就是江山秀丽，花草飘香，燕子衔泥，鸳鸯双栖，鸟飞碧空，山花怒放。但是对诗人杜甫来说，因为战乱举家漂泊在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四川成都安定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归故里了，所以呢，这里的春光再美，那也是异乡啊。诗人触景而伤情，因此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可是呢，因为战乱阻隔，有家不能回，所以最末两句诗，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是说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要过去了，哪一天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呢？这里啊，也是用季节的变化来对比空间的不变。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绝句二首平常中见真切，虽是写寻常景物，却诗美情真，以色彩鲜亮、清新宜人的美好风光反衬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抒发了期盼家国安定的感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千古流传。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那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宋朝南渡后的这个动荡中写就的一些词作。那她在词中呢，经常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但是词中情绪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靖康之难之后，丈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李清照呢和赵明诚相继避乱江南，南渡途中呢，经过当年项羽自刎之地，李清照想起了撤逃的南廷，心潮澎湃。一天夜里，城中呢爆发叛乱，赵明诚呢不思评判，反而呢临阵脱逃。南宋的这个建炎3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3月，赵明诚罢守建康。《金石录》后续上记载说，李清照与丈夫聚舟上芜湖，入姑蜀，将捕居赣水上。本来呢，战争是。

0: 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李清照的诗作呀，传世非常的少，也不甚为世所称，但是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颂很广，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典故呢，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那么李清照的词呢，或者是轻柔婉丽，或者是缠绵悱恻，而诗呢，则都是洗尽儿女气的那种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掷地有声。那么人杰啊，这个词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指这个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那鬼雄呢，是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当中，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逆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呢，如果把这两句诗啊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当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它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呢，在李清照的诗笔下，她所显现的那种自我形象呢，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是呢，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地对惜命逃走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那诗的后两句也就是这个借勇史而讽刺。那么项羽兵败，退至乌江。那乌江亭长呢，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可是项羽呢，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一首借古讽今，发出悲愤的怀古诗，又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全诗呢，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是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这种谴责之情呢，却溢于言表。他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因此呢，这个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面对时局，他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的这种怨愤。那这种怨愤呢，也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呢，这首诗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这种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那在南渡之后不久，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接受了湖州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呢病死于健康，加之呢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等丢失几近李清照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期的词风呢可以说是陡然一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国破家亡的孤苦心境。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武陵春》。
2: 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泽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1: 这首《武陵春》呢，是作者中年双居之后所作的，也就是丈夫李明诚去世以后所作的词作，不是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的。这首词呢，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苦闷和忧愁。全诗一唱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那这首词呢，继承了传统的词的做法，采取了这种类似后来戏曲中的这种

0: 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游荡无依的这种才女形象。那这首词简练含蓄，足见李清照练字造句的功力。其中呢，风住沉香花已尽一句可以说呢以达致敬，既点出了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这种情景，又绘出了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外出的这种苦闷又写出了他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是意味无穷尽呢。那这首词呢，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却侧重于外形，下却呢多偏重于内心。那写这首词的时候李清照呢，正是因为这个金人南下，几经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也失势了，自己呢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所没。因此呢，他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呢，李清照写泪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看似平静，用意呢却无比的精深，把这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一下子就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那也因为伉俪情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词中呢交织着他个人身世飘零的哀伤和遭际的凄苦。好，我们下面呢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南歌子》。
1: 《南歌子》，宋·李清照。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殿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今宵偶夜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词的大意是：天上星河转移，人间夜幕低垂，秋凉从枕间透出来，眼泪浸湿了席子，起身解开罗衣，心下孤凉，深沉的夜已近清晨。用翠线缝在罗衣上的莲蓬小了，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气如旧时，罗衣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已经不似旧时。
0: 夜深，银河呢随着时间的逐渐消失，不断地转移着位置。那这首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词人呢在室内枕上遥望着星河横斜的夜空，心里在想的一定是抛下他而去天上，让他独自留在人间的他的丈夫赵明诚了。天上的牛郎织女还能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而他们却永无见面之日，真成了天上人间了。这起头两句用天上与人间做对仗也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夜凉与解衣好像呢都是随意写到的，其实不然，下片词呢意全由此而生出。这里先做一个引子，在结构布局上很有心机，针线也极其的缜密。那李清照呢所借用的就是汉诗中的语词，但是呢又和前人的用意都不同，他并非有什么要紧事必须早起而怕睡过了头，而是出于烦恼迟迟未能入睡，所以说聊问不过是姑且问问而已。如果探寻他这样问的动机呢，无非是嫌这难以成寐的秋夜太长了，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这首词直叙夫妻生死之这个悲怆，字面上呢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呢则是暗流汹涌。因为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夜深寂寞之际，不由得想起悠悠的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够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的内容，许多的情感，许多的寓意。眼前呢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与旧时有某种的

0: 相同，这使回忆变得清晰，联想变得具体，同时呢也变得感情非常的强烈了。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残余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历经国破家亡，李清照又目睹了嫡亲民苦等惨痛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的词作中表达了他深深的忧患和满腹的凄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忆秦娥》。
1: 《忆秦娥》，宋·李清照。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勃。烟光勃，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秦淮恶，西风催趁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的大意是：登临高楼，只见山峦纵横，空旷的原野笼罩在轻薄的烟雾中，烟雾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晖。乌鸦返巢，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号角声。熏香燃尽，美酒饮完，这光景令人内心毫不悲苦凄切。阵阵秋风吹落那一片片梧桐枯叶，梧桐叶落又是一片秋景萧瑟，又让人总是满怀的孤独冷落。
0: 这首词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南渡之后呢，李清照可以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沦落异乡啊、文物遗散、恶意重伤等等的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的事实。这首《忆秦娥》就是词人凭吊半壁河山，对死去的亲人和昔日幸福温馨生活所发出的祭奠之词。全词呢，写情绘景，寓情于景，情景交加的这个诗词三位写得极为的高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词的一开始便点明了词人是在高高的阁楼之上，他独筑高阁，凭栏远眺，扑入眼帘的是乱山平野、烟光勃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乌鸦呢，我们知道是被人们厌恶的鸟类，它的叫声总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尤其呢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呢会显得更加的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地传来了军营中的阵阵角声。这凄苦的鸦声、悲壮的角声，加倍地渲染出自然景色的凄旷悲凉，给人呢以无限空旷的感受，意境开阔而悲凉。不难看出，这景物的描写中融入着作者当时流离失所、无限忧伤的身世之感。那“断香残酒秦淮恶”全词呢，只有这一句直接写秦淮，但是它呢却是贯穿和笼罩全篇的感情，一切都与此密切相关。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子，风声、落叶声使词人的心情呢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忧伤了。那么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把感情推向了高峰，长期积郁的孤苦之感、亡国亡家之痛，那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呢，都通过淡淡的这些诗句，含蓄深沉地表现了出来。那这首诗的结句是全词境界的一个概括和升华，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是对词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所见的景物以及全部心境真实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景是眼前之真景物，情是心中之真感情，同时情和景呢又互相的融合，情融入于景，景衬托出情，使全词的意境呢氤氲深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以下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齐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唯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合宋鲁陈魏郑许曹蔡诸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谁知齐桓公盟主之位尚未暖热，便有人出来拜盟，拜盟者楚文王也。楚文王雄姿，自得西归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西归虽在宋国三载，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怪之。一日，楚文王问道：“寡人爱你至痴，才抢夺为己有，立你为夫人，不曾使你受得半点委屈，三载相依，同寝共枕，莫说你是一个人，就是一块冰一块铁石，寡人已物化了。不成想你对寡人如此深恨。”西归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俗人上言，好马不被二鞍，好女不是二夫。我一妇人，先是西侯，西侯未死，又是于君王，知耻而不守节，有何颜面说话？”楚文王指西归之手道：“此过不在夫人，皆蔡哀侯挑唆，如若哀侯不在寡人面前戏言夫人美貌，寡人何以 行持乱治，夺你为夫人。

0: 华人明日起兵伐蔡，替夫人出气。一夜无语。第二日晨，楚文王果然出兵车300乘伐蔡，蔡无备，城击破。蔡哀侯献舞赤裸上身，跪于楚文王面前请罪，尽出府库财货献于楚文王，楚使方退。是郑立功遣使告复国之事，楚文王道：屠父位2年，乃使告孤，慢孤甚矣。复兴兵伐郑，郑谢罪请和，楚文王许之。周喜王4年，郑立功为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责之，郑立功使上卿舒瞻入齐。舒瞻见了齐桓公，哭丧着脸道：必亦困于楚兵，日夜守城，未有间隙，是以未休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甘不朝夕立于齐庭乎？齐桓公拍案斥道：大胆！遂命贾氏押于军府。舒瞻趁隙逃回郑国，自是郑被齐弑楚。齐桓公一世英明，唯有4件事处置极为不当：其一，蔡有难不救；其二，逼郑投楚；其三，周之大厦将倾不知扶之；其四，错用树雕易牙魏公子开方三位小人。现单说第三件事：周喜王在位5年崩，子浪立是为惠王。惠王至2年，楚文王崩，其长子嗣立。郑立公闻之大喜道：孤无忧矣。舒瞻进道：臣闻依人者威，臣人者辱。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威，非常计也。先君桓武即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继位，闻国晋二国朝王，王为之享礼命幼，又赐玉5双，马3匹。君不若朝贡于周，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卿士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郑立公道：善。乃遣大夫师叔入周朝贺新王。师叔回报：周室大乱。立公道：怎么讲？师叔对道：昔周庄王婢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使大夫韦国为王师傅。子颓性好牛，曾养牛数百，亲自喂养，似以五谷，披以文绣，谓之文绶。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暗与大夫韦国边伯子禽助馈詹父等勾结，此情喜王并非不知，但未加禁止。世子即位，是为惠王。子颓仗着是其亲叔，愈加骄横，惠王恶之，乃才艺其党，夺子禽助馈詹父之田。惠王又因助元佑与公策，韦国有仆，边伯有事，接近王宫，王惧取之，以广其右。又善服食宿，尽善不精，王怒，削其禄。食宿亦恨王，故五大夫同食宿作乱，奉子颓为君以攻王。赖周公继父同赵、伯辽等死力拒敌，子颓不能入，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苏奋升为王司冠有功，谓之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奋生死，其子孙为狄所制，乃叛王而弑狄，又不交还采地于周。桓公8年，乃以苏子之田赐我先君庄公，亦我晋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一深。周庄王在位之时，为人诛国君朔而立前谋，前谋者庄公之婿也。后朔复国，因仇恨前谋之故，遗恨惠王，得知子颓奔苏，邀至于魏，二军合一，加之燕兵相助，同伐王都。周公继父出战，一败涂地，遂同赵伯辽等奉惠王出奔于燕，武大夫等尊子颓为王。立公道：国人对这件事如何看？师叔道： 国人以为子颓以陈范君以地兼凶，罪在不赦。立功道：“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遣使去齐，商议平乱之事。”师叔道：“不可，不可这样。”立功道：“为甚？”郑立功就平乱一事，欲要和齐桓公商议，师叔连道不可。齐桓公近来嚣张得很，他打着尊王并济弱义强的旗号，二合诸侯，当上了霸主。我若不想赴先君桓武之业，列免列国也就罢了，若欲列免列国，就得独行其事，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业。立功道：“若非清者以习化，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寡人这就兴兵秦王。”舒瞻道：“别急，以臣之见，暂勿用兵。”立功道：“为甚呢？”舒瞻道：“子颓生性懦弱，武大夫亦为庸流之辈，主公若使人以礼遇之，若子颓悔祸反正，面动干戈，岂不美哉？”立功道了一声好，一面使人入燕迎王，暂居乐邑。因立功曾居乐邑17年，公事其整固也。一面使人致书于子颓，子颓得书犹豫不决，商之于武大夫。武大夫道：“其虎者势不能复下，岂有已经为君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侯欺人之语，不可听也。”子颓决心乃下，逐出郑氏。郑立功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朝周惠王于越，合军为一，夜袭成周，取传国宝器，凯歌而还，是为周惠王3年。始冬，郑立功遣人约会西国公，同起义兵秦王。国公应之。惠王4年之春，郑国二军会兵于糜，夏4月同伐王城。郑立功亲自率兵攻南门，国公率兵攻北门。韦国闻报，忙叩宫门来见子颓。子颓因四牛未毕，不予相见。韦国顿足回道：“谬也，谬也！”遂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贵、詹夫登城墙防守。周人素来不服子颓，闻周惠王至，欢声如雷，睁开城门迎接。韦国正草国书，某遣人往魏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惠王已入城坐朝矣。韦国仰天长叹道：“责主不明，我不死谁死？”遂拔剑自刎而死。祝贵子禽亦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给惠王。子颓这才慌了，命石素押文牛为前队，出奔西门。因牛体肥大，行动迟缓，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被斩首。诗人有诗叹子颓之愚云：“挟宠横行意未休，私交成序起奸谋。一年难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似牛。”又一诗说齐桓公称盟主，何该倡议秦王，不应让之郑国也。诗云：“天子蒙臣九庙修，纷纷郑国效忠谋。如何重负无一策，却让当时第一仇。”这诗几经辗转传入管仲之耳，管仲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其实这是怪不得管仲，管仲自幼丧父，寡母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成人，正当享福的年龄，突患暴病而亡，把个管仲哭得死去活来。加之丁忧期间不能吃酒肉，不得近女色，把个管仲瘦得皮包骨头，急不成人形。但这事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在周惠王出奔燕地之时，曾遣使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秦王之事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后来齐桓公自己改变了主意，管仲也没有坚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其因有二：王姬不支持秦王， 王姬与子颓年纪相仿，自小在一块玩耍，感情甚好，但凭着王姬还不一定为子颓说话。子颓篡位之后，往齐国送了三份厚礼，内中一份就是给王姬的。王姬见钱眼开，这才帮子颓说话，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因钱而起，子颓篡位谁也不怕，就怕齐桓公出兵讨他。大夫韦国给他出了个主意，用金钱开路，这钱当然不能直接送给齐桓公，而是送给齐桓公的两个宠臣树雕和易牙，连同王姬的那一份，刚好三份。王姬的枕头风加之树雕和易牙的作用，齐桓公放弃了秦王的打算，眼睁睁地把秦王第一功让给了并不强大的郑国。每一及此，齐桓公总是扼腕长叹，王姬误我，自此对王姬开始冷落。光阴如梭，转眼三载过去，先是有谍人报称郑厉公驾崩，世子公子杰即位，是为郑文公。几之又有谍人来报楚文王驾崩，长子即位。宋桓公连道两声好字，召管仲进宫，欲出兵伐楚。连仲连道两声不可。齐桓公惊问何故，管仲一字一顿道，人在丧中，伐之不义，一不可也。楚文王郑厉公虽然死了，但其国力未衰，以臣之意，莫如连鲁以伐徐荣。齐桓公道了声善，正要遣使赴鲁，谍人又报文姜病逝。齐桓公大惊道，他不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不了解文姜，文姜自齐襄公崩后，日夜哀痛，遂得咳疾，内侍进举医查脉，文姜久不沾难事之身，欲心难治，遂留举医饮食，与之私通。后举医回国，文姜拖延就医，两次复举，宿于举医之家。举医年近五旬，自觉体力不支，见人以自待。文姜老而欲淫，来者不拒，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病愈加剧，遂薨于鲁之别寝。将薨之时，将鲁庄公召至榻前道，其女今长成18岁矣，你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物居中丧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道，其方徒薄，你当谨视之，永世不可背其言弃而逝。庄公葬罢文姜，便要遣使赴其一婚。大夫曹刿道，大丧在殡，未可娶也，请后3年丧必娶之。庄公道，吾母命我为之不孝，遂不顾曹刿之劝，遣使赴其一婚。齐桓公正欲连鲁，慨然而允，亲送其女入鲁成婚，是为哀姜。齐鲁两国喜结良缘，好上加好。桓公乘机邀鲁庄公伐徐伐荣，徐乃弹丸小国，如何抵得住齐鲁联军不战而降？倒是伐荣出了点麻烦。荣人彪悍善战，第一阵由东郭牙出面败了个一塌糊涂，第二阵王子成父亲自出面大败而归。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挑选了100名勇士夜袭荣营。将行之时，齐桓公亲自设宴为勇士们饯行，一再询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如有一定设法满足。赖毛乘着酒兴站了起来，他的嘴张了几张，忽又坐下。管仲走上前去，照着赖毛肩头轻轻拍了一下，笑微微地问道，小兄弟今年多大了？赖毛道，20了。管仲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赖毛道，还有一个弟弟和老娘。管仲道，你仿佛有什么心事？
2: 没有。
0: 你有，你一定有。赖毛笑道，您怎么知道俺有心事啊？管仲道，你若是没有心事，怎会欲言又止？赖毛含笑不语。管仲又拍了拍赖毛肩头鼓励道，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我成全你。赖毛只笑就是不说，同行的勇士跟着起哄，这个说，赖毛，有相爷给你做主，有什么话还不敢讲啊？那个说， 艾毛，你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啊？赖毛被激怒了，瞪着一双微醉的小眼道：
2: 谁说我胆小？看了头碗大一个吧，拿酒来。
0: 他一连喝了两大碗，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用手背将嘴一擦道：
2: 我说，我这就说，既然做了勇士，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实话实说，有人偷看过魏夫人洗澡，说她长得特别好，我想看看她，死而无憾。
0: 齐桓公拍案而起，面如猪肝，众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提到了嗓子眼里，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齐桓公缓缓坐了下来，树雕一牙站了起来，稽首向赖毛指道：
2: 你好大的胆子！
0: 转身向大帐外喊道：
2: 来人，把这个无赖绑出去斩了。
0: 帐外应声跑进了两个武士，一边一个扭住赖毛胳膊朝帐外拖去。管仲欲言又止，当二武士将赖毛拖至帐门口时，齐桓公轻轻摇了摇手：
2: 拉回来。
0: 二武士将赖毛扭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照着赖毛当胸一拳：
2: 你是个男人，寡人成全你。
0: 说毕传召下去，命魏姬进帐。魏姬飘然而至，朝着齐桓公深深一拜，语如莺啼道：
3: 主公深夜相召，可有什么吩咐？
0: 齐桓公朝赖毛一指道：
2: 这位勇士想看一看你的胸脯。
3: 什么？
0: 魏姬惊叫一声，一连退了三步，两臂相交护在胸前。齐桓公缓缓说道：
2: 请不必害怕，色者性也，不爱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敢承认自己爱色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仲父有一句名言叫存天理，尽人欲。人欲是什么？就是食也，色也。他要寡人见一只女驴，以满足将士的色欲，寡人一直未曾放在心上，这是寡人的失误，寡人对不起诸位。
0: 他双手抱拳，还礼一周，掌声如雷。齐桓公继续讲道：
2: 待灭戎之后，寡人将戎之虏女建立一只女驴，这次参战的勇士一人分一个享用，时间三天。
0: 掌声又起，经久不息。齐桓公又道：
2: 因而寡人希望诸位活着回来，为了大齐，为了女人，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掌声伴着呼哨再一次响起。齐桓公将脸转向赖毛：
2: 这位勇士，寡人特别希望你活着回来，你若活着回来，寡人不止让你玩三天女驴，寡人赐你一个宫女。
0: 赖毛扑通朝齐桓公一跪，叩首说道：
2: 谢主公，臣一定活着回来。
0: 齐桓公一脸调侃道：
2: 你还要看夫人的胸脯吗？
0: 赖毛连连叩首道：
2: 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齐桓公转脸对着魏姬道：
2: 卿的胸脯让他们看吧。
0: 魏姬红着脸没有回答。齐桓公道：
2: 有道是刀剑无眼，他们这是在为齐国出力，为寡人而战，能否活着回来尚在两可之间，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
0: 魏姬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襟。齐桓公语带恳求道：
2: 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算寡人求你了。
0: 说毕朝魏姬深深一揖。魏姬长叹一声，缓缓将纽扣解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活蹦乱跳的乳房。真当要他们看的时候，反倒没人看了。赖毛将手一挥：
2: 弟兄们，君侯如此相待我等，吾等还有何话可说？走，踹营去。走！
0: 众人跟着赖毛身后，猛虎一般的扑向戎营。一百个人，一百只虎，把戎兵杀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齐鲁联军乘胜追杀，一举灭了戎国。齐桓公依诺而行，将鲁德的2400名戎女全部充作女驴。至于赖毛，不仅娶了宫女，还破格提为连长。灭戎之后，郑文公害怕了，忙遣使赴齐请盟。齐桓公便与宋、鲁、陈、郑四国国君会盟于齐境幽地。盟毕， 齐桓公归国，于寿宫大摆宴席，犒劳群臣。齐桓公高举金弓说道：
2: 寡人自北姓出会以来，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成名就，何和他个一醉方休。
0: 说毕一饮而尽。管仲一道：
2: 主公所言甚是，来来来，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众人举弓共饮，酒至半酣，鲍叔牙直至来到了齐桓公面前，斟满为寿。齐桓公道：
2: 乐哉今日之饮。
0: 鲍叔牙道：
2: 臣闻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愿君勿忘除奔，管仲勿忘兼求，宁弃勿忘牧牛于山。
0: 鲍叔牙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齐桓公惶惧离席，双掌交合，向鲍叔牙及百官拜道：
2: 鲍叔牙之言令寡人振聋发聩矣，寡人有千秋之时而无千秋之寿，寡人与众卿皆铭记鲍叔牙之言，乐而不忘其忧，此乃国家与四民之幸也。
0: 言讫拿过金壶，亲为鲍叔牙斟酒，是日极欢而散。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今日有些不大像话。
2: 管仲立马警觉起来：你说什么？
0: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2: 他怎么不像话了？
0: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2: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0: 树雕苦笑道：
3: 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
0: 管仲冷笑一声说：
2: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暑期消费热力足，工业油有感更有料。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中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6: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7: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8: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1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披露的产业数据，我和不少海外华侨科技从业者都倍感振奋。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国内占有率突破50%，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大涨近30%，这份亮眼成绩单绝非偶然。从核心零部件自主突破，到全产业链高效协同，再到人形机器人出口暴涨210%，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已跳出靠规模换市场的旧路径，转向生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我们在海外采访时，亲眼见证到不少中国机器人企业在东南亚制造工厂、欧美仓储物流场景落地生根。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将持续向全球传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让更多海外市场看到这张中国高端制造新名片的独特价值。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10: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 最近工业盐学油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7: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盐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11: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和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2: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11: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7: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10: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13: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核无界》，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飞靶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3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首钢园打卡。
10: 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14: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更多是那种生产线的这样的。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

0: 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
1: 嗯，
0: 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1: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说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呢，它有单一的场景，它也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这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比方说锁矿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型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他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2: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儿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加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4块冰，当年冬奥会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那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0: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2: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有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0: 钢皮啤酒，
2: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0: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2: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0: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3: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4: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3: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 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

0: 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1: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0: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2: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3: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这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2: 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3: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2: 陈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4: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的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作。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再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创新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着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进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像这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受事物，他的接受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 他比如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着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上焚烧以后慢慢逐步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还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因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2: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4: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不用管。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展示，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2: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3: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2: 服贸会，
3: 对
2: 对, 对, 对，
3: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2: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4: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首钢，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遗存类的。这个工业游，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游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2: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3: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游进行一个结合。
2: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4: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游，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我科技赋能，工业游是未来可期。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16: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15: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14: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5: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17: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18: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15: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19: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20: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
21: 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
1: 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21: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22: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

0: 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二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以“同心筑梦”。 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 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 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 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环球华人，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 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 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 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
1: 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2: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 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96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 台军第一个换装M12T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 此外呢，台湾陆军296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的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 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2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0: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1: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0: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3: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是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堵口子作战等等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他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0: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2: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0: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1: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直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1A2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0: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3: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1A2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 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它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它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 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

0: 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由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2: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2: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4: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1A2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R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R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 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2: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0: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

0: 十号参加台军的所谓啊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 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4: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3: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4: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3: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5: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的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3: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4: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3: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 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4: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3: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

0: 是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1: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4: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5: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4: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6: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

0: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寺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2: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0: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3: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0: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1: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0: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

0: 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0: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2: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75%，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新，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订火热，旅游列车的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 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投票。夏日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2: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6: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
7: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2: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8: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 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2: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7: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伟》，这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

0: 担当。
1: 吴锡仁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4: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5: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4: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6: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喝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4: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5: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4: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5: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 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棋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4: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0: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4: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7: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4: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副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7: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4: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8: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4: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9: 它累计已经帮我们鲁渡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民生。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4: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从今天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系列节目《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第一集《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1: 大家好，祖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许多人为我们所崇敬。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先秦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他叫扁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扁鹊姓名啊和他生活时代的这个问题。史记在讲到扁鹊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扁鹊者，渤海郡茂人也。这个茂在哪儿啊？在河北的任丘这一带。那就是说，扁鹊这里面第一说了他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明月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月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月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家于这个鲁国，鲁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鲁国。这个鲁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他又叫卢医。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在博

0: 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医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啊，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到处行医，受到尊敬，人们就把技术高超的人叫做扁鹊，于是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啊，所以有人说扁鹊就是古代医术高超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扁鹊原来是个神话人物，但是由于他和秦越人合为一体，就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1: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而这个出生在卢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0: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啊，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就可以界定一下扁鹊大约生活的时代。第一个，如果大家翻汉书，就班固写的汉书啊，古今人表，古今人表里面呢，班固把从上古啊到秦朝的大约1400-1500人都写进去了。他根据这些人的人品啊排列了高低不同。那么扁鹊呢，在古今人表里面，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简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啊，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儿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

0: 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那么扁鹊究竟有着怎样的医术？他对我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呢？
1: 扁鹊呀，我们现在看到他在中国的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看看古代的人。汉初他的名气已经就是人人皆知了，人们常常在说话当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提到他。到了西晋，有一位炼丹家叫葛洪，就说扁鹊呀是治疾之圣，就治疗疾病的圣人。结合扁鹊的医疗实践，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呀？因为在扁鹊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医治疗法的几个关键的环节他都有开创之功。第一啊，切脉大师。咱们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早就发现了人体的这个血脉的这种跳动和心脏是同步的，那么在长期人们的实践基础上，这个切脉就逐渐走上了科学。而在这过程中，扁鹊是第一人。司马迁就这样说嘛，天下谈论诊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的。如果我们看扁鹊行医啊，你会发现他的切脉是非常准的。比如有一个故事，他在晋国正碰到当时在晋国总揽朝政的赵简子病重。当时这个赵简子啊是在这个生活中啊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人们都非常害怕，就把扁鹊找来了。史记记载是这样说的，说扁鹊入，视病出。你看扁鹊入进去，进去以后看赵简子的病，然后就出来了。大家说这多简单呢，但是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扁鹊说的话，说明他给赵简子看病了。怎么看的呢？号赵简子的脉了。扁鹊这样说的，扁鹊说啊，没问题啊，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的脉搏跳动很正常啊，你们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这个把握性多大。我没有看到他给赵简子啊下过什么药，但是两天半赵简子，说明扁鹊号脉是很有把握，他通过脉象可以断定一个人有事没事。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扁鹊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切脉啊，因为脉象是中国中医啊很早就有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切脉，包括扁鹊曾经也这样切脉，就是顺着人身体的血脉一点一点的去摸啊，浅层的深层的一点一点去摸，应该说比较麻烦。扁鹊切脉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人身体的切脉的一个交接点，就是寸口，这是了不得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医这个切脉都是猫手腕子上这儿，是吧？寸口，那就是说在扁鹊之前或者扁鹊曾经还用比较古老的切脉方法啊，顺着身体的血脉摸，那显然那是比较传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司马迁说的是很准确的，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所以这是扁鹊的一大贡献。
0: 司马迁认为中医的脉学是从扁鹊开始的。对于这样的评价，后世学者也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脉诊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当时的重要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稍晚的《难经》中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这些都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脉学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么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还表现在哪里呢？

0: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展示了扁鹊的医疗技术。这个《史记》有记载，他是说有一次扁鹊啊，带着几个学生啊路过虢国，虢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那么这个国家，当时啊，大街小巷都传，哎呀，咱们的太子死了，国王的太子死了，人们都感觉到很惊讶。那么扁鹊就一边走一边问，走到宫门面前，有一个中庶子，中庶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一个侍卫大臣，国王身边的人，就问说国太子怎么回事儿？这个中庶子就说呀，啊，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没有规律，啊，突然发生了暴病，啊，猛烈的冲击他的体表，这就造成了内脏受伤，人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聚集而不能疏散，啊，导致阳脉缓慢，阴脉急促，突然昏倒而死。结果扁鹊又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死去有半天了，下葬了吗？就收敛了吗？放在棺材里吗？没有，才半天多。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他久仰大王的名声，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现在听说太子已死，愿意给他看看病。结果呀，这个中庶子啊不太相信，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啊，所以他说了一番呢，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啊叫渔夫，这个渔夫啊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说他看病啊是非常好的啊，他抛开人的肌肉啊，顺着人们的血脉啊去找他的病区，然后把他的内脏啊全部给他啊这个整理一遍，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他告诉扁鹊说，你要没有像渔夫那样高超的医术，你就别说这话，就你别说大话。结果扁鹊怎么说呀，扁鹊说，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这样一说，这个中庶子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虢国的国王。虢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于是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他的鼻子啊还在微微的震动，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仅仅是听他们说，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问通过问，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那么扁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啊，他观察，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失觉就是人昏过去了，觉嘛，昏觉，不是真死。我现在给你治，怎么治？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第一，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叫百会给扎，然后又配了两副药，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啊，不断的这个摩擦，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这时候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告诉他按照我说的这个药要吃，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病例啊，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
1: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那么扁鹊在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独特的案例呢？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从史书所记载的扁鹊治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在四诊法当中，望诊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而最能表现扁鹊这一绝技的，就是已经编入中学教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树立扁鹊的神医形象的呢？
1: 那么治疗郭太子啊，我们看他用的是全部的疗法当中的比较最关键的还是切脉。但是我觉得高明的大夫不是光靠切脉的，所以望诊啊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看看你，看你的气色，看你的体型，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能看出你病在哪。我想这个病例大家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吧，已经写入这个中学教材了，大家知道是哪个病例吗？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也有几分传奇色彩，但是应该说，他对于树立扁鹊的医圣的形象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扁鹊切脉是一绝，望诊呢，也是他的拿手。那么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在文献当中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韩非子，现在咱们的中学教材多半用的是韩非子扁鹊啊，这个见蔡桓公。另外一个就是史记，史记呢是讲的是这个扁鹊啊见齐桓公啊，齐桓侯。所以现在究竟是见的是蔡国的国王呢，还是齐国的国王啊？现在有考证，各说各的理。不过我觉得呀，这个故事啊本身并不在于见的是哪个人啊，是蔡桓公啊齐桓公，这倒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种预言的性质，他更是

层的含义不再是见的谁，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呀，我在说的时候啊，就干脆不用或者是蔡甚齐了，干脆就说是桓公或桓侯就行了。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这故事的过程啊，因为大家很熟，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扁鹊有一次啊，在这个桓公面前呢啊站着看这个桓公，他看了看以后，他说：“君有机在凑礼啊，不至将恐身。”这大家很熟了啊，说国君啊，你现在有病，凑礼在哪儿啊？凑礼就是那皮肤的纹理啊，那应该是你的气色，你的肤色不太好，你现在赶紧治，不治这病将要深。这个当时应该说这个桓公应该说还没有感觉，所以他听了扁鹊的话不以为然啊，寡人无机，我没有病。那扁鹊一听这个就走了，走了以后桓侯啊不太满意扁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医生啊太耗力了，他专门给那些没病的人看病，假装他会看病，等于讽刺这个扁鹊。结果隔了十天，扁鹊又来了，又看这个桓公，看了一会儿，扁鹊说：“哎呀，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了，啊，赶紧治吧，不治将会发展。”这时候，这个桓公还不以为然，带搭不理的，结果扁鹊感觉你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又走了。隔了十天又去了，又去了。这时候扁鹊说：“国王，你的病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啊，希望你治，啊，不治会更加严重。”这桓公啊，一看你扁鹊总找我毛病，我现在又没什么感觉，依然不治，依然不理睬扁鹊。扁鹊又走，第四次，扁鹊又看到了桓公。这一次扁鹊一见桓公，大家从这韩非子从史记都会发现那句话，马上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这时候桓公赶紧派人去问啊，你怎么这次一句话不说了？这时候扁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国王的病在凑礼的时候我还能给他治，吃点小药就可以了，到了肌肉也能治，那时候呢可以扎针，到了肠胃呢也能够治，用热酒啊叫火剂也能治，可是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这个病连管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司命神说这个神都治不了了，我扁鹊我也没办法。说完了就走，没隔几天这个国王浑身疼痛，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哎呀，扁鹊当时一再警告我，一再告诫我，我怎么不听啊？于是赶紧派人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跑到了秦国，这个桓公不多天也就死去了。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望诊的高手，从扁鹊发现国王有病，先在皮肤，后在肌肉，后在肠胃，后在骨髓，说明他非常注重这个人体的组织结构，有表即里，有浅即深，这点也是符合中医原理。高明的大夫是能看出他内在的疾病。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只能说，哎，你气色红润，啊，你脸色苍白。但是为什么红润，为什么苍白啊，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咱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啊，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望诊啊，望诊的高手。第二一个呢，本身是个预言啊，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

0: 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但那时候亡国了，你国君死了，不就这道理吗？所以他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是吧？比如啊，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啊，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魏文侯啊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你是老三，你们兄弟三人当中谁的治病的技术最高啊？大家听扁鹊怎么说的。扁鹊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大哥的治病技术最高。我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病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我大哥就发现了，然后给他下了点药，病人就很快就好了。就病人往往在不知不觉过程中，这病就好了。这我大哥，所以我大哥在外面没有名声，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这就我们刚才说，有朋友说了，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人治的，这是高级大夫啊，这不是一般的大夫。我二哥是在病人病情初起的时候，就小病的时候就发现了，及时下药，很快治好。所以我二哥技术也比我强，所以乡里人呢都以为我二哥只能治小病。就在我们哥三个当中啊，我的技术不行。为什么呀？我是在病人十分危重的时候，病人万分痛苦的时候我出现了。我给他治病呢是经脉上啊给他穿刺啊给他放血啊甚至给他动手术啊以毒攻毒，那就是我的动作很大。所以病人看得见，家属看得见，都以为我治病技术高，所以我名闻天下。但是论医术我不如我的两个哥哥。我说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哈，究竟他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无考，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啊，良医治胃病，而良医治胃病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治病的这个环节。良医治胃病其实告诉人们，治理国家办事儿一定要从小处抓，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造成损失了才去办。这就我们常说的啊，治胃病。所以啊，我感觉这个从扁鹊的病例当中啊，我除了读出来中医的一些原理，更多的还感觉到当时那些人写扁鹊病例病案，它有许多啊这个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也就是西汉的初年啊，到汉武帝这个时期，扁鹊的名气很大，人们一说谁是最好的大夫，扁鹊，他的名字和孔子是齐名的。所以我们今天谈扁鹊啊，特别感觉到这位医学家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但是呢，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也不一样，所以围绕扁鹊呢又有许多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认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扁鹊身上还有许多谜团。那么关于扁鹊还有哪些治病的故事，他对祖国的医学还有哪些贡献啊，我们想下次再说啊，谢谢。
1: 扁鹊，中国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医学界把他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众多的同行中名声鹊起？有关扁鹊对中医的贡献，民间和正史当中有哪些传说和记载？他神话般的学医经历是否有证可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2: 神医扁鹊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3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

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到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到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与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十二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六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到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变。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

0: 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写于公元764年。杜甫在五年前因战乱离开长安，辗转漂泊，得益于友人严武等人的资助，他在成都郊区浣花溪旁修建了草屋，就是今天的著名景点杜甫草堂。虽然杜甫在成都的几年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家乡的风景和那里的家人时常引起杜甫的思念。在绝句二首中，杜甫描写明媚艳丽的春天景色，也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也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所以杜甫诗歌的风格大多沉郁顿挫，而绝句二首呢，却表现了一代诗圣诗风多彩的一面，清新典雅，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绝句二首其一，第一、第二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意思是春天到了，山山水水都沐浴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多么秀丽。鲜花开了，春草绿了，柔和的春风拂面而来，送来花草芬芳的气息。那迟日是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七月当中。春日迟迟是说呢，到了春天，白昼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那这两句诗呢，妙在既有远近视觉画面的对比，又写出了不同感官的感受。第一句写山水，这是视觉远景；第二句写花草，这是视觉近景。同时呢，又有阳光普照，让人体感温暖。春风扑面而来，这是触觉；花草的清香，这是嗅觉。寥寥十个字，却是多维度地展现出春天的风采。而这还没有结束，紧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又从寓意美好的两种鸟儿的感知和动作上进一步做了诠释。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两句呢是说冰雪消融，春泥湿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着湿泥到树上筑巢，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憩，多么娇憨可爱啊。燕子呢，是中国农家最喜欢的候鸟，是春天里吉祥美满的象征。鸳鸯是一种水鸟，雄雌鸟呢常常成双成对的出现，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两种鸟儿一飞一睡，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得燕子的勃勃生机和鸳鸯的温柔恬静相映成趣。这是绝句二首的第一首，那它谱写的是一首柔美和谐的春之曲，而其二的节奏和情绪呢，就变得高昂和热烈起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是说呢，江水碧波浩荡，衬托出水鸟的雪白羽毛，山峦郁郁苍苍，映的红花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还是写江山和花鸟，但是更加浓墨重彩，用碧水衬托鸟灵的洁白，以山的青绿 凸显花的红艳，色彩饱满的让人目眩神迷，可见春意之浓之深。绝句二首一共是八句，40个字，这前六句30个字啊，是诗情画意的代表，六句诗六幅画，就是江山秀丽，花草飘香，燕子衔泥，鸳鸯双栖，鸟飞碧空，山花怒放。但是对诗人杜甫来说，因为战乱举家漂泊在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四川成都安定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归故里了，所以呢，这里的春光再美，那也是异乡啊。诗人触景而伤情，因此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可是呢，因为战乱阻隔，有家不能回，所以最末两句诗，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是说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要过去了，哪一天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呢？这里啊，也是用季节的变化来对比空间的不变。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绝句二首平常中见真切，虽是写寻常景物，却诗美情真，以色彩鲜亮、清新宜人的美好风光反衬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抒发了期盼家国安定的感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千古流传。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那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宋朝南渡后的这个动荡中写就的一些词作。那他在词中呢，经常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但是词中情绪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靖康之难之后，丈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李清照呢和赵明诚相继避乱江南。南渡途中呢，经过当年项羽自刎之地，李清照想起了撤逃的南廷，心潮澎湃。一天夜里，城中呢爆发叛乱，赵明诚呢不思评判，反而呢临阵脱逃。南宋的这个建炎三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3月，赵明诚罢守建康。金石录后续上记载说，李清照与丈夫据舟上芜湖，入姑蜀，将卜居赣水上。本来呢，战争是让女人走开，但是呢，当时代风云扑面而来的时候，正是这个弱女子发出了剑拔弩张的时代呼声。四五月间，舟过乌江时，李清照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写下了那首借古讽今的诗作《夏日绝句》，同时呢，也有暗讽南宋王朝和自己丈夫之意。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0: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李清照的诗作呀，传世非常的少，也不甚为世所称，但是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颂很广，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典故呢，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 那么李清照的词呢，或者是轻柔婉丽，或者是缠绵悱恻，而诗呢，则都是洗尽儿女气的那种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掷地有声。那么人杰啊，这个词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指这个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那鬼雄呢，是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当中，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逆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呢，如果把这两句诗啊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当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它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啊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呢，在李清照的诗笔下，她所显现的那种自我形象呢，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是呢，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

0: 世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啊，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一首借古讽今、发出悲愤的怀古诗，又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全诗呢，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是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这种谴责之情呢，却溢于言表。他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因此呢，这个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面对时局，他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的这种怨愤。那这种怨愤呢，也是当时啊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呢，这首诗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这种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那在南渡之后不久，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接受了湖州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呢病死于建康。加之呢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等丢失几近啊，李清照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期的词风呢可以说是陡然一变啊，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国破家亡的孤苦心境。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武陵春》。
1: 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泽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0: 这首《武陵春》呢，是作者中年啊双居之后所做的，也就是丈夫李明诚去世以后所做的词作，不是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的。这首词呢，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苦闷和忧愁。全诗一唱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那这首词呢，继承了传统的词的做法，采取了这种类似后来戏曲中的这种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游荡无依的这种才女形象。那这首词简练含蓄，足见李清照练字造句的功力。其中呢，风住沉香花已尽一句啊，可以说呢已达至境，既点出了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这种情景，又绘出了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外出的这种苦闷啊，又写出了他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是意味无穷尽呢。那这首词呢，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阙侧重于外形，下阙呢多偏重于内心。那写这首词的时候啊，李清照呢正是因为这个金人南下，几近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也失势了，自己呢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所没。因此呢，他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呢，李清照写泪啊，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啊，看似平静，用意呢却无比的精深，把这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啊一下子就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那也因为伉俪情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词中呢交织着他个人身世飘零的哀伤和遭际的凄苦。好，我们下面呢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南歌子》。
1: 《南歌子》，宋·李清照。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殿泪痕滋，其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今宵偶夜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晴。

0: 情怀不似旧家时，词的大意是天上星河转移，人间夜幕低垂，秋凉从枕间透出来，眼泪浸湿了席子，起身解开罗衣，心下孤凉，深沉的夜已近清晨。用翠线缝在罗衣上的莲蓬小了，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气如旧时，罗衣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已经不似旧时。
1: 夜深，银河呢，随着时间的逐渐消失，不断地转移着位置。那这首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词人呢在室内枕上遥望着星河横斜的夜空，心里在想的一定是抛下她而去天上，让她独自留在人间的她的丈夫赵明诚了。天上的牛郎织女还能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而他们却永无见面之日，真成了天上人间了。这起头两句用天上与人间做对仗啊，也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夜凉与解衣好像呢都是随意写到的，其实不然，下片词呢意全由此而生出。这里先做一个引子，在结构布局上很有心机，针线也极其的缜密。那李清照呢所借用的就是汉诗中的语词，但是呢又和前人的用意都不同，他并非有什么要紧事必须早起而怕睡过了头，而是出于烦恼迟迟未能入睡，所以说聊问不过是姑且问问而已。如果探寻他这样问的动机呢，无非是嫌这难以成寐的秋夜太长了，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这首词直叙夫妻生死之这个悲怆，字面上呢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呢则是暗流汹涌。因为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夜深寂寞之际，不由得想起悠悠的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够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的内容，许多的情感，许多的寓意。眼前呢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与旧时有某种的相同，这使回忆变得清晰，联想变得具体，同时呢也变得感情非常的强烈了。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历经国破家亡，李清照又目睹了嫡亲名苦等惨痛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的词作中表达了她深深的忧患和满腹的凄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忆秦娥》。
2: 《忆秦娥》，宋李清照。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勃。烟光勃，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秦淮恶，西风催趁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的大意是登临高楼，只见山峦纵横，空旷的原野笼罩在轻薄的烟雾中，烟雾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晖，乌鸦返巢，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号角声。熏香燃尽，美酒饮完，这光景令人内心毫不悲苦凄切。阵阵秋风吹落那一片片梧桐枯叶，梧桐叶落又是一片秋景萧瑟，又让人总是满怀的孤独冷落。
1: 这首词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南渡之后呢，李清照可以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沦落异乡文物遗散，恶意重伤等等的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的事实。这首《忆秦娥》就是词人凭吊半壁河山，对死去的亲人和昔日幸福温馨生活所发出的祭奠之词， 全词呢写情会景，寓情于景，情景交加的这个诗词三位写得极为的高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词的一开始便点明了词人是在高高的阁楼之上，他独筑高阁，凭栏远眺，扑入眼帘的是乱山平野，烟光薄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乌鸦呢，我们知道是被人们厌恶的鸟类，它的叫声总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尤其呢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呢会显得更加的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地传来了军营中的阵阵角声，这凄苦的鸦声，悲壮的角声，加倍地渲染出自然景色的凄旷悲凉，给人呢以无限空旷的感受，意境开阔而悲凉。不难看出这景物的描写中融注着作者当时流离失所无限忧伤的身世之感。那断香残酒情怀恶，全词呢只有这一句直接写情怀，但是它呢却是贯穿和笼罩全篇的感情，一切都与此密切相关。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子，风声落叶声使词人的心情呢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忧伤了。那么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把感情推向了高峰，长期积郁的孤苦之感，亡国亡家之痛，那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呢都通过淡淡的这些诗句含蓄深沉地表现了出来。那这首诗的结句是全词境界的一个概括和升华，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是对词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所见的景物以及全部心境真实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景是眼前之真景物，情是心中之真感情，同时情和景呢又互相的融合，情融铸于景，景衬托出情，是全词的意境呢氤氲深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以下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 荣登霸主宝座。

0: 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齐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已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朱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谁知齐桓公盟主之位尚未暖热，便有人出来拜盟，拜盟者楚文王也。楚文王雄姿，自得西归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西归虽在宋国三载，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怪之。一日，楚文王问道：“寡人爱你至痴，才抢夺为己有，立你为夫人，不曾使你受得半点委屈。三载相依，同寝共枕，莫说你是一个人，就是一块冰一块铁石，寡人已物化了。不成想你对寡人如此深恨。”西归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俗人上言，好马不备二鞍，好女不侍二夫。我一妇人，先是西侯，西侯未死，又侍于君王，知耻而不守节，有何颜面说话？”楚文王指西归之手道：“此过不在夫人，皆蔡哀侯挑唆。如若哀侯不在寡人面前戏言夫人美貌，寡人何以情痴乱治，夺你为夫人？寡人明日起兵伐蔡，替夫人出气。”一夜无语。第二日晨，楚文王果然出兵车300胜伐蔡，蔡无备，城击破。蔡哀侯现无赤裸上身，跪于楚文王面前请罪，进出府库财货献于楚文王，楚氏方退。是郑立公遣使告复国之事，楚文王道：“屠父位二年，乃使告孤，慢孤甚矣。”复兴兵伐郑，郑谢罪请和，楚文王许之。周喜王四年，郑立公为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责之。郑立公使上卿舒瞻入齐，舒瞻见了齐桓公，哭丧着脸道：“必亦困于楚兵，日夜守城，未有间隙，是以未休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齐桓公拍案斥道：“大胆！”遂命甲士押于军府。舒瞻趁隙逃回郑国，自是郑被齐弑楚。齐桓公一世英明，唯有四件事处置极为不当：其一，蔡有难不救；其二，逼郑投楚；其三，周之大厦将倾不知扶之；其四，错用树雕易牙魏公子开方三位小人。现单说第三件事，周喜王在位五年崩，子浪立是为惠王。惠王至二年，楚文王崩，其长子嗣立。郑立公闻之大喜道：“孤无忧矣。”舒瞻进道：“臣闻依人者威，臣人者辱。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威，非常计也。先君桓武即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继位，闻国晋二国朝亡，王谓之降。

0: 以命幼，又赐玉五双，马三匹，君不若朝贡于周，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轻视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郑立公道：善。乃遣大夫师叔入周朝贺新王。师叔回报：周室大乱。立公道：怎么讲？师叔对道：西周庄王婢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士大夫韦国为王师傅。子颓性好牛，曾养牛数百，亲自喂养，饲以五谷，披以文绣，谓之文绶。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暗与大夫韦国、边伯、子禽、祝馈、詹父等勾结，此情西王并非不知，但未加禁止。世子即位，是为惠王。子颓仗着是其亲叔，愈加骄横。惠王恶之，乃裁议其党，夺子禽、祝贵、詹父之田。惠王又因祝元佑与公策，韦国有仆，边伯有事，接近王宫，王惧取之，以广其幼。又善服食宿，尽善不精，王怒，削其禄。食宿亦恨王，故五大夫同食宿作乱，奉子颓为君以攻王。赖周公继父同赵、伯辽等死力拒敌，子颓不能入，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苏奋升为王司冠有功，谓之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奋升死，其子孙为敌所制，乃叛王而弑敌，又不交还采地于周。桓公八年，乃以苏子之田赐我先君庄公，亦我晋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一深。周庄王在位之时，为人诸国君硕而立前谋，前谋者庄公之婿也。后硕复国，因仇恨前谋之故，遗恨惠王，得知子颓奔苏，邀至于魏，二军合一，加之燕兵相助，同伐王都。周公继父出战，一败涂地，遂同赵伯辽等奉惠王出奔于燕，五大夫等尊子颓为王。立公道：国人对这件事如何看？师叔道：国人以为子颓以臣犯君，以弟奸兄，罪在不赦。立公道：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遣使去齐，商议平乱之事。师叔道：不可，不可这样。立公道：为甚？郑立公就平乱一事，欲要和齐桓公商议，师叔连道不可。齐桓公近来嚣张得很，他打着尊王并济弱义强的旗号，二合诸侯，当上了霸主。我若不想赴先君桓武之业，列免列国也就罢了，若欲列免列国，就得独行其事，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业。立公道：若非清这一席话，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寡人这就兴兵擒王。舒瞻道：别急，以臣之见，暂勿用兵。立公道：为甚呢？舒瞻道：子颓生性懦弱，五大夫亦为拥留之辈，主公若使人以礼遇之，若子颓悔祸反正，面动干戈，岂不美哉？立公道了一声好，一面使人入燕迎王，暂居乐邑。因立公曾居乐邑十七年，公事其整固也。一面使人致书于子颓，子颓得书犹豫不决，伤之于武大夫。武大夫道：其虎者势不能复下，其有已经为君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侯欺人之语，不可听也。子颓决心乃下，逐出郑室。郑立公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朝周惠王于越，合军为一，夜袭成周，取传国宝器，凯歌而还，是为周惠王三年。是冬，郑立公遣人约会西国公，同起义兵秦王，国公应之。惠王四年之春，郑国二军会兵于糜，夏四月同伐王城，郑立公亲自率兵攻南门，国公率兵攻北门。韦国闻报，忙叩宫门来见子颓。 子颓因四牛未毕，不予相见。韦国顿足回道：“谬也，谬也！”遂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贵、詹夫登城墙防守。周人素来不服子颓，闻周惠王至，欢声如雷，睁开城门迎接。韦国正草国书，某遣人往魏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惠王已入城坐朝矣。韦国仰天长叹道：“责主不明，我不死谁死？”遂拔剑自刎而死。祝贵、子禽亦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给惠王。子颓这才慌了，命石素押文牛为前队，出奔西门，因牛体肥大，行动迟缓，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被斩首。时人有诗叹子颓之愚云：“携宠横行意未休，私交成序起奸谋。一年难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似牛。”又一诗说齐桓公称盟主，何该倡议秦王，不应让之郑国也。诗云：“天子蒙臣九庙修，纷纷郑国效忠谋。如何重负无一策，却让当时第一仇。”这时几经辗转传入管仲之耳，管仲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其实这是怪不得管仲，管仲自幼丧父，寡母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成人，正当享福的年龄，突患暴病而亡，把个管仲哭得死去活来。加之丁忧期间不能吃酒肉，不得近女色，把个管仲瘦得皮包骨头，极不成人形。但这事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在周惠王出奔燕地之时，曾遣使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秦王之事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后来齐桓公自己改变了主意，管仲也没有坚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其因有二：王姬不支持秦王。王姬与子颓年纪相仿，自小在一块玩耍，感情甚好，单凭着王姬还不一定为子颓说话。子颓篡位之后，往齐国送了三份厚礼，内中一份就是给王姬的。王姬见钱眼开，这才帮子颓说话，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因钱而起，子颓篡位谁也不怕，就怕齐桓公出兵讨他。大夫韦国给他出了个主意，用金钱开路，这钱当然不能直接送给齐桓公，而是送给齐桓公的两个宠臣树雕和易牙，连同王姬的那一份，刚好三份。王姬的枕头风加之树雕和易牙的作用，齐桓公放弃了秦王的打算，眼睁睁地把秦王第一功让给了并不强大的郑国。每一及此，齐桓公总是扼腕长叹：“王姬误我。”自此对王姬开始冷落。光阴如梭，转眼三载过去，先是有谍人报称郑厉公驾崩，世子公子杰即位，是为郑文公。几之又有谍人来报楚文王驾崩，长子即位。宋桓公连道两声好字，召管仲进宫，欲出兵伐楚。连仲连道两声不可。齐桓公惊问何故，管仲一字一顿道：“人在丧中，伐之不义，一不可也。楚文王郑厉公虽然死了，但其国力未衰，以臣之意，莫如连鲁以伐徐荣。”齐桓公道了声善，正要遣使赴鲁，谍人又报文姜病逝。齐桓公大惊道：“他不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不了解文姜，文姜自齐襄公崩后日夜哀痛，遂得咳疾，内侍进举医查脉。文姜久不沾难事之身，欲心难治，遂留举医饮食，与之私通。后举医回国，文姜拖延就医，两次复举，宿于举医之家。举医年近五旬，自觉体力不支，见人已自怠。 文姜老而欲淫，来者不拒，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病愈加剧，遂薨于鲁之别寝。将薨之时，将鲁庄公召至榻前道：“其女今长成18岁矣，你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物居中丧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道：“其方徒薄，你当谨视之，永世不可背其言弃而逝。”庄公葬罢文姜，便要遣使赴其一婚。大夫曹刿道：“大丧在殡，未可娶也，请后3年丧必娶之。”庄公道：“吾母命我为之不孝。”遂不顾曹刿之劝，遣使赴其一婚。齐桓公正欲连鲁，慨然而允，亲送其女入鲁成婚，是为哀姜。齐鲁两国喜结良缘，好上加好。桓公乘机邀鲁庄公伐徐伐戎，徐乃弹丸小国，如何抵得住齐鲁联军不战而降？倒是伐戎出了点麻烦。戎人彪悍善战，第一阵由东郭牙出面败了个一塌糊涂，第二阵王子成父亲自出面大败而归。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挑选了100名勇士夜袭戎营。将行之时，齐桓公亲自设宴为勇士们饯行，一再询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如有一定设法满足。赖毛乘着酒兴站了起来，他的嘴张了几张，忽又坐下。管仲走上前去，照着赖毛肩头轻轻拍了一下，笑微微地问道：“小兄弟今年多大了？”赖毛道：“20了。”管仲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赖毛道：“还有一个弟弟和老娘。”管仲道：“你仿佛有什么心事？”“没有。”“你有，你一定有。”赖毛笑道：“您怎么知道俺有心事啊？”管仲道：“你若是没有心事，怎会欲言又止？”赖毛含笑不语。管仲又拍了拍赖毛肩头，鼓励道：“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我成全你。”赖毛只笑，就是不说。同行的勇士跟着起哄，这个说：“赖毛，有相爷给你做主，有什么话还不敢讲啊？”那个说：“赖毛，你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啊？”赖毛被激怒了，瞪着一双微醉的小眼道：“谁说我胆小？看了头碗大一个吧，拿酒来。”他一连喝了两大碗，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用手背将嘴一擦道：“我说，我这就说，既然做了勇士，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实话实说，有人偷看过魏夫人洗澡，说她长得特别好，我想看看她，死而无憾。”齐桓公拍案而起，面如猪肝，众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提到了嗓子眼里，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齐桓公缓缓坐了下来，树雕一牙站了起来，稽首向赖毛指道：“你好大的胆子！”转身向大帐外喊道：“来人，把这个无赖绑出去斩了！”帐外应声跑进了两个武士，一边一个扭住赖毛胳膊朝帐外拖去。管仲欲言又止，当二武士将赖毛拖至帐门口时，齐桓公轻轻摇了摇手：“拉回来。”二武士将赖毛扭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照着赖毛当胸一拳：“你是个男人，寡人成全你。”说毕传召下去，命卫姬进帐。卫姬飘然而至，朝着齐桓公深深一拜，语如莺啼道：“主公深夜相召，可有什么吩咐？”齐桓公朝赖毛一指道：“这位勇士想看一看你的胸脯。”“
2: 什么？”
0: 卫姬惊叫一声，一连退了3步，两臂相交护在胸前。齐桓公缓缓说道：“请不必害怕，色者性也。不爱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敢承认自己爱色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中父有一句名言叫存天理尽人欲，人欲是什么？就是食也，色也。他要寡人见一只女驴以满足将士的色欲， 寡人一直未曾放在心上，这是寡人的失误，寡人对不起诸位。他双手抱拳还礼一周，掌声如雷。齐桓公继续讲道，待灭戎之后，寡人将戎之虏女建立一只女驴，这次参战的勇士一人分一个享用，时间3天。掌声又起，经久不息。齐桓公又道，因而寡人希望诸位活着回来，为了大齐，为了女人，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掌声伴着呼哨再一次响起。齐桓公将脸转向赖毛，这位勇士，寡人特别希望你活着回来，你若活着回来，寡人不止让你玩3天女驴，寡人赐你一个宫女。赖毛扑通朝齐桓公一跪，叩首说道，谢主公，臣一定活着回来。齐桓公一脸调侃道，你还要看夫人的胸脯吗？赖毛连连叩首道，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齐桓公转脸对着卫姬道，卿的胸脯让他们看吧。卫姬红着脸没有回答。齐桓公道，有道是刀剑无眼，他们这是在为齐国出力，为寡人而战，能否活着回来尚在两可之间，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卫姬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襟。齐桓公语带恳求道，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算寡人求你了。说毕朝卫姬深深一揖。卫姬长叹一声，缓缓将纽扣解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活蹦乱跳的乳房。真当要他们看的时候，反倒没人看了。赖毛将手一挥，弟兄们，君侯如此相待我等，吾等还有何话可说？走，踹营去。走。众人跟着赖毛身后，猛虎一般的扑向戎营。100个人，100只虎，把戎兵杀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齐鲁联军乘胜追杀，一举灭了戎国。齐桓公依诺而行，将鲁德的2400名戎女全部充作女驴。至于赖毛，不仅娶了宫女，还破格提为连长。灭戎之后，郑文公害怕了，忙遣使赴齐请盟。齐桓公便与宋、鲁、陈、郑四国国君会盟于齐境幽地。盟毕，齐桓公归国，于寿宫大摆宴席，犒劳群臣。齐桓公高举金弓说道，寡人自北姓出会以来，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成名就，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毕一饮而尽。管仲一道，主公所言甚是，来来来，喝他个一醉方休。众人举弓共饮，酒至半酣，鲍叔牙直至来到了齐桓公面前，斟满为寿。齐桓公道，乐哉今日之饮。鲍叔牙道，臣闻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愿君勿忘除奔，管仲勿忘兼求，宁弃勿忘牧牛于山。鲍叔牙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齐桓公惶惧离席，双掌交合，向鲍叔牙及百官拜道，鲍叔牙之言令寡人振聋发聩矣，寡人有千秋之时而无千秋之寿，寡人与众卿皆铭记鲍叔牙之言，乐而不忘其忧，此乃国家与四民之幸也。言讫拿过金壶，亲为鲍叔牙斟酒，是日极欢而散。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3: 你说什么？
0: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3: 他怎么不像话了？
0: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3: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0: 树雕苦笑道，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 管仲冷笑一声说：“
3: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

0: 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暑期消费热力足，工业油油感更有料。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中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6: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7: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8: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1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披露的产业数据，我和不少海外华侨科技从业者都倍感振奋。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国内占有率突破50%，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大涨近30%，这份亮眼成绩单绝非偶然。从核心零部件自主突破，到全产业链高效协同，再到人形机器人出口暴涨210%，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已跳出靠规模换市场的旧路径，转向生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我们在海外采访时，亲眼见证到不少中国机器人企业在东南亚制造工厂、欧美仓储物流场景落地生根。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将持续向全球传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让更多海外市场看到这张中国高端制造新名片的独特价值。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10: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 最近工业盐学油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7: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盐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11: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2: 这里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11: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7: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10: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13: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10: 嗯。
13: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10: 嗯。
13: 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
10: 嗯。
13: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核无界》，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10: 嗯，
13: 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FIBA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30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10: 嗯，
13: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10: 嗯，
13: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儿。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
10: 嗯，
13: 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首钢园打卡。
10: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14: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的，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很多是那种生产线的这样的。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有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的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或者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供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0: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七九八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14: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说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呢，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比如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流的新型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0: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13: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儿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加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现在我们把

0: 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1: 整个我们的一到五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啤，我们还有钢串，用
0: 钢啤也啤酒，
1: 钢啤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啊，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啊，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啊，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0: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1: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0: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2: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3: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4: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0: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1: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orio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

0: 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
1: 嗯，
0: 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这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1: 嗯，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1: 嗯，陈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2: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那个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作的旅游，他工业旅游他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有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一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比如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看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温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2: 这就是回到
1: 数据统计。
2: 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游，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游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的，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对外，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产生，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0: 从首官员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1: 服贸会，对，
0: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1: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

0: 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1: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说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说刚，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遗存类的这个工业游，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个，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游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0: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2: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游进行一个结合。
0: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游，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我科技赋能，工业游是未来可期。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

0: 战士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1: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0: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2: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0: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7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3: 我们最开始开5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4: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5: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7: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8: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1055”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1055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3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
9: 环球华人，
0: 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

0: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1: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2: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十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3: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的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4: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了？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 北部方向去使用。

0: 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2: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3: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 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2: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4: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 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EAR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直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EAR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这样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2: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0: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A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 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EAR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由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2: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 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

0: 对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应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1: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2: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F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1: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3: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1: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6: 法定节日。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

0: 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1: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2: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2: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跃涛：
3: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2: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 经济账我们得算， 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2: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1: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4: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1: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1: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丽玛：
2: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1: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3: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3: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4: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10

0: 县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1: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0: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2: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0: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2: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0: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3: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75%，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薪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订火热，旅游列车的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 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投票。夏日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2: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6: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故作戏瘾的。
7: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提纲粉丝。
2: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

0: 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西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西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西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西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西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1: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0: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西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西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2: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他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星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

0: 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1: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2: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6: 滴滴秀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周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周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7: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6: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8: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6: 郭子周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7: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6: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周，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7: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6: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7: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6: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9: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刺绣。
6: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0: 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1: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0: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2: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0: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3: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从今天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系列节目《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

0: 第一集，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1: 大家好，祖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许多人为我们所崇敬。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先秦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他叫扁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扁鹊姓名啊和他生活时代的这个问题。史记在讲到扁鹊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扁鹊者，渤海郡茂人也。这个茂在哪儿啊？在河北的任丘这一带。那就是说，扁鹊这里面第一说了他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明月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月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月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家于这个卢国，卢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卢国。这个卢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他又叫卢医。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在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医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啊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到处行医，受到尊敬，人们就把技术高超的人叫做扁鹊，于是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啊。所以有人说扁鹊就是古代医术高超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扁鹊原来是个神话人物，但是由于他和秦越人合为一体，就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0: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而这个出生在卢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1: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啊，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 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就可以界定一下扁鹊大约生活的时代。第一个，如果大家翻《汉书》，就班固写的《汉书》啊，《古今人表》，《古今人表》里面呢，班固把从上古啊到秦朝的大约1400-1500人都写进去了。他根据这些人的人品啊排列了高低不同。那么扁鹊呢，在《古今人表》里面，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简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人，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啊，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儿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啊，应该说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对他就是不要太计较，太把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搞清楚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笼统的说春秋战国人啊，或者叫东周人就可以了。
0: 关于扁鹊医术的修为，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当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那么扁鹊究竟有着怎样的医术？他对我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呢？
1: 扁鹊呀，我们现在看到他在中国的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看看古代的人。汉初他的名气已经就是人人皆知了，人们常常在说话当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提到他。到了西晋，有一位炼丹家叫葛洪，就说扁鹊呀是治疾之圣，就治疗疾病的圣人。结合扁鹊的医疗实践，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呀？因为在扁鹊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医治疗法的几个关键的环节他都有开创之功。第一啊，切脉大师。咱们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早就发现了人体的这个血脉的这种跳动和心脏是同步的，那么在长期人们的实践基础上，这个切脉就逐渐走上了科学。而在这过程中，扁鹊是第一人。司马迁就这样说嘛，天下谈论诊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如果我们看扁鹊行医啊，你会发现他的切脉是非常准的。

0: 大家说这多简单呢，但是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扁鹊说的话，说明他给赵简子看病了。怎么看的呢？号赵简子的脉了。扁鹊这样说的，扁鹊说啊，没问题啊，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的脉搏跳动很正常啊，你们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这个把握性多大。我没有看到他给赵简子啊下过什么药，但是两天半赵简子，说明扁鹊号脉是很有把握的，他通过脉象可以断定一个人有事儿没事儿。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扁鹊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切脉啊，因为脉象是中国中医啊很早就有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切脉，包括扁鹊曾经也这样切脉，就是顺着人身体的血脉一点一点的去摸啊，浅层的深层的一点一点去摸，应该说比较麻烦。扁鹊切脉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人身体的切脉的一个交接点，就是寸口，这是了不得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医这个切脉都是猫手腕子上这儿，是吧，寸口。那就是说在扁鹊之前，或者扁鹊曾经还用比较古老的切脉方法啊，顺着身体的血脉摸，那显然那是比较传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司马迁说的是很准确的，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所以这是扁鹊的一大贡献。
1: 司马迁认为中医的脉学是从扁鹊开始的，对于这样的评价，后世学者也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脉诊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当时的重要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稍晚的《难经》中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这些都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脉学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么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还表现在哪里呢？
0: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展示了扁鹊的医疗技术。这个史记有记载，他是说有一次扁鹊啊带着几个学生啊路过虢国，虢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那么这个国家当时啊大街小巷都传，哎呀，咱们的太子死了，国王的太子死了，人们都感觉到很惊讶。那么扁鹊就一边走一边问，走到宫门面前有一个中庶子，中庶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一个侍卫大臣，国王身边的人，就问说国太子怎么回事。这个中庶子就说呀，啊，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没有规律，啊，突然发生了暴病，啊，猛烈的冲击他的体表，这就造成了内脏受伤，人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聚集而不能疏散，啊，导致阳脉缓慢，阴脉急促，突然昏倒而死。结果扁鹊又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死去有半天了，下葬了吗，就收敛了吗，放在棺材里吗，没有，才半天多。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他久仰大王的名声，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现在听说太子已死，愿意给他看看病。结果呀，这个中庶子啊不太相信，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啊，所以他说了一番呢，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啊叫渔夫，这个渔夫啊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说他看病啊是非常好的啊，他抛开人的肌肉

0: 啊，顺着人们的血脉啊去找他的病区，然后把他的内脏啊全部给他啊这个整理一遍，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他告诉扁鹊说，你要没有像渔夫那样高超的医术，你就别说这话，就你别说大话。结果扁鹊怎么说呀？扁鹊说，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这样一说，这个钟庶子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虢国的国王。虢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于是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他的鼻子啊还在微微的震动，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仅仅是听他们说，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问通过问，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那么扁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啊，他观察，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失觉就是人昏过去了，觉嘛，昏觉不是真死。我现在给你治，怎么治？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第一，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叫百会给扎，然后又配了两副药，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啊，不断的这个摩擦，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这时候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告诉他按照我说的这个药要吃。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病例啊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
1: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那么扁鹊在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独特的案例呢？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从史书所记载的扁鹊治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斜影和切脉。在四诊法当中，望诊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而最能表现扁鹊这一绝技的，就是已经编入中学教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树立扁鹊的神医形象的呢？
1: 那么治疗郭太子啊，我们看他用的是全部的疗法当中的比较最关键的还是切脉。但是我觉得高明的大夫不是广告切脉的，所以望诊啊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看看你，看你的气色，看你的体型，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能看出你病在哪。我想这个病例大家应该是家喻户晓吧，啊，已经写入这个中学教材了，啊，大家知道是哪个病例吗？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也有几分传奇色彩，啊，但是应该说，他对于树立扁鹊的医圣的形象啊，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扁鹊切脉是一绝，望诊呢啊也是他的拿手。那么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在文献当中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韩非子，现在咱们的中学教材多半用的是韩非子扁鹊啊这个见蔡桓公，另外一个就是史记呢是讲的是这个扁鹊呀 啊见齐桓侯啊，齐桓侯。所以现在究竟是见的是蔡国的国王呢，还是齐国的国王啊？现在有考证，各说各的理。不过我觉得呀，这个故事啊本身并不在于见的是哪个人啊，是蔡桓公啊齐桓公，这倒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它更深层的含义不再是见的谁，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呀，我在说的时候就干脆不用或者是蔡甚至齐了，干脆就说是桓公或桓侯就行了。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这故事的过程啊，因为大家很熟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扁鹊有一次啊在这个桓公面前呢啊站着看这个桓公，他看了看以后他说：君有机在凑里啊，不治将恐深。这大家很熟了啊，说国君啊你现在有病，凑里在哪儿啊？凑里就是那皮肤的纹理啊，那应该是你的气色你的肤色不太好，你现在赶紧治，不治这病将要深。这个当时应该说这个桓公应该说还没有感觉，所以他听了扁鹊的话不以为然啊，寡人无机，我没有病。那扁鹊一听这个就走了，走了以后桓侯啊不太满意扁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医生啊太耗力了，他专门给那些没病的人看病，假装他会看病，等于讽刺这个扁鹊。结果隔了十天扁鹊又来了，又看这个桓公，看了一会儿扁鹊说：哎呀，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了啊，赶紧治吧，不治将会发展。这时候这个桓公还不以为然，带搭不理的，结果扁鹊感觉你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又走了。隔了十天又去了。这时候扁鹊说：国王，你的病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啊，希望你治啊，不治会更加严重。 这桓公啊，一看你扁鹊总找我毛病，我现在又没什么感觉，依然不治，依然不理睬扁鹊，扁鹊又走。第四次，扁鹊又看到了桓公。这一次扁鹊一见桓公，大家从这韩非子从史记都会发现那句话，马上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这时候桓公赶紧派人去问啊，你怎么这次一句话不说了？这时候扁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国王的病在凑礼的时候我还能给他治，吃点小药就可以了，到了肌肉也能治，那时候呢可以扎针，到了肠胃呢也能够治，用热酒啊，叫火剂也能治。可是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这个病连管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司命神，说这个神都治不了了，我扁鹊我也没办法。说完了就走。没隔几天，这个国王浑身疼痛，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哎呀，扁鹊当时一再警告我，一再告诫我，我怎么不听啊？于是赶紧派人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跑到了秦国，这个桓公不多天也就死去了。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望诊的高手，从扁鹊发现国王有病，先在皮肤，后在肌肉，后在肠胃，后在骨髓，说明他非常注重这个人体的组织结构，有表即里，有浅即深，这点也是符合中医原理。高明的大夫是能看出他内在的疾病。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只能说，哎，你气色红润，啊，你脸色苍白。但是为什么红润？为什么苍白？啊，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咱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啊，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这个故事啊，这个望诊啊，望诊的高手。第二一个呢，本身是个预言啊，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寓意，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但那时候亡国了，你国君死了，不就这道理吗？所以他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是吧？比如啊，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啊，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魏文侯啊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你是老三，你们兄弟三人当中谁的治病的技术最高啊？大家听扁鹊怎么说的。扁鹊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大哥的治病技术最高。我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病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我大哥就发现了，然后给他下了点药，病人就很快就好了。就病人往往在不知不觉过程中这病就好了，是我大哥。所以我大哥在外面没有名声，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这就我们刚才说，有朋友说了，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人治了，这是高级大夫啊，这不是一般的大夫。我二哥是在病人病情初起的时候，就小病的时候就发现了，及时下药，很快治好。所以我二哥技术也比我强，所以乡里人呢都以为我二哥只能治小病。所以在我们哥三个当中啊，我的技术不行。为什么呀？我是在病人十分危重的时候，病人万分痛苦的时候我出现了，我给他治病呢是 经脉上啊给他穿刺啊给他放血啊甚至给他动手术啊以毒攻毒，那就是我的动作很大。所以病人

0: 看得见，家属看得见，都以为我治病技术高，所以我名闻天下。但是论医术，我不如我的两个哥哥。我说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哈，究竟他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无考。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啊，良医治未病，而良医治未病，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治病的这个环节。良医治未病其实告诉人们，治理国家、办事儿，一定要从小处抓，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造成损失了才去办。这就我们常说的啊，治未病。所以啊，我感觉这个从扁鹊的病例当中啊，我除了读出来中医的一些原理，更多的还感觉到当时那些人写扁鹊病例病案，它有许多啊这个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也就是西汉的初年啊，到汉武帝这个时期，扁鹊的名气很大，人们一说谁是最好的大夫，扁鹊，他的名字和孔子是齐名的。所以我们今天谈扁鹊啊，特别感觉到这位医学家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但是呢，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也不一样，所以围绕扁鹊呢又有许多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认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扁鹊身上还有许多谜团。那么关于扁鹊还有哪些治病的故事，他对祖国的医学还有哪些贡献啊，我们想下次再说啊，谢谢。
1: 扁鹊，中国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医学界把他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众多的同行中名声鹊起？有关扁鹊对中医的贡献，民间和正史当中有哪些传说和记载？他神话般的学医经历是否有证可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2: 神医扁鹊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

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3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到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到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
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十二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六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到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

0: 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更。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写于公元764年。杜甫在五年前因战乱离开长安，辗转漂泊，得益于友人严武等人的资助，他在成都郊区浣花溪旁修建了草屋，就是今天的著名景点杜甫草堂。虽然杜甫在成都的几年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家乡的风景和那里的家人时常引起杜甫的思念。在《绝句二首》中，杜甫描写明媚艳丽的春天景色，也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也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所以杜甫诗歌的风格大多沉郁顿挫，而《绝句二首》呢，却表现了一代诗圣诗风多彩的一面，清新典雅，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绝句二首》其一，第一、第二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意思是春天到了，山山水水都沐浴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多么秀丽。鲜花开了，春草绿了，柔和的春风拂面而来，送来花草芬芳的气息。那迟日是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七月当中。春日迟迟，是说呢，到了春天，白昼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那这两句诗呢，妙在既有远近视觉画面的对比，又写出了不同感官的感受。第一句写山水，这是视觉远景；第二句写花草，这是视觉近景。同时呢，又有阳光普照，让人体感温暖。春风扑面而来，这是触觉；花草的清香，这是嗅觉。寥寥十个字，却是多维度地展现出春天的风采。而这还没有结束，

0: 紧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又从寓意美好的两种鸟儿的感知和动作上进一步做了诠释。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两句呢是说冰雪消融，春泥湿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着湿泥到树上筑巢，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憩，多么娇憨可爱啊。燕子呢是中国农家最喜欢的候鸟，是春天里吉祥美满的象征。鸳鸯是一种水鸟，雄雌鸟呢常常成双成对的出现，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两种鸟儿一飞一睡，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得燕子的勃勃生机和鸳鸯的温柔恬静相映成趣。这是绝句二首的第一首，那它谱写的是一首柔美和谐的春之曲，而其二的节奏和情绪呢，就变得高昂和热烈起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是说呢，江水碧波浩荡，衬托出水鸟的雪白羽毛，山峦郁郁苍苍，映的红花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还是写江山和花鸟，但是更加浓墨重彩，用碧水衬托鸟翎的洁白，以山的青绿凸显花的红艳，色彩饱满的让人目眩神迷，可见春意之浓之深。绝句二首一共是八句，四十个字，这前六句三十个字啊，是诗情画意的代表，六句诗六幅画，就是江山秀丽，花草飘香，燕子衔泥，鸳鸯双栖，鸟飞碧空，山花怒放。但是对诗人杜甫来说，因为战乱举家漂泊在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四川成都安定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归故里了，所以呢，这里的春光再美，那也是异乡啊。诗人触景而伤情，因此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可是呢，因为战乱阻隔，有家不能回，所以最末两句诗，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是说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要过去了，哪一天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呢？这里啊，也是用季节的变化来对比空间的不变。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绝句二首平常中见真切，虽是写寻常景物，却诗美情真，以色彩鲜亮、清新宜人的美好风光反衬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抒发了期盼家国安定的感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千古流传。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越想经典。
0: 那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宋朝南渡后的这个动荡中写就的一些词作。那她在词中呢，经常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但是词中情绪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靖康之难之后，丈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李清照呢和赵明诚相继避乱江南，南渡途中呢，经过当年项羽自刎之地，李清照想起了撤逃的南廷心潮澎湃。一天夜里，城中呢爆发叛乱，赵明诚呢不思评判，反而呢临阵脱逃，

0: 南宋的这个建炎三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3月，赵明诚罢守建康。金石录后续上啊记载说，李清照与丈夫聚舟上芜湖，入姑蜀，将卜居赣水上。本来呢，战争是让女人走开，但是呢，当时代风云扑面而来的时候，正是这个弱女子发出了剑拔弩张的时代呼声。四五月间舟过乌江时，李清照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写下了那首借古讽今的诗作《夏日绝句》，同时呢，也有暗讽南宋王朝和自己丈夫之意。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1: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李清照的诗作呀，传世非常的少，也不甚为世所称。但是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颂很广，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典故呢，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那么李清照的词呢，或者是轻柔婉丽，或者是缠绵悱恻，而诗呢，则都是洗净儿女气的那种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掷地有声。那么人杰啊，这个词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指这个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那鬼雄呢，是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当中，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逆袭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呢，如果把这两句诗啊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当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它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啊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呢，在李清照的诗笔下，她所显现的那种自我形象呢，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是呢，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地对惜命逃走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那诗的后两句啊，也就是这个借勇史而讽刺。那么项羽兵败，退至乌江。那乌江亭长呢，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可是项羽呢，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啊，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一首借古讽今，发出悲愤的怀古诗，又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全诗呢，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是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这种谴责之情呢，却溢于言表。他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因此呢，这个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面对时局，他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的这种怨愤。那这种怨愤呢，也是当时啊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呢，这首诗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这种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那在南渡之后不久，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接受了湖州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呢病死于建康。加之呢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等丢失几近啊，李清照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期的词风呢可以说是陡然一变啊，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国破家亡的孤苦心境。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武陵春》。
2: 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3: 闻
2: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

0: 首词呢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苦闷和忧愁。全诗一唱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那这首词呢继承了传统的词的做法，采取了这种类似后来戏曲中的这种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游荡无依的这种才女形象。那这首词简练含蓄，足见李清照练字造句的功力。其中呢风住沉香花已尽一句啊，可以说呢以达致敬，既点出了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这种情景，又绘出了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外出的这种苦闷又写出了他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是意味无穷尽呢。那这首词呢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却侧重于外形，下却呢多偏重于内心。那写这首词的时候李清照呢正是因为这个金人南下，几经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也逝世了，自己呢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所没。因此呢他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呢李清照写泪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看似平静，用意呢却无比的精深，把这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一下子就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那也因为伉俪情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词中呢交织着他个人身世飘零的哀伤和遭际的凄苦。好，我们下面呢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南歌子》。
1: 《南歌子》，宋·李清照。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殿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晓，今宵偶夜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词的大意是天上星河转移，人间夜幕低垂，秋凉从枕间透出来，眼泪浸湿了席子，起身解开罗衣，心下孤凉，深沉的夜已近清晨。用翠线缝在罗衣上的莲蓬小了，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气如旧时，罗衣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已经不似旧时。
0: 夜深，银河呢随着时间的逐渐消失，不断地转移着位置。那这首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词人呢在室内枕上遥望着星河横斜的夜空，心里在想的一定是抛下他而去天上，让他独自留在人间的他的丈夫赵明诚了。天上的牛郎织女还能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而他们却永无见面之日，真成了天上人间了。这起头两句用天上与人间做对仗也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夜凉与解衣好像呢都是随意写到的，其实不然，下片词呢意全由此而生出。这里先做一个引子，在结构布局上很有心机，针线也极其的缜密。那李清照呢所借用的就是汉诗中的语词，但是呢又和前人的用意都不同，他并非有什么要紧事必须早起而怕睡过了头，而是出于烦恼迟迟未能入睡，所以说聊问不过是姑且问问而已。如果探寻他这样问的动机呢，无非是嫌这难以成寐的秋夜太长了，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这首词直叙夫妻生死之这个悲怆，字面上呢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呢则是暗流汹涌，因为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夜深寂寞之际，不由得想起悠悠的往事。 就是天。

0: 天气九十一，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够领会其中啊所包含的许多的内容，许多的情感，许多的寓意。眼前呢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与旧时有某种的相同，这使回忆变得清晰，联想变得具体，同时呢也变得感情非常的强烈了。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历经国破家亡，李清照又目睹了嫡亲民苦等惨痛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的词作中表达了她深深的忧患和满腹的凄楚。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忆秦娥》。
1: 《忆秦娥》，宋·李清照。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秦淮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的大意是：登临高楼，只见山峦纵横，空旷的原野笼罩在轻薄的烟雾中，烟雾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晖，乌鸦返巢，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号角声。熏香燃尽，美酒饮完，这光景令人内心毫不悲苦凄切。阵阵秋风吹落那一片片梧桐枯叶，梧桐叶落又是一片秋景萧瑟，又让人总是满怀的孤独冷落。
0: 这首词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南渡之后呢，李清照可以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沦落异乡啊，文物遗散，恶意重伤等等的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的事实。这首《忆秦娥》就是词人凭吊半壁河山，对死去的亲人和昔日幸福温馨生活所发出的祭奠之词。全词呢，写情绘景，寓情于景，情景交加的这个诗词三味写得极为的高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词的一开始便点明了词人是在高高的阁楼之上，他独筑高阁，凭栏远眺，扑入眼帘的是乱山平野，烟光薄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乌鸦呢，我们知道是被人们厌恶的鸟类，它的叫声总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尤其呢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呢会显得更加的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地传来了军营中的阵阵角声。这凄苦的鸦声，悲壮的角声，加倍地渲染出自然景色的凄旷悲凉，给人呢以无限空旷的感受，意境开阔而悲凉。不难看出，这景物的描写中融入着作者当时流离失所、无限忧伤的身世之感。那断香残酒秦淮恶，全词呢只有这一句直接写情怀，但是它呢却是贯穿和笼罩全篇的感情，一切都与此密切相关。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子，风声落叶声使词人的心情呢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忧伤了。那么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把感情推向了高峰，长期积郁的孤苦之感，亡国亡家之痛，那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呢，都通过淡淡的这些诗句含蓄深沉地表现了出来。那这首诗的结句是全词境界的一个概括和升华，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是对词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所见的景物以及全部心境真实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景是眼前之真景物，情是心中之真感情，同时情和景呢又互相的融合，情融入于景，景衬托出情，是全词的意境呢氤氲深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以下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齐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唯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诸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谁知齐桓公盟主之位尚未暖热，便有人出来拜盟，拜盟者楚文王也。楚文王雄姿，自得西归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西归虽在宋国三载，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怪之。一日楚文王问道：“寡人爱你至痴，才抢夺为己有，立你为夫人，不曾使你受得半点委屈，三载相依，同寝共枕，莫说你是一个人，就是一块冰一块铁石，寡人已物化了。不成想你对寡人如此深恨。”西归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俗人上言，好马不被二鞍，好女不是二夫。我一妇人，先是西侯，
5: 西侯未死又是于君王，知耻而不守节，有何颜面说话？楚文王指西归之首道：此过不在夫人，皆蔡哀侯挑唆，如若哀侯不在寡人面前戏言夫人美貌，寡人何以情迟乱治，夺你为夫人，寡人明日起兵伐蔡，替夫人出气。一夜无语。第二日晨，楚文王果然出兵车300乘伐蔡，蔡无备，城击破。蔡哀侯现无赤裸上身，跪于楚文王面前请罪，尽出府库财货献于楚文王，楚氏方退。是郑立公遣使告复国之事，楚文王道：屠父位2年，乃使告孤，慢孤甚矣。复兴兵伐郑，郑谢罪请和，楚文王许之。周喜王4年，郑立公为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责之，郑立公使上卿舒瞻入齐。舒瞻见了齐桓公，哭丧着脸道：必亦困于楚兵，日夜守城，未有间隙，是以未休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齐桓公拍案斥道：大胆！遂命甲士押于君府。舒瞻趁隙逃回郑国，自是郑被齐弑楚。齐桓公一世英明，唯有4件事处置极为不当：其一，蔡有难不救；其二，逼郑投楚；其三，周之大厦将倾不知扶之；其四，错用树雕易牙魏公子开方三位小人。现单说第3件事：周喜王在位5年崩，子浪立是为惠王，惠王至2年，楚文王崩，其长子嗣立。郑立公闻之大喜道：孤无忧矣。舒瞻进道：臣闻依人者威，臣人者辱，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威，非常计也。先君桓武即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继位，闻国晋二国朝王，王为之享礼命幼，又赐玉5双，马3匹。君不若朝贡于周，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卿士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郑立公道：善。乃遣大夫师叔入周朝贺新王。师叔回报：周室大乱。立公道：怎么讲？师叔对道：昔周庄王婢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使大夫韦国为王师傅。子颓性好牛，曾养牛数百，亲自喂养，饲以五谷，披以文绣，谓之文绶。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暗与大夫韦国、边伯、子禽、祝馈、詹父等勾结，此情喜王并非不知，但未加禁止。世子即位，是为惠王。子颓仗着是其亲叔，愈加骄横，惠王恶之，乃才艺其党，夺子禽、祝贵、詹父之田。惠王又因祝元佑与公策，韦国有仆，边伯有事，接近王宫，王惧取之，以广其幼。又善服食宿，尽善不精，王怒，削其禄。食宿亦恨王，故五大夫同食宿作乱，奉子颓为君以攻王。赖周公继父同赵、伯辽等死力拒敌，子颓不能入，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苏奋升为王，思冠有功，谓之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奋升死，其子孙为狄所制，乃叛王而弑狄，又不交还采地于周。桓公8年，乃以苏子之田赐我先君庄公，亦我晋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一深。周庄王在位之时，为人诸国君硕而立前谋，前谋者庄公之婿也。后硕复国，因
0: 仇恨前谋之故，遗恨惠王，得知子颓奔苏，邀至于魏，二军合一，加之燕兵相助，同伐王都。周公继父出战，一败涂地，遂同赵伯辽等奉惠王出奔于燕，武大夫等尊子颓为王。立功道：“国人对这件事如何看？”诗书道：“国人以为子颓以臣犯君，以弟兼兄，罪在不赦。”立功道：“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遣使去齐，商议平乱之事。”诗书道：“不可，不可这样。”立功道：“为甚？”郑立功就平乱一事欲要和齐桓公商议，诗书连道不可。齐桓公近来嚣张得很，他打着尊王并济弱义强的旗号，二合诸侯，当上了霸主。我若不想复先君桓武之业，列免列国也就罢了，若欲列免列国，就得独行其事，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业。立功道：“若非清者以习化，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寡人这就兴兵秦王。”舒瞻道：“别急，以臣之见，暂勿用兵。”立功道：“为甚呢？”舒瞻道：“子颓生性懦弱，武大夫亦为拥留之辈，主公若使人以礼遇之，若子颓悔祸反正，面动干戈，岂不美哉？”立功道了一声好，一面使人入燕迎王，暂居乐邑。因立功曾居乐邑17年，公事其整固也。一面使人致书于子颓，子颓得书犹豫不决，商之于武大夫。武大夫道：“其虎者势不能复下，岂有已经为君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侯欺人之语，不可听也。”子颓决心乃下，逐出郑氏。郑立功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朝周惠王于越，合军为一，夜袭成周，取传国宝器，凯歌而还，是为周惠王3年。始冬，郑立功遣人约会西国公，同起义兵秦王，国公应之。惠王4年之春，郑国二军会兵于糜，夏4月同伐王城，郑立功亲自率兵攻南门，国公率兵攻北门。韦国闻报，忙叩宫门来见子颓，子颓因四牛未毕，不予相见。韦国顿足回道：“谬也，谬也！”遂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贵、詹夫登城墙防守。周人素来不服子颓，闻周惠王至，欢声如雷，睁开城门迎接。韦国正草国书，某遣人往魏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惠王已入城坐朝矣。韦国仰天长叹道：“责主不明，我不死谁死？”遂拔剑自刎而死。祝贵子禽亦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给惠王。子颓这才慌了，命石素押文牛为前队，出奔西门，因牛体肥大，行动迟缓，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被斩首。诗人有诗叹子颓之愚云：“携宠横行意未休，私交成序起奸谋。一年难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似牛。”又一诗说齐桓公称盟主，何该倡议秦王，不应让之郑国也。诗云：“天子蒙臣九庙修，纷纷郑国效忠谋。如何重负无一策，却让当时第一仇。”这诗几经辗转传入管仲之耳，管仲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其实这是怪不得管仲，管仲自幼丧父，寡母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成人，正当享福的年龄，突患暴病而亡，把个管仲哭得死去活来。加之定忧期间不能吃酒肉，不得近女色，把个管仲瘦得皮包骨头，极不成人形。但这事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在周惠王出奔燕地之时，曾遣使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秦王之事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后来齐桓公自己改变了主意，管仲也没有坚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其因有二：王姬不支持秦王。王姬与子颓年纪相仿，自小在一块玩耍，感情甚好，但凭着王姬还不一定为子颓说话。子颓篡位之后，往齐国送了三份厚礼，内中一份就是给王姬的。王姬见钱眼开，这才帮子颓说话，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因钱而起，子颓篡位谁也不怕，就怕齐桓公出兵讨他。大夫韦国给他出了个主意，用金钱开路，这钱当然不能直接送给齐桓公，而是送给齐桓公的两个宠臣树雕和易牙，连同王姬的那一份，刚好三份。王姬的枕头风加之树雕和易牙的作用，齐桓公放弃了秦王的打算，眼睁睁地把秦王第一功让给了并不强大的郑国。每一及此，齐桓公总是扼腕长叹，王姬误我，自此对王姬开始冷落。光阴如梭，转眼三载过去，先是有谍人报称郑厉公驾崩，世子公子杰即位，是为郑文公。几之又有谍人来报楚文王驾崩，长子即位。宋桓公连道两声好字，召管仲进宫，欲出兵伐楚。连仲连道两声不可。齐桓公惊问何故，管仲一字一顿道：人在丧中，伐之不义，一不可也。楚文王郑厉公虽然死了，但其国力未衰，以臣之意，莫如连鲁以伐徐荣。齐桓公道了声善，正要遣使赴鲁，谍人又报文姜病逝。齐桓公大惊道：他不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不了解文姜，文姜自齐襄公崩后，日夜哀痛，遂得咳疾，内侍进举医查脉。文姜久不沾难事之身，欲心难治，遂留举医饮食，与之私通。后举医回国，文姜拖延就医，两次复举，宿于举医之家。举医年近五旬，自觉体力不支，见人以自待。文姜老而欲淫，来者不拒，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病愈加剧，遂薨于鲁之别寝。将薨之时，将鲁庄公召至榻前道：其女今长成18岁矣，你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物居中丧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道：其方徒薄，你当谨视之，永世不可背其言弃而逝。庄公葬罢文姜，便要遣使赴其一婚。大夫曹刿道：大丧在殡，未可取也，请后3年丧必取之。庄公道：吾母命我为之不孝，遂不顾曹刿之劝，遣使赴其一婚。齐桓公正欲连鲁，慨然而允，亲送其女入鲁成婚，是为哀姜。齐鲁两国喜结良缘，好上加好。桓公乘机邀鲁庄公伐徐伐荣，徐乃弹丸小国，如何抵得住齐鲁联军不战而降？倒是伐荣出了点麻烦。荣人彪悍善战，第一阵由东郭牙出面败了个一塌糊涂，第二阵王子成父亲自出面大败而归。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挑选了100名勇士夜袭荣营。将行之时，齐桓公亲自设宴为勇士们饯行，一再询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如有一定设法满足。赖毛乘着酒兴站了起来，他的嘴张了几张，忽又坐下。管仲走上前去，照着赖毛肩头轻轻拍了一下，笑微微地问道：小兄弟今年多大了？赖毛道：20了。管仲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赖毛道：还有一个弟弟和老娘。管仲道：你仿佛有什么心事？
6: 没有。
0: 你有，你一定有。赖毛笑道：您怎么知道俺有心事啊？管仲道：
6: 你若是没有心事，怎会欲言又止？
0: 赖毛含笑不语。观众又拍了拍赖毛肩头，鼓励道：
6: 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我成全你。
0: 赖毛只笑，就是不说。同行的勇士跟着起哄，这个说：
6: 赖毛，有相爷给你做主，有什么话还不敢讲啊？
0: 那个说：
6: 赖毛，你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啊？
0: 赖毛被激怒了，瞪着一双微醉的小眼道：
6: 谁说我胆小？看了头碗大一个吧，拿酒来。
0: 他一连喝了两大碗，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用手背将嘴一擦道：
6: 我说，我这就说，既然做了勇士，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实话实说，有人偷看过魏夫人洗澡，说她长得特别好，我想看看她，死而无憾。
0: 齐桓公拍案而起，面如猪肝，众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提到了嗓子眼里，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齐桓公缓缓坐了下来，树雕一牙站了起来，稽首向赖毛指道：
6: 你好大的胆子！
0: 转身向大帐外喊道：
6: 来人，把这个无赖绑出去斩了。
0: 帐外应声跑进了两个武士，一边一个扭住赖毛胳膊朝帐外拖去。管仲欲言又止，当二武士将赖毛拖至帐门口时，齐桓公轻轻摇了摇手：
6: 拉回来。
0: 二武士将赖毛扭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照着赖毛当胸一拳：
6: 你是个男人，寡人成全你。
0: 说毕传召下去，命卫姬进帐。卫姬飘然而至，朝着齐桓公深深一拜，语如莺啼道：
7: 主公深夜相召，可有什么吩咐？
0: 齐桓公朝赖毛一指道：
6: 这位勇士想看一看你的胸脯。
7: 什么？
0: 卫姬惊叫一声，一连退了三步，两臂相交护在胸前。齐桓公缓缓说道：
6: 请不必害怕，色者性也，不爱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敢承认自己爱色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仲父有一句名言叫存天理尽人欲，人欲是什么？就是食也，色也。他要寡人见一只女驴，以满足将士的色欲，寡人一直未曾放在心上，这是寡人的失误，寡人对不起诸位。
0: 他双手抱拳，还礼一周，掌声如雷。齐桓公继续讲道：
6: 待灭戎之后，寡人将戎之虏女建立一只女驴，这次参战的勇士一人分一个享用，时间三天。
0: 掌声又起，经久不息。齐桓公又道：
6: 因而寡人希望诸位活着回来，为了大齐，为了女人，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掌声伴着呼哨再一次响起。齐桓公将脸转向赖毛：
6: 这位勇士，寡人特别希望你活着回来，你若活着回来，寡人不止让你玩三天女驴，寡人赐你一个宫女。
0: 赖毛扑通朝齐桓公一跪，叩首说道：
6: 谢主公，臣一定活着回来。
0: 齐桓公一脸调侃道：
6: 你还要看夫人的胸脯吗？
0: 赖毛连连叩首道：
6: 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齐桓公转脸对着卫姬道：
6: 卿的胸脯让他们看吧。
0: 卫姬红着脸没有回答。齐桓公道：
6: 有道是刀剑无眼，他们这是在为齐国出力，为寡人而战，能否活着回来尚在两可之间，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
0: 卫姬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襟。齐桓公语带恳求道：
6: 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算寡人求你了。
0: 说毕朝卫姬深深一揖。卫姬长叹一声，缓缓将纽扣解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活蹦乱跳的乳房。真当要他们看的时候，反倒没人看了。赖毛将手一挥：
6: 弟兄们，君侯如此相待我等，吾等还有何话可说？走，踹营去。走！
0: 众人跟着赖毛身后，猛虎一般的扑向戎营。一百个人，一百只虎，把戎兵杀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齐鲁联军乘胜追杀，一举灭了戎国。
6: 齐桓公依诺而行，将鲁德的2400名戎女全部充作女驴。至于赖毛，不仅娶了宫女，还破

0: 阁提为连长。灭戎之后，郑文公害怕了，忙遣使赴齐请盟。齐桓公便与宋、鲁、陈、郑四国国君会盟于齐境幽地，盟毕，齐桓公归国，与寿公大摆宴席，犒劳群臣。齐桓公高举金弓说道：寡人自北姓出会以来，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成名就，何和他个一醉方休。说毕一饮而尽。管仲一道：主公所言甚是，来来来，喝他个一醉方休。众人举弓共饮，酒至半酣，鲍叔牙直至来到了齐桓公面前，斟满为寿。齐桓公道：乐在今日之饮。鲍叔牙道：臣闻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愿君勿忘除奔，管仲勿忘兼求，宁弃勿忘牧牛于山。鲍叔牙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齐桓公惶惧离席，双掌交合，向鲍叔牙及百官拜道：鲍叔牙之言令寡人振聋发聩矣，寡人有千秋之时而无千秋之寿，寡人与众卿皆铭记鲍叔牙之言，乐而不忘其忧，此乃国家与四民之幸也。言讫拿过金壶，亲为鲍叔牙斟酒，是日极欢而散。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1: 你说什么？
0: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1: 他怎么不像话了？
0: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1: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0: 树雕苦笑道：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管仲冷笑一声说：
1: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暑期消费热力足，工业油油感更有料。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中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7: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8: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9: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披露的产业数据，我和不少海外华侨科技从业者都倍感振奋。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国内占有率突破50%，规上企业营收同比大涨近30%，这份亮眼成绩单绝非偶然。从核心零部件自主突破，到全产业链高效协同，再到人形机器人出口暴涨210%，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已跳出靠规模换市场的旧路径，转向生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我们在海外采访时，亲眼见证到不少中国机器人企业在东南亚制造工厂、欧美仓储物流场景落地生根。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将持续向全球传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让更多海外市场看到这张中国高端制造新名片的独特价值。
5: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11: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 最近工业盐学油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1: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2: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1: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0: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3: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4: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3: 嗯。
4: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3: 嗯。
4: 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
3: 嗯。
4: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核无界》，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3: 嗯，
4: 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FIBA 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3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3: 嗯，
4: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3: 嗯，
4: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儿。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
3: 嗯，
4: 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首钢园打卡。
3: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5: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很多是那种生产线的这样。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 可能最后打到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曙光园，他在看的过程中，他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他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那个流心湖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供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3: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七九八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5: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说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呢，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这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比方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玩的潮流的新潮新鲜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3: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4: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儿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加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四块冰，当年冬奥会期周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火馆。现在我们把我们那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3: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4: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有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3: 钢皮啤酒，
4: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3: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4: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3: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0: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

0: 工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 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万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1: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0: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2: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3: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e高炉百年高炉。 目前我们改造了叫Sorio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
1: 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0: 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
2: 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
4: 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5: 邢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4: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3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的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 酒店，还有那个一线，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的一些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一条工业旅游，它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 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你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上有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通常你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 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 硬包装就拿出来，哎，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哎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到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当中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

0: 年代，他接受事物，他的接受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着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是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完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因进去，怎么最后出来的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0: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半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半那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不用管。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产生，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2: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1: 服贸会，
2: 对
1: 对对，
2: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1: 邢先生，您觉得整个这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0: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首钢，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那么这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带动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遗存类的这个工业游，还有一种就是现在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游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2: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游进行一个结合。
1: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游，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我科技赋能，工业游是未来可期。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源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13: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每一天都在见缝插针挑拨离间。
12: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辅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14: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15: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12: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16: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17: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 从古到今

0: 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1: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2: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3: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享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
5: 环球华人，
4: 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猎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3: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6: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

0: 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1: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2 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2: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两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两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它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两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十武装直升机、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两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地控制滩头阵地。
1: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3: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呢？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两栖部队，那么两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是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这样他们就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他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0: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4: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2: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它所策划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直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在这个M1A2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这样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相信呢，它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4: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3: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1A2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它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它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 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他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E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有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4: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0: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4: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2: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A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所以无论MEA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 FPV AGV 无人机的啊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4: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3: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啊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4: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1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 50% 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 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4: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3: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

0: 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0: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跃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行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 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3: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6: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7: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6: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 画面中的磁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

0: 通了血包重引入核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它们这个的相遇啊。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它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2: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3: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0: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

0: 以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2: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暑热渐浓，出游正酣，一张车票，一纸机票，一段自驾行程，串联起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山海相逢，更是消费信心的热力传递。某旅游出行平台的大数据显示，近一周暑期出游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238%，毕业旅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175%，亲子游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66%。一组组跳动的数字背后，是千万个家庭收拾行囊的期待，是无数毕业生奔赴远方的憧憬。流动的人潮勾勒出夏日经济的生动图景，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深层韧性。政策添新让出行的脚步更加轻盈，消费热度的攀升离不开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六月以来，四川面向全国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重庆推出了超3000万元的补贴与优惠，云南发放2000万元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多地扩充航空运力，增开旅游专列，以升级出行保障的方式打通文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券引流到交通护航，政策工具箱的组合发力让说走就走成为了现实。如果说优惠政策降低了出行的门槛，那么不断迭代的文旅产品则拉长了停留的时间，拓宽了消费的纵深。各地从非遗市集到主题乐园，从体育赛事到民俗展演，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专列十分火爆。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一票难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同样预订火热，旅游列车的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了70%以上。这些被精心设计的旅途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体验，供给端的主动作为正在将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流量，让游客不仅愿意来，更愿意停下来留下来。需求换挡让消费的层次更加丰富，供给升级的深层逻辑是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变迁。 消费者正在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转向追求有温度、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研学游、非遗体验游、影视 IP 游等主题化游玩持续走热，非遗正从被动观看转向了主动体验，消费者乐于在深度体验和情绪共鸣中获得满足。与此同时，兼具研学与休闲两大属性的亲子游产品备受青睐，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辨。人们买的已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记忆。暑期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既是需求的自然回归，也是信心的主动表达。一张车票通向山海，万千脚步丈量大地，人们愿意为一场旅行付出时间与金钱，家庭愿意为一次亲子出游精心规划行程。这种用脚投票的消费选择，本身就是对经济前景最朴素也最

0: 最有力的投票。夏事悠长，万物繁盛。从东海之滨到西域边疆，从北国领海到南国海岛，流动的中国正在书写热气腾腾的夏日叙事。在这叙事里，有政策暖意的精准抵达，有供给创新的主动求变，有消费升级的深层脉动，更有亿万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寻。暑期文旅的烟火气里，藏着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剧。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剧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剧新章。
2: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剧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剧盛会。
3: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2: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锡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锡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锡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锡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4: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2: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锡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锡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

0: 家黄庆惠。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它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它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伟》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7: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8: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做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7: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9: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7: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8: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7: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8: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
10: 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7: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11: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7: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12: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任务，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7: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12: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7: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13: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7: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

0: 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1: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1

0: 2012年突破1万亿元，到2025年接近4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从今天开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系列节目《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第一集《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1: 大家好，祖国的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啊，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医学家，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许多人为我们所崇敬。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先秦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他叫扁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扁鹊姓名啊和他生活时代的这个问题。史记在讲到扁鹊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扁鹊者，渤海郡茂人也。这个茂在哪儿啊？在河北的任丘这一带。那就是说，扁鹊这里面第一说了他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明月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月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月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家于这个鲁国，鲁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鲁国。这个鲁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他又叫鲁医。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在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医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啊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到处行医受到尊敬，人们就把技术高超的人叫做扁鹊，于是秦越人也被称为扁鹊啊。所以有人说扁鹊就是古代医术高超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扁鹊原来是个神话人物，但是由于他和秦越人合为一体，就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0: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 而这个出生在鲁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1: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啊，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就可以界定一下扁鹊大约生活的时代。第一个，如果大家翻汉书，就班固写的汉书啊，古今人表，古今人表里面呢，班固把从上古啊到秦朝的大约1400-1500人都写进去了。他根据这些人的人品啊排列了高低不同。那么扁鹊呢，在古今人表里面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简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啊，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儿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啊应该说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对他就是不要太计较，太把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搞清楚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笼统的说春秋战国人啊，或者叫东周人就可以了。
0: 关于扁鹊医术的修为，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当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那么扁鹊究竟有着怎样的医术？他对我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呢？
1: 扁鹊呀，我们现在看到他在中国的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看看古代的人。汉初他的名气已经就是人人皆知了，人们常常在 说话当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提到他。到了西晋，有一位炼丹家叫葛洪，据说扁鹊呀是治疾之圣，就治疗疾病的圣人。结合扁鹊的医疗实践，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呀？因为在扁鹊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医治疗法的几个关键的环节，他都有开创之功。第一啊，切脉大师。咱们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早就发现了人体的这个血脉的这种跳动和心脏是同步的，那么在长期人们的实践基础上，这个切脉就逐渐走上了科学。而在这过程中，扁鹊是第一人。司马迁就这样说嘛，天下谈论诊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如果我们看扁鹊行医啊，你会发现他的切脉是非常准的。比如有一个故事，他在晋国正碰到当时在晋国总揽朝政的赵简子病重。当时这个赵简子啊是在这个生活中啊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人们都非常害怕，就把扁鹊找来了。《史记》记载是这样说的，说扁鹊入，视病出。你看扁鹊入进去，进去以后看赵简子的病，然后就出来了。大家说这多简单呢，但是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扁鹊说的话，说明他给赵简子看病了。怎么看的呢？号赵简子的脉了。扁鹊这样说的，扁鹊说没问题啊，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的脉搏跳动很正常啊，你们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这个把握性多大。我没有看到他给赵简子啊下过什么药，但是两天半赵简子，说明扁鹊号脉是很有把握，他通过脉象可以断定一个人有事儿没事儿。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扁鹊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切脉啊，因为脉象是中国中医啊很早就有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切脉，包括扁鹊曾经也这样切脉，就是顺着人身体的血脉一点一点的去摸啊，浅层的深层的一点一点去摸，应该说比较麻烦。扁鹊切脉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人身体的切脉的一个交接点，就是寸口，这是了不得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医这个切脉都是猫手腕子上这儿，是吧？寸口，那就是说在扁鹊之前或者扁鹊曾经还用比较古老的切脉方法啊，顺着身体的血脉摸，那显然那是比较传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

0: 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这些都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脉学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么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还表现在哪里呢？
1: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展示了扁鹊的医疗技术。这个史记有记载，他是说有一次扁鹊啊带着几个学生啊路过虢国，虢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那么这个国家当时啊大街小巷都传，哎呀，咱们的太子死了，国王的太子死了，人们都感觉到很惊讶。那么扁鹊就一边走一边问，走到宫门面前有一个中庶子，中庶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一个侍卫大臣，国王身边的人，就问说国太子怎么回事。这个中庶子就说呀，啊，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没有规律，啊，突然发生了暴病，啊，猛烈的冲击他的体表，这就造成了内脏受伤，人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聚集而不能疏散，啊，导致阳脉缓慢，阴脉急促，突然昏倒而死。结果扁鹊又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死去有半天了，下葬了吗？就收敛了吗？放在棺材里吗？没有，才半天多。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他久仰大王的名声，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现在听说太子已死，愿意给他看看病。结果呀，这个中庶子啊不太相信，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啊，所以他说了一番呢，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啊叫渔夫，这个渔夫啊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说他看病啊是非常好的啊，他抛开人的肌肉啊，顺着人们的血脉啊去找他的病区，然后把他的内脏啊全部给他啊这个整理一遍，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他告诉扁鹊说，你要没有像渔夫那样高超的医术，你就别说这话，就你别说大话。结果扁鹊怎么说呀，扁鹊说，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这样一说，这个中庶子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虢国的国王。虢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于是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他的鼻子啊还在微微的震动，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仅仅是听他们说，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问通过问，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那么扁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啊，他观察，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失觉就是人昏过去了，觉嘛，昏觉，不是真死。我现在给你治，怎么治？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第一，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叫百会给扎，然后又配了两副药，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啊，不断的这个摩擦，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这时候

0: 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告诉他按照我说的这个药要吃。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病例啊，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
1: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那么扁鹊在行医的过程中还有哪些独特的案例呢？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从史书所记载的扁鹊治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在四诊法当中，望诊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而最能表现扁鹊这一绝技的，就是已经编入中学教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树立扁鹊的神医形象的呢？
1: 那么治疗郭太子啊，我们看他用的是全部的疗法当中的比较最关键的还是切脉，但是我觉得高明的大夫不是光靠切脉的，所以望诊啊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看看你，看你的气色，看你的体型，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能看出你病在哪。我想这个病例大家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吧，啊，已经写入这个中学教材了，啊，大家知道是哪个病例吗？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也有几分传奇色彩，啊，但是应该说，他对于树立扁鹊的医圣的形象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扁鹊切脉是一绝，望诊呢啊也是他的拿手。那么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在文献当中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韩非子，现在咱们的中学教材多半用的是韩非子扁鹊啊这个见蔡桓公，另外一个就是史记。史记呢是讲的是这个扁鹊呀 啊见齐桓公啊齐桓侯。所以现在究竟是见的是蔡国的国王呢，还是齐国的国王啊，现在有考证，各说各的理，

我觉得呀，这个故事啊，本身并不在于见的是哪个人，啊，是蔡桓公啊、齐桓公，这倒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它更深层的含义不再是见的谁，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呀，我在说的时候啊，就干脆不用或者是蔡甚至齐了，干脆就说是桓公或桓侯就行了。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这故事的过程啊，因为大家很熟，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扁鹊有一次啊，在这个桓公面前呢啊站着看这个桓公，他看了看以后，他说：“君有机在凑礼啊，不至将恐深。”这大家很熟了啊，说国君啊，你现在有病，凑礼在哪儿啊？凑礼就是那皮肤的纹理啊，那应该是你的气色、你的肤色不太好，你现在赶紧治，不治这病将要深。这个当时应该说这个桓公应该说还没有感觉，所以他听了扁鹊的话不以为然啊，寡人无机，我没有病。那扁鹊一听这个就走了，走了以后，桓侯啊不太满意扁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医生啊太耗力了，他专门给那些没病的人看病，假装他会看病，等于讽刺这个扁鹊。结果隔了十天，扁鹊又来了，又看这个桓公，看了一会儿，扁鹊说：“哎呀，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了，啊，赶紧治吧，不治将会发展。”这时候，这个桓公还不以为然，带搭不理的。结果扁鹊感觉你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又走了。隔了十天又去了。这时候扁鹊说：“国王，你的病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啊，希望你治，啊，不治会更加严重。”这桓公啊，一看你扁鹊总找我毛病，我现在又没什么感觉，依然不治，依然不理睬扁鹊，扁鹊又走。第四次，扁鹊又看到了桓公，这一次扁鹊一见桓公。大家从这韩非子从史记都会发现那句话，马上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这时候桓公赶紧派人去问啊，你怎么这次一句话不说了？这时候扁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国王的病在凑礼的时候我还能给他治，吃点小药就可以了，到了肌肉也能治，那时候呢可以扎针，到了肠胃呢也能够治，用热酒啊叫火剂也能治，可是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这个病连管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司命神说这个神都治不了了，我扁鹊我也没办法。说完了就走。没隔几天，这个国王浑身疼痛，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哎呀，扁鹊当时一再警告我，一再告诫我，我怎么不听啊？于是赶紧派人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跑到了秦国，这个桓公不多天也就死去了。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望诊的高手。从扁鹊发现国王有病，先在皮肤，后在肌肉，后在肠胃，后在骨髓，说明他非常注重这个人体的组织结构，由表及里，由浅及深，这点也是符合中医原理。高明的大夫是能看出他内在的疾病。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只能说，哎，你气色红润，啊，你脸色苍白。但是为什么红润，为什么苍白，啊，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咱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啊，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望诊

0: 望诊的高手。第二一个呢，本身是个预言，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寓意，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但那时候亡国了，你国君死了，不就这道理吗？所以他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是吧？比如啊，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啊，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魏文侯啊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你是老三，你们兄弟三人当中谁的治病的技术最高啊？大家听扁鹊怎么说的。扁鹊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大哥的治病技术最高。我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病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我大哥就发现了，然后给他下了点药，病人就很快就好了。就病人往往在不知不觉过程中这病就好了，是我大哥。所以我大哥在外面没有名声，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这就我们刚才说，有朋友说了，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人治的，这是高级大夫啊，这不是一般的大夫。我二哥是在病人病情初起的时候，就小病的时候就发现了，及时下药很快治好。所以我二哥技术也比我强，所以乡里人呢都以为我二哥只能治小病。所以在我们哥三个当中啊，我的技术不行。为什么呀？我是在病人十分危重的时候，病人万分痛苦的时候我出现了。我给他治病呢是经脉上啊给他穿刺啊，给他放血啊，甚至给他动手术啊，以毒攻毒，那就是我的动作很大。所以病人看得见，家属看得见，都以为我治病技术高，所以我名闻天下。但是论医术我不如我的两个哥哥。我说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哈，究竟他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无考，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啊，良医治胃病，而良医治胃病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治病的这个环节。良医治胃病其实告诉人们，治理国家办事儿一定要从小处抓，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造成损失了才去办。这就我们常说的啊，治胃病。所以啊，我感觉这个从扁鹊的病例当中啊，我除了读出来中医的一些原理，更多的还感觉到当时那些人写扁鹊病例病案，它有许多啊这个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也就是西汉的初年啊，到汉武帝这个时期，扁鹊的名气很大，人们一说谁是最好的大夫，扁鹊，他的名字和孔子是齐名的。所以我们今天谈扁鹊啊，特别感觉到这位医学家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但是呢，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也不一样，所以围绕扁鹊呢又有许多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认同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扁鹊身上还有许多谜团。那么关于扁鹊还有哪些治病的故事，他对祖国的医学还有哪些贡献啊，我们想下次再说啊，谢谢。
1: 扁鹊中国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医学界把他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众多的同行中名声鹊起？有关扁鹊对中医的贡献，民间和正史当中有哪些传说和记载？他神话般的学医经历是否有证可考？

0: 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1: 神医扁鹊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不久啊，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晕倒，急诊入院。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血压值高达170/90，医生初步判定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短暂性脑缺血。经过沟通呢，老人血压高已经有2年之久了，因为岁数大了，认为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症状，所以一直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啊，幸亏医生抢救及时，所幸并无大碍。不少老年朋友啊，误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高是自然衰老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老年人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啊，和年轻人是一样的，血压值持续高于140/90，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高血压是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严重的威胁着国民健康。临床调查显示，在高血压治疗当中呢，仍然存在很多的误区。今儿啊，我们给您罗列了一下，有12大误区呢。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高血压治疗的这常见误区都有什么。第一，血压虽然高，但是没有症状，所以我不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该积极的干预治疗。此外，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血压恢复了正常，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之二，血压高的时候吃药，血压正常了就停药，我不坚持。高血压呢是慢性病，大多数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来控制血压，难以根治。研究表明，停药之后非常容易造成血压反弹，血压的波动幅度如果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所以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可以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的脏器受伤害。所以呢，千万不要随便停药减药。误区三，降压药一旦吃了就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也比较大。很多人认为降压药有依赖性，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降压药属于非成瘾性药物，临床上针对一些因为工作紧张、身体劳累或者是情绪波动而导致的血压升高，也会采用服药治疗，并且呢，可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随时停药。但是已经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由于疾病的原因，血压需要长期用药物控制，这就不能随便的停药了。停药之后啊，您的血压会重新升高，所以呢，高血压患者需要按时吃药来控制血压。虽然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呢，和高血压的危害相比，降压药的副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我们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第四个误区呢是，开始的时候我不能用好药，这是因为担心之后病情严重的时候无药可用了。这种做法也绝对是错误的。降压药它不是抗菌类的药物，不会出现耐药的情况。目前临床公认的高血压患者治疗的所谓好药，是指长效降压药，也就是口服一次可以持续保持降压作用24小时以上，这是那种平稳降压的药物。短效降压药物呢，通常只用于突发性的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容易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情况，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哪个适合自己就选哪个。第五个误区呢，是根据偶测血压值来判断高血压。很多人去医院体检，测量了一下，血压高了，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症，回家自己量反而正常了。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您提到过的白大衣式高血压，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而引起。

专家提示，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够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一次两次血压偏高为准。正确的做法呢，是连续测量非同日的三次血压值，如果都高于140/90才判断为高血压。我们提倡家庭自测血压，但是呢，自测血压也不要过于频繁，因为这样做呢，会加重焦虑情绪，反而容易使血压不稳定。误区之六，发现血压升高要快速降到正常，这样呢也是错误的。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的过程呢也要平稳。除了高血压的急症，不能够快速的大幅度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情况发生。所以呢，您要记住降压的原则是缓慢、平稳、持久和适度，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定要记住。误区之七，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的限值之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呢，应该在110-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90毫米汞柱之间。第八个误区呢，是吃药盲目的追求新、追求贵、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的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效不更方，只要能够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就应该坚持服用。第九个误区则是长时间一味服药而不会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盲目治疗。服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即便您的血压稳定，也应该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者是药量是否相对不足。您一味的服药不去医院，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误区十，这一点呢，大家可要注意，那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跟着别人的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呢有很多的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照搬他人的经验跟风吃药，很容易产生用药安全危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正规的治疗，根据处方用药，隔壁老王的经验可不能轻易的照搬。误区十一，保健品也能降血压。很多老年人呢，迷信广告宣传，认为保健品也能降压，吃药跟着广告走，大夫说什么，家里亲朋好友说什么，一概不信。而实际上，保健品的降压功效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认证，盲目使用只会延误高血压的治疗，带来更加不可收拾的结果。误区十二，靠输液治疗高血压。除了高血压的危象、高血压脑病等高血压急症需要静脉点滴降压治疗之外，一般的高血压呀，选择药物长期控制治疗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输液的。我们刚才说的十二个误区，您都记住了吗？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不仅需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坚持药物治疗，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生活方式，配合治疗。第一，就是调整饮食。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几点，低盐、低脂、低热量，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每天食用不超过6克。钠盐多了，血压就会上去，含钾食物多了就会降。我们一定要少吃动物脂肪和煎炸食品，非常的重要。第二，运动控制体重。根据自身的年龄和体质，适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值4-9毫米汞柱。第三呢，则是戒烟限酒。第四，要减轻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虽说呢，我们说的这几点呢，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对您的健康绝对有用。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可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写于公元764年。杜甫在五年前因战乱离开长安，辗转漂泊，得益于友人严武等人的资助，他在成都郊区浣花溪旁修建了草屋，就是今天的著名景点杜甫草堂。虽然杜甫在成都的几年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家乡的风景和那里的家人时常引起杜甫的思念。在《绝句二首》中，杜甫描写明媚艳丽的春天景色，也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也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所以杜甫诗歌的风格大多沉郁顿挫，而《绝句二首》呢，却表现了一代诗圣诗风多彩的一面，清新典雅，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绝句二首》其一，第一、第二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意思是春天到了，山山水水都沐浴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多么秀丽。鲜花开了，春草绿了，柔和的春风拂面而来，送来花草芬芳的气息。那迟日是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七月当中。春日迟迟，是说呢，到了春天，白昼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那这两句诗呢，妙在既有远近视觉画面的对比，又写出了不同感官的感受。第一句写山水，这是视觉远景；第二句写花草，这是视觉近景。同时呢，又有阳光普照，让人体感温暖。春风扑面而来，这是触觉；花草的清香，这是嗅觉。寥寥十个字，却是多维度地展现出春天的风采。而这还没有结束，紧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又从寓意美好的两种鸟儿的感知和动作上进一步做了诠释。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两句呢是说冰雪消融，春泥湿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着湿泥到树上筑巢，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憩，多么娇憨可爱啊。燕子呢，是中国农家最喜欢的候鸟，是春天里吉祥美满的象征。鸳鸯是一种水鸟，雄雌鸟呢常常成双成对的出现，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两种鸟儿一飞一睡，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得燕子的勃勃生机和鸳鸯的温柔恬静相映成趣。这是《绝句二首》的第一首，那它谱写的是一首柔美和谐的春之曲，而其二的节奏和情绪呢，就变得高昂和热烈起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是说呢，江水碧波浩荡，衬托出水鸟的雪白羽毛，山峦郁郁苍苍，映的红花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还是写江山和花鸟，但是更加浓墨重彩，用碧水衬托鸟翎的洁白， 以山的青绿凸显花的红艳，色彩饱满的让人目眩神迷，可见春意之浓之深。绝句二首一共是8句，40个字，这前6句30个字、是诗情画意的代表，6句诗6幅画，就是江山秀丽，花草飘香，燕子衔泥，鸳鸯双栖，鸟飞碧空，山花怒放。但是对诗人杜甫来说，因为战乱举家漂泊在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四川成都安定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归故里了，所以呢，这里的春光再美，那也是异乡啊。诗人触景而伤情，因此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可是呢，因为战乱阻隔，有家不能回，所以最末两句诗，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是说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要过去了，哪一天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呢？这里啊，也是用季节的变化来对比空间的不变。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绝句二首平常中见真切，虽是写寻常景物，却诗美情真，以色彩鲜亮、清新宜人的美好风光反衬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抒发了期盼家国安定的感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千古流传。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越想经典。
1: 那前几期节目中呢，我们介绍了宋代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宋朝南渡后的这个动荡中写就的一些词作。那她在词中呢，经常怀念之前的悠闲生活，但是词中情绪已不像以往那般的无忧无虑。靖康之难之后，丈夫赵明诚出任建康知府。李清照呢和赵明诚相继避乱江南，南渡途中呢，经过当年项羽自刎之地，李清照想起了撤逃的南廷，心潮澎湃。一天夜里，城中呢爆发叛乱，赵明诚呢不思评判，反而呢临阵脱逃。南宋的这个建炎3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3月，赵明诚罢守建康。《金石录》后续上记载说，李清照与丈夫据舟上芜湖，入姑蜀，将卜居赣水上。本来呢，战争是让女人走开，但是呢，当时代风云扑面而来的时候，正是这个弱女子发出了剑拔弩张的时代呼声。四五月间，舟过乌江时，李清照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写下了那首借古讽今的诗作《夏日绝句》，同时呢，也有暗讽南宋王朝和自己丈夫之意。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0: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李清照的诗作呀，传世非常的少，也不甚为世所称，但是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颂很广，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典故呢，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那么李清照的词呢，或者是轻柔婉丽，或者是缠绵悱恻， 而诗呢，则都是洗尽儿女气的那种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掷地有声。那么人杰啊，这个词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指这个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那鬼雄呢，是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当中，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逆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呢，如果把这两句诗啊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当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它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她们无

0: 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呢，在李清照的诗笔下，他所显现的那种自我形象呢，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他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是呢，也从未置身事外。他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地对惜命逃走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那诗的后两句也就是这个借勇使而讽刺。那么项羽兵败，退至乌江，那乌江亭长呢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可是项羽呢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一首借古讽今，发出悲愤的怀古诗，又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全诗呢，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是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这种谴责之情呢，却溢于言表。他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因此呢，这个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面对时局，他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的这种怨愤。那这种怨愤呢，也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呢，这首诗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这种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那在南渡之后不久，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接受了湖州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呢病死于建康。加之呢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等丢失几近，李清照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期的词风呢可以说是陡然一变，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国破家亡的孤苦心境。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武陵春》。
1: 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泽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0: 这首《武陵春》呢，是作者中年双居之后所做的，也就是丈夫李明诚去世以后所做的词作，不是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的。这首词呢，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苦闷和忧愁。全诗一唱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那这首词呢，继承了传统的词的做法，采取了这种类似后来戏曲中的这种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游荡无依的这种才女形象。那这首词简练含蓄，足见李清照练字造句的功力。其中呢，风住沉香花已尽一句可以说呢已达至境，既点出了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这种情景，又绘出了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外出的这种苦闷又写出了他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是意味无穷尽呢。那这首词呢，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却侧重于外形，下却呢多偏重于内心。那写这首词的时候李清照呢，正是因为这个金人南下，几近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也失势了，自己呢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所没。因此呢，他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呢，李清照写泪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看似平静。

0: 苍生枕殿泪痕滋，其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晓，今宵偶夜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词的大意是：天上星河转移，人间夜幕低垂，秋凉从枕间透出来，眼泪浸湿了席子，起身解开罗衣，心下孤凉，深沉的夜已近清晨。用翠线缝在罗衣上的莲蓬小了，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气如旧时，罗衣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已经不似旧时。
1: 夜深，银河呢随着时间的逐渐消失不断地转移着位置。那这首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词人呢在室内枕上遥望着星河横斜的夜空，心里在想的一定是抛下他而去天上，让他独自留在人间的他的丈夫赵明诚了。天上的牛郎织女还能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而他们却永无见面之日，真成了天上人间了。这起头两句用天上与人间做对仗啊，也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夜凉与解衣好像呢都是随意写到的，其实不然，下片词呢意全由此而生出。这里先做一个引子，在结构布局上很有心机，针线也极其的缜密。那李清照呢所借用的就是汉诗中的语词，但是呢又和前人的用意都不同，他并非有什么要紧事必须早起而怕睡过了头，而是出于烦恼迟迟未能入睡，所以说聊问不过是姑且问问而已。如果探寻他这样问的动机呢，无非是嫌这难以成寐的秋夜太长了，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这首词直叙夫妻生死之这个悲怆，字面上呢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呢则是暗流汹涌。因为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夜深寂寞之际，不由得想起悠悠的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够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的内容，许多的情感，许多的寓意。眼前呢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与旧时有某种的相同，这使回忆变得清晰，联想变得具体，同时呢也变得感情非常的强烈了。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历经国破家亡，李清照又目睹了嫡亲名苦等惨痛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的词作中表达了她深深的忧患和满腹的凄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忆秦娥》。
2: 《忆秦娥》，宋·李清照。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勃。烟光勃，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的大意是：登临高楼，只见山峦纵横，空旷的原野笼罩在轻薄的烟雾中，烟雾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晖，乌鸦返巢，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号角声。熏香燃尽，美酒饮完，这光景令人内心毫不悲苦凄切。阵阵秋风吹落那一片片梧桐枯叶，梧桐叶落又是一片秋景萧瑟，又让人总是满怀的孤独冷落。
1: 这首词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南渡之后呢，李清照可以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沦落异乡，文物 一散。

0: 恶意重伤等等的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的事实。这首《忆秦娥》就是词人凭吊半壁河山对死去的亲人和昔日幸福温馨生活所发出的祭奠之词。全词呢，写情绘景，寓情于景，情景交加的这个诗词三味写得极为的高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词的一开始便点明了词人是在高高的阁楼之上，他独筑高阁，凭栏远眺，扑入眼帘的是乱山平野、烟光薄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乌鸦呢，我们知道是被人们厌恶的鸟类，它的叫声总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尤其呢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呢会显得更加的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地传来了军营中的阵阵脚声，这凄苦的鸦声、悲壮的脚声加倍地渲染出自然景色的凄旷悲凉，给人呢以无限空旷的感受，意境开阔而悲凉。不难看出这景物的描写中融入着作者当时流离失所、无限忧伤的身世之感。那断香残酒情怀恶，全词呢只有这一句直接写情怀，但是它呢却是贯穿和笼罩全篇的感情，一切都与此密切相关。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子，风声落叶声使词人的心情呢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忧伤了。那么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把感情推向了高峰，长期积郁的孤苦之感、亡国亡家之痛，那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呢都通过淡淡的这些诗句含蓄深沉地表现了出来。那这首诗的结句是全词境界的一个概括和升华，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是对词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所见的景物以及全部心境真实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景是眼前之真景物，情是心中之真感情，同时情和景呢又互相的融合，情融入于景，景衬托出情，是全词的意境呢氤氲深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以下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雍
3: 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齐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唯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合宋鲁陈魏郑许曹蔡诸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谁知齐桓公盟主之位尚未暖热，便有人出来拜盟，拜盟者楚文王也。楚文王雄姿，自得西归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西归虽在宋国三载，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怪之。一日楚文王问道：“寡人爱你至痴，才抢夺为己有，立你为夫人，不曾使你受得半点委屈，三载相依，同寝共枕，莫说你是一个人，就是一块冰一块铁石，寡人已物化了。不成想你对寡人如此深恨。”西归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俗人上言，好马不被二鞍，好女不是二夫。我一妇人，先是西侯，西侯未死，又是于君王，知耻而不守节，有何颜面说话？”楚文王指西归之手道：“此过不在夫人，皆蔡哀侯挑唆。如若哀侯不在寡人面前戏言夫人美貌，寡人何以情痴乱治，夺你为夫人？寡人明日起兵伐蔡，替夫人出气。”一夜无语。第二日晨，楚文王果然出兵车300胜伐蔡，蔡无备，城击破。蔡哀侯现无赤裸上身，跪于楚文王面前请罪，尽出府库财货献于楚文王，楚时方退。是郑立功遣使告复国之事，楚文王道：“屠父位二年，乃使告孤，慢孤甚矣。”复兴兵伐郑，正谢罪请和，楚文王许之。周喜王四年，郑立功为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责之，郑立功使上卿舒瞻入齐。舒瞻见了齐桓公，哭丧着脸道：“必亦困于楚兵，日夜守城，未有间隙，是以未休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齐桓公拍案斥道：“大胆！”遂命甲士押于军府。舒瞻趁隙逃回郑国，自是郑被齐弑楚。齐桓公一世英明，唯有四件事处置极为不当：其一，蔡有难不救；其二，逼郑投楚；其三，周之大厦将倾，不知扶之；其四，错用树雕易牙魏公子开方三位小人。现单说第三件事：周喜王在位五年崩，子浪立是为惠王。惠王至二年，楚文王崩，其长子嗣立。郑立公闻之大喜道：“孤无忧矣。”舒瞻进道：“臣闻依人者威，臣人者辱。” 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危，非常计也。先君桓武即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继位，闻国晋二国朝王，王为之享礼命幼，又赐玉五双，马三匹。君不若朝贡于周，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卿士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郑立公道：“善。”乃遣大夫师叔入周朝贺新王。师叔回报：“周室大乱。”立公道：“怎么讲？”师叔对道：“昔周庄王婢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是大夫韦国为王师傅。子颓性好牛，曾养牛数百，亲自喂养，似以五谷，披以文绣，谓之文绶。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暗与大夫韦国边伯子禽助馈詹父等勾结，此情喜王并非不知，但未加禁止。世子即位，是为惠王。子颓仗着是其亲叔，愈加骄横，惠王恶之，乃裁议其党，夺子禽助馈詹父之田。惠王又因助元佑与公策，韦国有仆，边伯有事，接近王宫，王惧取之，以广其右。又善服食宿，尽善不精，王怒，削其禄。食宿亦恨王，故五大夫同食宿作乱，奉子颓为君以攻王。赖周公继父同赵伯辽等死力拒敌，子颓不能入，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苏奋升为王司冠有功，谓之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奋升死，其子孙为敌所制，乃叛王而弑敌，又不交还采地于周。桓公八年，乃以苏子之田赐我先君庄公，亦我晋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一深。周庄王在位之时，为人诸国君硕而立前谋，前谋者庄公之婿也。后硕复国，因仇恨前谋之故，遗恨惠王，得知子颓奔苏，邀至于魏，二军合一，加之燕兵相助，同伐王都。周公继父出战，一败涂地，遂同赵伯辽等奉惠王出奔于燕，武大夫等尊子颓为王。立公道：“国人对这件事如何看？”师叔道：“国人以为子颓以臣犯君，以弟奸兄，罪在不赦。”立公道：“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遣使去齐，商议平乱之事。”师叔道：“不可，不可这样。”立公道：“为甚？”郑立公就平乱一事，欲要和齐桓公商议，师叔连道不可。齐桓公近来嚣张得很，他打着尊王并济弱义强的旗号，二合诸侯，当上了霸主。我若不想复先君桓武之业，列免列国也就罢了，若欲列免列国，就得独行其事，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业。立公道：“若非清者以习化，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寡人这就兴兵秦王。”舒瞻道：“别急，以臣之见，暂勿用兵。”立公道：“为甚呢？”舒瞻道：“子颓生性懦弱，武大夫亦为拥留之辈，主公若使人以礼遇之，若子颓悔祸反正，面动干戈，岂不美哉？”立公道了一声好，一面使人入燕迎王，暂居乐邑。因立公曾居乐邑十七年，公事其整固也。一面使人致书于子颓，子颓得书犹豫不决，商之于武大夫。武大夫道：“其胡者势不能复下，岂有已经为君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侯欺人之语，不可听也。”子颓决心乃下，逐出郑室。郑立公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朝周惠王于越，合军为一，夜袭成周，取传国宝器，凯歌而还，是为周惠王三年。是冬，郑立公遣人约会西国公，同起义兵秦王。 国公应之。惠王四年之春，郑国二军会兵于糜，夏四月同伐王城，郑厉公亲自率兵攻南门，国公率兵攻北门。韦国闻报，忙叩宫门来见子颓，子颓因四牛未毕，不予相见。韦国顿足回道：“谬也，谬也！”遂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贵、詹夫登城墙防守。周人素来不服子颓，闻周惠王至，欢声如雷，睁开城门迎接。韦国正草国书，某遣人往未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惠王已入城坐朝矣。韦国仰天长叹道：“则主不明，我不死谁死？”遂拔剑自刎而死。祝贵、子禽亦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给惠王。子颓这才慌了，命石素押文牛为前队，出奔西门，因牛体肥大，行动迟缓，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被斩首。时人有诗叹子颓之愚云：“挟宠横行意未休，私交成序起奸谋。一年难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似牛。”又一诗说齐桓公称盟主，何该倡议秦王，不应让之郑国也。诗云：“天子蒙臣九庙修，纷纷郑国效忠谋。如何重负无一策，却让当时第一仇。”这时几经辗转传入管仲之耳，管仲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其实这是怪不得管仲，管仲自幼丧父，寡母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成人，正当享福的年龄，突患暴病而亡，把个管仲哭得死去活来。加之丁忧期间不能吃酒肉，不得近女色，把个管仲瘦得皮包骨头，急不成人形。但这事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在周惠王出奔燕地之时，曾遣使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秦王之事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后来齐桓公自己改变了主意，管仲也没有坚持。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其因有二：王姬不支持秦王。王姬与子颓年纪相仿，自小在一块玩耍，感情甚好，但凭着王姬还不一定为子颓说话。子颓篡位之后，往齐国送了三份厚礼，内中一份就是给王姬的。王姬见钱眼开，这才帮子颓说话，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因钱而起，子颓篡位谁也不怕，就怕齐桓公出兵讨他。大夫韦国给他出了个主意，用金钱开路。这钱当然不能直接送给齐桓公，而是送给齐桓公的两个宠臣树雕和易牙，连同王姬的那一份，刚好三份。王姬的枕头风加之树雕和易牙的作用，齐桓公放弃了秦王的打算，眼睁睁地把秦王第一功让给了并不强大的郑国。每一及此，齐桓公总是扼腕长叹：“王姬误我。”自此对王姬开始冷落。光阴如梭，转眼三载过去，先是有谍人报称郑厉公驾崩，世子公子杰即位，是为郑文公。几之又有谍人来报楚文王驾崩，长子即位。宋桓公连道两声好字，召管仲进宫，欲出兵伐楚。连仲连道两声不可。齐桓公惊问何故，管仲一字一顿道：“人在丧中，伐之不义，一不可也。楚文王郑厉公虽然死了，但其国力未衰，以臣之意，莫如连鲁以伐徐荣。”齐桓公道了声善，正要遣使赴鲁，谍人又报文姜病逝。齐桓公大惊道：“他不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不了解文姜，文姜自齐襄公崩后日夜哀痛，遂得咳疾，内侍进举医查脉。 温江久不沾男士之身，欲心难治，遂留举医饮食，与之私通。后举医回国，温江拖延就医，两次复举，宿于举医之家。举医年近五旬，自觉体力不支，见人以自待。温江老而欲淫，来者不拒，然终以不及相公为恨，病愈加剧，遂薨于鲁之别寝。江薨之时，江鲁庄公召至榻前道：“其女今长成18岁矣，你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物居中丧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道：“其方徒薄，你当谨视之，永世不可背其言弃而逝。”庄公葬罢文姜，便要遣使赴其一婚。大夫曹刿道：“大丧在殡，未可娶也，请后3年丧必娶之。”庄公道：“吾母命我为之不孝。”遂不顾曹刿之劝，遣使赴其一婚。齐桓公正欲连鲁，慨然而允，亲送其女入鲁成婚，是为哀姜。齐鲁两国喜结良缘，好上加好。桓公乘机邀鲁庄公伐徐伐戎，徐乃弹丸小国，如何抵得住齐鲁联军不战而降？倒是伐戎出了点麻烦。戎人彪悍善战，第一阵由东郭牙出面败了个一塌糊涂，第二阵王子成父亲自出面大败而归。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挑选了100名勇士夜袭戎营。将行之时，齐桓公亲自设宴为勇士们饯行，一再询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如有一定设法满足。赖毛乘着酒兴站了起来，他的嘴张了几张，忽又坐下。管仲走上前去，照着赖毛肩头轻轻拍了一下，笑微微地问道：“小兄弟今年多大了？”赖毛道：“20了。”管仲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赖毛道：“还有一个弟弟和老娘。”管仲道：“你仿佛有什么心事？”“
4: 没有。”“
0: 你有，你一定有。”赖毛笑道：“您怎么知道俺有心事啊？”管仲道：“你若是没有心事，怎会欲言又止？”赖毛含笑不语。管仲又拍了拍赖毛肩头，鼓励道：“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我成全你。”赖毛只笑，就是不说。同行的勇士跟着起哄。这个说：“赖毛，有相爷给你做主，有什么话还不敢讲啊？”那个说：“赖毛，你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啊？”赖毛被激怒了，瞪着一双微醉的小眼道：“
4: 谁说我胆小？看了头碗大一个吧，拿酒来。”
0: 他一连喝了两大碗，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用手背将嘴一擦道：“
4: 我说，我这就说，既然做了勇士，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实话实说，有人偷看过魏夫人洗澡，说她长得特别好，我想看看她，死而无憾。”
0: 齐桓公拍案而起，面如猪肝，众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提到了嗓子眼里，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齐桓公缓缓坐了下来，树雕一牙站了起来，稽首向赖毛指道：“
4: 你好大的胆子！”
0: 转身向大帐外喊道：“
4: 来人，把这个无赖绑出去斩了！”
0: 帐外应声跑进了两个武士，一边一个扭住赖毛胳膊朝帐外拖去。管仲欲言又止，当二武士将赖毛拖至帐门口时，齐桓公轻轻摇了摇手：“
4: 拉回来。”
0: 二武士将赖毛扭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照着赖毛当胸一拳：“
4: 你是个男人，寡人成全你。”
0: 说毕传召下去，命卫姬进帐。卫姬飘然而至，朝着齐桓公深深一拜，语如莺啼道：“
8: 主公深夜相召，可有什么吩咐？”
0: 齐桓公朝赖毛一指道：“
4: 这位勇士想看一看你的胸脯。”
8: 什么？
0: 卫姬惊叫一声，一连退了3步，两臂相交护在胸前。齐桓公缓缓说道：“
4: 请不必害怕，色者性也，不爱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 不敢承认自己爱色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

0: 富有一句名言叫存天理，尽人欲。人欲是什么？就是食也，色也。他要寡人见一只女驴，以满足将士的色欲。寡人一直未曾放在心上，这是寡人的失误，寡人对不起诸位。他双手抱拳还礼一周，掌声如雷。齐桓公继续讲道，待灭戎之后，寡人将戎之虏女建立一只女驴，这次参战的勇士一人分一个享用，时间3天。掌声又起，经久不息。齐桓公又道，因而寡人希望诸位活着回来，为了大齐，为了女人，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掌声伴着呼哨再一次响起。齐桓公将脸转向赖毛，这位勇士，寡人特别希望你活着回来，你若活着回来，寡人不止让你玩3天女驴，寡人赐你一个宫女。赖毛扑通朝齐桓公一跪，叩首说道，谢主公，臣一定活着回来。齐桓公一脸调侃道，你还要看夫人的胸脯吗？赖毛连连叩首道，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齐桓公转脸对着卫姬道，卿的胸脯让他们看吗？卫姬红着脸没有回答。齐桓公道，有道是刀剑无眼，他们这是在为齐国出力，为寡人而战，能否活着回来尚在两可之间，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卫姬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襟。齐桓公语带恳求道，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算寡人求你了。说毕朝卫姬深深一揖。卫姬长叹一声，缓缓将纽扣解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活蹦乱跳的乳房。真当要他们看的时候，反倒没人看了。赖毛将手一挥，弟兄们，君侯如此相待我等，吾等还有何话可说？走，踹营去。走，众人跟着赖毛身后，猛虎一般的扑向戎营。100个人，100只虎，把戎兵杀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齐鲁联军乘胜追杀，一举灭了戎国。齐桓公依诺而行，将鲁德的2400名戎女全部充作女驴。至于赖毛，不仅娶了宫女，还破格提为连长。灭戎之后，郑文公害怕了，忙遣使赴齐请盟。齐桓公便与宋、鲁、陈、郑四国国君会盟于齐境幽地。盟毕，齐桓公归国，于寿宫大摆宴席，犒劳群臣。齐桓公高举金弓说道，寡人自北姓出会以来，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成名就，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毕一饮而尽。管仲一道，主公所言甚是，来来来，喝他个一醉方休。众人举弓共饮，酒至半酣，鲍叔牙直至来到了齐桓公面前，斟满为寿。齐桓公道，乐在今日之饮。鲍叔牙道，臣闻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愿君勿忘除奔，管仲勿忘兼求，宁弃勿忘牧牛于山。鲍叔牙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齐桓公惶惧离席，双掌交合，向鲍叔牙及百官拜道，鲍叔牙之言令寡人振聋发聩矣，寡人有千秋之时而无千秋之寿，寡人与众卿皆铭记鲍叔牙之言，乐而不忘其忧，此乃国家与四民之幸也。言讫拿过金壶，亲为鲍叔牙斟酒，是日极欢而散。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1: 你说什么？
0: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1: 他怎么不像话了？
0: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斥道，
1: 你这小人
0: 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树雕苦笑道，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
1: 管仲冷笑一声说，
0: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

0: 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特别报道中国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4: 环球华人。
7: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两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陈立全院士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如今86岁的陈立权

0: 依然会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
1: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量产一代，目前是世界上做这种火龙果结构的硅碳，新型硅碳，我们是产能规模最大，出货量最大，保护能力最强。
3: 一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陈老师眼里就会有光。其实陈老师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领先的技术的方向。
4: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要追溯到陈立权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1: 这个当时的一块氮化锂，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为什么对这个国家的需求这么感兴趣的话呢，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是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因为我6年入党嘛，说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4: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陈立权出访德国前听从组织安排，10年里承担过多种研究任务，这一次是陈立权主动申请改变研究方向。他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申请很快得到同意的回复，陈立权也开始了在锂电池领域长达50年的扎根。
1: 科学院从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连续3个5年计划，科技部呢也是从8-3计划开始就一直作为重点课题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基本条件很差，物理所就为了大家就是改善生活嘛，就养鸡。后来呢大家那个不发肉票了，等于就把鸡窝那个地方也得用处那还得用上，这个改成住房的地方。我自己本人是在鸡窝，那是最差的一个住房啊，就中间是有一个电线杆，也刹车一下雨，那个雨就顺着电线杆往下流。当时这个物理所的首长呢也在那个鸡窝，心思还是在工作上，真正大家都还是说为国家做点事情。
4: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
0: 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5: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锂应用的要求很软，方方面面的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呢就退休了，一部分都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4: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权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1: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6-7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
6: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天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

0: 一直的梦想。
1: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2: 核心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陈立全却并未就此止步。他认为，国家要往前走，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才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于是，在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接近极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问题时，陈立全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
1: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全的学生李红，
0: 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地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案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1: 半个世纪的坚守，陈立全带领团队把冷板凳坐热，为中国建立了锂电池技术从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器件研制、中试放大到产业转化的自主能力链条。当年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但面向未来，耄耋之年的陈立全依然有很多新想法。
4: 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还太多，不是说这一个完就完了，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是基本上这么做的。
5: 环球华人，
6: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7: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蔡志斌，
8: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 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7: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3: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9: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7: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炽：
10: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7: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5: 环球华人。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11: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2: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连

0: 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去年八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据介绍，在促增长方面，去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元，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30%以上增速，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目前啊，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0: 截至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3: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为体认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使命，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陈明华对此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立105年来，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彻底结束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辉煌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陈明华强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与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明华说，试问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陈明华介绍，我们的对台工作始终胸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始终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充分照顾台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感情。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面向台湾同胞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出台惠台利民政策举措，畅通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渠道，方便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

0: 并用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今年是七七抗战89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陈明华说，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辱，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以上是总台记者马晓叶的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 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8: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16: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17: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地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16: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18: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阳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6: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斜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19: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16: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5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20: 美军在台

0: 协讯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0: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游教授。
2: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0: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3: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总统的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它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

0: 美国方面的影子。
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2: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暂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4: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想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好，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0: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明显。

0: 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2: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的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啊、否认了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台媒报道称，6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4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
1: 刘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4: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

0: 阵。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四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四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2: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三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宫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检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3: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66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66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66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田埂上的村播持续火下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 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建立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3: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4: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3: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3: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6: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3: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5: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3: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7: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3: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5: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一项性预定，也有几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3: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 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4: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嘞，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

0: 洗面呢不发臭了，心里头有底了。
1: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2: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3: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4: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5: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文理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 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8: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赫普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9: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8: 赫普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赫普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赫普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10: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8: 赫普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1: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8: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2: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8: 据了解， 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

0: 较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 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2: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3: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是环境变好了。
1: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做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溢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浙江瑞安，庄文雅扎根乡村一线，创办草根公社，把农田变成直播间，为农村电商注入可持续生命力。在湖北武汉江夏，高亚文返乡养鸡创业，通过直播实现自家鸡场扭亏为盈，帮村民解决农货滞销难题。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村播活跃在互联网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农村网商数为2007.4万家，同比增长4.6%。中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为747.4万家，同比增长5.1%。数字的背后，是一批爱农村、懂电商的新农人扎根田野，用镜头把优质农产品带出大山，推向全中国。村播入门不难，难在长足发展。如何把手机新农具用好，把直播新农活干好，不少地方纷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湖北启动万名村播培育计划，系统孵化复合型人才，湖南举办村播大赛，以政府搭台、企业助力、村播唱戏模式，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浙江杭州创新实施村播成长计划，为村播成长提供沃土和阳光雨露。这些举措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流通机制、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村播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开辟可持续的新路径。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将村播助农新招变长招，把一时的网络流量变为持续致富增量，还需在打造人才队伍、保证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益等多方面久久为功，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村播典型，按照重养能手、创业青年、村干部等不同群体，构建实操加陪跑加孵化的精准培养体系， 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培养能策划、懂运营、会营销的复合型本地主播梯队，严把产品质量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全链条溯源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好品控溯源和售后保障，用过硬品质和贴心服务留住更多粉丝，深耕品牌效益，深挖本土特色与田园文化，讲好农耕故事，推动村播与文旅、非遗等多业态融合，让产品不仅有乡土气息，更有文化味道。同时还要守牢诚信底线，加强行业管理和培训，坚持诚信经营，摒弃虚假营销，充分展现真诚质朴、务实上进的新农人面貌。下一步，各地应持续为村播良性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支撑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把功夫下在镜头之外，让村播这股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数字动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成长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力量。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5: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

0: 陈盈宁。
1: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西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0: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2: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0: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2: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0: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3: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0: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4: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啊、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0: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5: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的。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0: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6: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籍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

0: 陈文玲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慢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陈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4: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5: 我是毛子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4: 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5: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6: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5: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 我连我的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你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4: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7: 咱们作为国礼做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5: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6: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5: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打海陵王那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法，他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6: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5: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4: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 成功地对北京刻瓷

0: 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1: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0: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

0: 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创立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在有些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扁鹊堪称神医，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最为神奇的就是他能够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具有特异功能的记载。那么扁鹊真的具有什么特异功能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史书当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1: 在《史记·扁鹊列传》里，一上来就司马迁就写到了，就是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社长，社长就是家乡的一个招待客人的一个客管，啊，他是负责这个客管的。那么客管的人来来往往，那么经常到这来住的，有一位人叫做长桑君，这个长桑君呢，有时住一段，有时又走了，有时又来了，这样连连续续的有十几年。那么有一天，这个长桑君就把扁鹊啊叫到跟前，啊，他跟扁鹊这样说的，啊，他说啊，这个我啊现在老了，但是呢，我有一个禁方，禁止的禁，禁方就是秘方，啊，上面传下来的秘方，我想给你。但是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扁鹊赶忙点头，啊，没问题，您放心。说着，这个长桑君就掏出了一种药，然后他对扁鹊说：“他说你要吃这种药，但是吃这种药，你应该用上池之水来送下去。上池之水什么水啊？现在的解释有不同。”有一种解释说，上池之水是天上落下来的，但是没有落到地上，而是落到树叶上了，啊，落到草上了，也就我们常说的露水。你用这种水把这个药送下去，将来你会知道许多事儿。那扁鹊就答应了。然后长桑君又掏出了那个禁方，那就是非常绝密的药方，给了扁鹊。那么扁鹊就按照长桑君的对他的要求，就喝上池之水送这个药一个月。一个月以后，突然史记原话，事件原意方人，就突然他看到了，原是墙啊，突然他看到了墙的那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啊，扁鹊吃了这个药，突然能看到墙那边的人了，这太神了。结果呢，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治病，可是他表面上呢，他要给病人呢这个摸脉，他不是说光看不摸脉了，但是还要以摸脉啊，然后判断病人的病症。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从医学上讲啊，可是从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研究看呢，啊，这个有没有能够看到墙那边的人的人，也就我们常说的特异功能，有没有？现在看大多数人还不太相信，就是扁鹊有特异功能，也就事件原意方人这件事儿，我估计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也就是说，由于扁鹊看病啊非常的准，他解救了许多病人的痛苦，尤其他这个对病人的病症啊说得非常的准确，所以后人就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啊，于是就加上了一段他能够透视人的这个腑脏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我觉得不可能他有特异功能啊，这是后人加上去的。
0: 关于扁鹊的医术，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 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不过在《史记》中有一段关于扁鹊对六种情况不予医治的记载，却与他这种治病救人的形象大相径庭。那么这段六不治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段记载呢？
1: 在扁鹊身上啊，还有一个就所谓的六不治之谜。我想啊，因为我不懂中医啊，咱们一块商量。因为在现有的这个论著当中啊，对这个六不治啊持肯定的态度比较多。什么叫六不治啊？就说有六种病大夫可以不给他治。这六种病，第一啊，交资不论于理，一不治；重钱轻身，二不治；衣食不能适，三不治；阴阳病，脏器不定，四不治；行雷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这《史记》的原话，我给解释一下，这六不治是这样说的：第一种病不给治，是交资不论于理。交资不论于理是说这个人呢，非常的傲慢、骄横、不讲理，说对这种人别给他治，这是一。第二，重财轻身，这个大家知道，财迷钱是吧？自己病多重了，也不去治。按照六不治说，这是第二种，这种人不给他治。第三，衣食不能适，就说穿衣不得当，吃的不好，或者叫比如穿衣该穿的时候不穿啊，冻着了，暴饮暴食啊，身体肠胃坏了，说这种人也不给他治。第四种呢，就是阴阳病，脏器不定。阴阳病是指阴阳失调，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紊乱了，肠胃呀、这个内脏啊、消化系统啊不行了，这种人也不能治。第五种人，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行雷不能服药，行是体型，就是身体，雷呢雷弱，就这种人很弱，药都吃不下去了也不给治。第六，信巫不信医，就是他这个不相信医生，相信巫术，说这种人也不用治，也不给治。所以这六不治啊，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是不是扁鹊的思想？现在我看有些论著说这是扁鹊的思想。第二，有没有道理？我说第一，从《史记》看，我觉得它不像扁鹊的，因为它没有扁鹊说或者扁鹊曰，这就排除了。我们读《史记》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司马迁并没有说这是扁鹊说的，而且在这个六不治之上还有一句话说，现在的人呢苦于病太多，现在的大夫呢苦于治病的方法太少，然后说有六不治。我看这个行文不像扁鹊的，而倒像司马迁写完扁鹊故事之后啊自己发表的一些议论，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这六不治好多没有道理。为什么呀？我们都得过病啊，我们发现这六不治里有好多病应该治的，如果对这些病不治是不合适的。比如说第一，有人说这第一是最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分析好像也应该值得研究。你比如说骄资不论于理，是指蛮横是吧，这个不讲道理，说这种人不能给治。但是我想人不讲道理蛮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受的教育少，不懂事儿，混星子是吧，到哪去是吧，这个横里横气的。第二呢，人有的时候得病以后啊非常痛苦，自己的情绪也就变坏了啊，比如说撒火啊、发脾气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大夫面前呢，往往控制不住。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大夫应该区分说这个人的脾气不好究竟他的原因何在。如果是因为病 使他痛苦，使他脾气不好，我觉得应该劝说，是吧？让他跟大夫配合，跟家属配合，把他病治好，不能不治。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重财轻身，财迷。其实我自己感觉，人啊，只要有钱，有病，他一定去治。从古到今的情况是啊，老百姓是没有钱，不是他心疼钱。大家想，家里有好多钱，他得病了，啊，又不能吃又不能喝，钱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人呢，啊，真正说得了病，一般的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夫怎么办呢？讲清钱和身体的关系，同时我觉得多用一些便宜药，最好能花少钱看大病。所以这个要不治，我觉得不对。第三，医时不治，医时不能治，得病了你不治，我觉得这条最没道理。我们现在得病

0: 大人小孩多半都是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适，对不对？穿少了冻着了，吃多了撑着了，你到医院看病基本都这样，是吧？所以这个病是大夫的，我觉得是最基本的职责，哪能说一看你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适，病了不给治，我照这样说医院就关门算了，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必须得治。第四呢，阴阳病脏器不定，我说这就是检验大夫水平了。如果仅仅是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啊，冻着了或者伤着胃了，这一般的咱们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但是如果我内脏出问题了啊，阴阳失调是吧，内分泌出问题了是吧，各个脏器器官出问题了，这就是看大夫的水平了。第五种，行雷不能服药不治。行雷不能服药，我觉得就是病比较重，吃不下药了，大夫不给治行吗？他吃不下药，你可以用针灸啊，是吧？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呀。所以病人尽管身体弱不能吃药，大夫也不能啊拒之门外。六不治当中，我觉得这几种病都得治。最后一种，现在有人肯定六不治，常常说这种最值得肯定，信巫不信医。其实我想古代那个时期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信巫啊，我想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如果信巫的人求得大夫了，找大夫看病了，如果他愿意让你看，你就应该给他看，不能说你信巫吗，我信巫不给看，也没道理。
1: 扁鹊是我国中医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医学家，为我国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被后世的医生尊为祖师。自古医药是一家，但凡中医名家对中草药都十分精通，因此民间流传着许多大医药学家与中草药的故事。扁鹊发现牛黄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那么这个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究竟是怎样的？牛黄难道真的是扁鹊发现的吗？
0: 这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扁鹊在家里面呢，正在给他邻居呀，配药。他的邻居呢，叫杨文，是一个中风偏瘫患者，躺在炕上。他用什么药呢？他是用青蒙石，青蒙石也是一种药材，磨碎了可以这个，镇惊，可以这个解热。可是正在配药的过程中，外面出现了人的这个喧哗声。什么事儿啊？原来杨文他们家有一只老黄牛，老了，没劲儿了，也不能干活了，所以家里人就把老黄牛给杀了。杀了老黄牛之后，发现他这个胆里头有一块石头，结果杨文的儿子叫杨宝，不知道这块石头有用没用，感觉挺黄的啊，挺有意思，就给扁鹊送来了，就告诉扁鹊啊，这是牛胆里面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用，您看看。结果扁鹊把这块牛黄就放在这儿了，青蒙石呢也放在这儿，可正在这时候，杨宝那家里面又来人了，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们说，老父亲不行了，病犯了，也就是他的偏瘫呢，中风啊，可能又加重了。于是扁鹊赶忙跑到了他的邻居家，一看这个时候的杨文是两眼直翻啊，这个口吐白沫啊，这个病很重。结果扁鹊赶忙说就对他这杨文的儿子杨宝说，你赶紧到我家把那块药拿来，就那块青蒙石啊。结果这个杨宝啊匆匆地跑到他家，也没看哪块是青蒙石哪块是牛黄，就把牛黄拿去，急了嘛。结果扁鹊也没细看，拿来以后就给严成墨，严成墨喂下去以后

0: 于是第二天，他就特意用牛黄去配药，吃了没几天，杨文病好了。所以这时候扁鹊才发现，这个牛黄还确实有这种治疗的特效。所以这是关于啊牛黄的传说。我想这个故事就是老百姓在敬仰扁鹊的同时啊给他编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有一个崇圣情节，或者叫英雄情节，啊，你这人做过贡献，人民纪念你，人们忘不了你，怎么办？就不断给他加一些好的故事，让他更圆满、更高大。牛黄是中药材，而且是和我们生活最密切的中药材啊！我们每个人都吃过牛黄的这个药，是吧？可以说是对老百姓密切相关。由于这个牛黄太管用了，人们老百姓离不了了，所以人们就想，哎，一定是扁鹊发现，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扁鹊发现牛黄的故事。
1: 扁鹊发现牛黄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除此之外，扁鹊还有哪些行医的妙手回春的故事呢？休息一会儿，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四状元得意春风殿，高中状元乃古时学子梦寐以求之事。南宋有一吃食名为状元祠，因宗应龙状元及第时将伴随他一路的家乡糍粑献给宁宗皇帝品尝，宁宗尝后赞不绝口，便赐名状元祠。现如今红遍大街小巷的糯米糍便是由状元祠发展演变而来。牛奶隔水加热，倒入白糖，搅拌至融化，糯米粉与玉米淀粉混合，过筛入牛奶中，搅拌至无颗粒状，敷一层保鲜膜防止水蒸气滴入。南瓜去皮切块，与其一同蒸至15分钟，取出面团，加入植物油搅拌均匀，入冰箱冷藏15分钟。南瓜加砂糖碾碎成馅备用，面团均匀切块，取面块揉圆压扁成皮，将南瓜泥放入压好的面皮中，收口揉圆，裹一层黑芝麻黄豆粉，甜丝丝软糯糯的状元祠便做好了。南瓜入馅绵软顺滑，又有润肠化痰之功，以健脾养胃的糯米粉包裹，可温补肠胃。依个人口味亦可选择其他食材做馅，茶余饭后小憩乘凉，食之美哉。
1: 好了，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还有生活依据可以推断的话，那么扁鹊换心的故事就绝对称得上是奇谈怪事了。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该怎么解读呢？以战国时代的科技水平，真的会发生换心术这样的事吗？
1: 他怎么回事呢？他说有两个人，啊，这个一个人呢，叫鲁公户，就是鲁国的人叫公户；一个人是赵国的人，叫齐婴，赵齐婴。这两个人都曾经找扁鹊看病，扁鹊用各种方法给他们都治好。治好之后，扁鹊有一次把他们叫来，跟他们二位说。说你们两个人呢，我看现在的病好了，但是你们身上还有病，这个病是先天的，啊，是从你生下来就有的。我跟你们说说。那么他说，鲁公户啊，说你呀，理想远大，抱负也很大，你想做很多事儿，而且有各种打算，但是你的气质不行，优柔寡断，你不能做出决定。所以使你不能够成功。说赵齐婴啊，说你呀，志向不太远大，抱负也不大，可是呢，你的气质很好，能够决断事情，这样你也不合适。所以这两个人的毛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个鲁公户啊，是本事大胆子小；赵齐婴呢，是本事不大胆子不小。你说这俩活的就有点太累了，所以扁鹊说干脆吧，我给你们换换心，同意吗？俩人说同意。结果扁鹊就让他们喝了熬制的那个药，这个药是让你深度昏迷的。喝了药以后，俩人三天不省人事。在这过程中，扁鹊给他们心脏打开，把俩心一换，然后缝好了啊，服上药，过些日就好了。好了以后健康如初，俩人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可出事了，这个鲁公户没回自己家，鲁公户回到赵齐婴家了，而赵齐婴呢又去了这个鲁公户家了。结果家里面的孩子老婆都不认识，你谁呀？他说这是我家呀，打起来了。于是赶忙把扁鹊找来，扁鹊把这事儿前因后果做了解释，这件事儿才算平息。但是这个大家一听啊，近乎荒诞的传说，是吧？但是这里反映出什么问题来呢？这个我不懂中医啊，我感觉这个心呢，可能还不是思考器官。我们现在常常说“心想事成”，啊，我心里想你了。其实这是人们一般的说，真正的记忆思考是大脑，是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都靠大脑积累，然后我们用的时候从大脑那儿去释放出来。作为心脏，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供血的器官，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变心呢，啊，这个故事啊，更主要的是一种教育意义，而不是一种确有其事的。第一，古代人就曾经想过器官移植这件事儿，我感觉当时就充其量是一种想象。第二呢，它本身是个预言，它告诉人们呢，就是要相互之间应该是取长补短，这样你才能成功。它本身它有它的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觉得换心术啊，是人们当时有了一种想法，觉得谁能够换心呢？扁鹊。所以于是把扁鹊作为换心的手术的实施者，这反映出啊，这个人们对扁鹊的还是一种敬仰。
0: 在扁鹊生活的时代，医生是社会上平民阶层的人物，并不被人们所特别尊重，并且许多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也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为何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呢？他在民间的声望又是如何树立起来的呢？
1: 扁鹊 名震天下。他的名气怎么来的？第一，判断准确；第二，多面手。史记记载得很清楚，扁鹊是一个全方位的医学家，他能够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要求来做治疗。比如他在赵国发现当地妇女病很多，于是史记记载他去做带下医，就是开妇科门诊。他在这个洛阳发现当地的老人眼睛耳朵得病的很多，而当地对老人非常尊敬，于是就开耳鼻医，专门给老人治。在秦国他发现当地小孩得病，小孩得病的很多，于是他就开小儿医。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扁鹊确实很令人尊重，是吧？他医术不仅是一科高超啊，切脉望诊还全方位的，所以他的名气啊就很大啊。所以这一点司马迁给他四个字的评语，叫做随俗为变。我们现在真需要这样的大夫，真需要能够对方方面面的病症都能了解都能治疗的大夫。所以扁鹊之所以被人们尊敬啊，跟他这种这个医疗技术的全面啊有直接的关系。从现在我们对扁鹊的行踪看，他的行医是由东到西的，也就是从山东的齐到河北到河南到山西到秦国，沿路走来，一路上都留下了他许多故事。所以啊，他走到哪儿都有治病救人的事儿，所以后来人们都在他经过的地方给他建墓修庙。现在光扁鹊墓在全国不下十处。
0: 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然而一生救死扶伤的扁鹊最终却是死于非命。那么一代名医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终结的呢？
1: 扁鹊到了秦国，正是秦武王当政时期。当时啊，秦武王也有病，扁鹊去看，这时他遇到了一批小人。本来扁鹊准备给秦武王下药的，可这些人在秦武王身边说扁鹊不好。他说：“武王啊，您的病在耳朵前面眼睛下面，让扁鹊治未必能治好，不仅治不好，反而让您的耳朵也听不见了，这个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所以越弄越坏，他不会给您治好的。”结果秦武王就信了，结果又把这个话告诉扁鹊了，扁鹊非常生气。所以扁鹊说呀，说你呀与有知识的人在一起呀，商谋大事，你可以得天下，如果你一些无辈之人共谋共事，你就将亡天下。你看这一点扁鹊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这个他所能说的话，而是看到了你秦武王偏听偏信，不让我给你治病，你不会有好结果。那扁鹊既然这样，他在秦国待着干什么呀？他准备离开。

0: 可是秦武王身边有一个人叫李喜，也是个大夫，他非常嫉妒扁鹊，自知技不如人，这种心咱们可以理解啊，非常记恨。结果在扁鹊离开秦国向东走的路上，他派人把扁鹊给杀了。所以这一代名医啊，死于非命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惋惜。那么这里我想到的一个事儿，扁鹊是司马迁史记里面第一位，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史的第一位大夫，可为什么司马迁偏偏把扁鹊写到这儿呢？那么使我感觉到要读一读太史公约。太史公约是司马迁写完一个人的故事之后自己发表的感慨，我读完以后突然感觉到好像不是司马迁单纯的讲扁鹊的故事。司马迁是这样说啊，他说啊，女无美恶，居功见度，是无萧无不萧，入朝见仪，故扁鹊以其计见殃。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气，岂谓扁鹊等也。大家听啊，这实际上我觉得呀很有深层次的意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女子啊，不管你是美还是丑，但你只要一进宫就有人妒忌。那些有知识的人世人啊，不管你是有本事没本事，你主要一入朝，我理解主要是你一做官就有人猜疑你，这都是嫉妒的心理，是吧？对女子对世人。他说啊，扁鹊呀，他是因为他的医术高超而被杀的。所以老子就说过，美好的东西可都是不祥之物啊。所以老子这话是很有深层次的，是吧？大家一听，是吧，这个美好者不祥之物，他说这仅仅是说的是扁鹊吗？说的是谁呀？天下所有那些无端被猜忌被杀害的人。而司马迁在这偏偏写扁鹊，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有司马迁个人的一种感慨，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身也是被无端的被残害的，对不对？司马迁就是因为替与匈奴作战的那位将军李陵，当时投降了匈奴，他替李陵说了几句公正话，他说李陵这个人不会真正投降的，他还会回归汉朝的。汉武帝怎么样？大怒，你敢对叛将说这个话，要真杀了还就好了，不让你死给他攻了，对不对？奇耻大辱啊，痛不欲生啊。司马迁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写史记，大家想他对扁鹊是什么感情，是吧？自己也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被人给残害了。所以我们读史记常常读出司马迁在写一个好人被害，好人被诬陷的时候那种由内心发出的那种同情感。所以啊，这篇传记啊，在整个我们讲中国医学史上是一篇重要的传记。我们读历史啊，从政治学从社会学上看也是非常值得有研究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把扁鹊再做一个总结啊。扁鹊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生，他满腔热情治病救人，后来的人崇拜他热爱他，于是就在他身上不断添加了许多传说的神奇的故事。虽然如此，扁鹊的对医学的贡献，他满腔热情治病救人的行医态度，依然值得我们颂扬。所以扁鹊对祖国医学的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扁鹊永远不会为人民所忘记。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扁鹊的故事到今天就讲完了，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您聊一聊诗词里的中药。首先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诗。山中送别，唐·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首《山中送别》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作品。这首诗写的是送别友人。类似题材的诗有很多，但这一首的构思却独具匠心，极有特色。这首诗不写离亭饯别的情景，而是匠心别韵，选取了与一般送别诗全然不同的下笔琢磨之点，也就是送别后的行动与思绪，表达了诗中人期盼来年春草再绿之时能与友人团聚的情怀。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感情深厚真挚，耐人寻味。诗文大意是，在深山中送走了好友，夕阳落下把柴门半掩，春草到明年催生新绿，朋友啊，你能不能回来？那这首诗和中药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诗中提到的王孙是一味古老的中药黄芪。有关黄芪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部著作据考证成书于汉代，也就是说中国人以黄芪为药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黄芪呢，也被人们誉为补气圣药。黄芪也称黄芪，这个芪呢是上面一个老，下边一个日，还可以叫代参、代肾、独肾、属之、白本。黄芪称为王孙，鉴于和诗人王维同朝的唐代甄铨所著的《药性论》，黄芪的芪古人用的是六十曰芪，当中的芪是长的意思，说明黄芪在中药里面属于德高望重的老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黄芪是补药之长。黄芪是多年生草本，高50到100厘米，茎直立，上部多分枝，有细棱，有一层白色的柔毛，产于内蒙古、山西、甘肃、黑龙江等地。刚才我们说过，黄芪的药用在中国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补中益气、止汗、利水消肿、除毒生肌的作用。作为中药，黄芪不但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等症状，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血液循环及营养状况。日常服用黄芪对于补气固本也有一定的调养作用，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能事半功倍。因为黄芪功效广泛，不少名人雅士

对其推崇备至。宋朝文学家苏轼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这首诗里也曾提到黄芪。诗中写道：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发衣簪羞彩盛，黄芪煮粥见春盘。吃黄芪宜用清淡之方，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喝黄芪粥。黄芪粥古已有之，在苏轼的诗中就提到他在大病初愈时喝黄芪粥的事情。那年他39岁，谪居密州，当时斋居卧病禁烟前，辜负名花已一年，故用黄芪煮粥见春盘。这是用黄芪粥来补养病后虚弱的身体。白居易呢，有一首名为《斋居》的诗，写道：香火多相对，荤腥久不长，黄芪数池粥，赤剑一瓯汤。诗中的黄芪呢，就是黄芪，而赤剑是指中药天麻。黄芪、天麻之类，在今人看来是药材，而在古人看来却可以列入日常食谱之中。从白居易到苏轼，文人们的餐桌上竟少不了这一道黄芪粥，不但病后喝，吃素的时候也喝。古代儒医不分，想必文人雅士们也深谙药食同源之理吧。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遍王维的《山中送别》。《山中送别》，唐·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诗词里的中药黄芪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

0: 1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它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赋予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

0: 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易逝。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都知道，饮茶则水是茶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比如说结合陆羽的茶经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古人呢，其实很早呢就了知了水质对于这个茶汤色泽、香气、滋味所产生的影响。唐以前呢，虽然这个饮茶已经逐渐普遍，但是呢，当时人们啊是习惯于在这个茶叶当中啊，它得加点东西，比如说按现在人的理解，就是加入各种香辛料，葱啊、姜啊、橘皮啊，用这些来佐味儿。那么煎煮以后呢，来这个调饮，对茶的色香味，连同所用的这个水，其实呢并无太多要求。唐以后呢，这个茶叶的品种渐渐的丰富，尤其是在陆羽写出茶经之后，才开了这个清茶雅饮的这样的一种风气。那么人们在品茶的时候呢，对煮水煎茶的水质就有了非常高的要求。那么名人徐次书呢，在这个茶书当中就说呀，精明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以论茶也。同样清人张大富在这个梅花草堂笔谈当中呢，同样把这个水品放在茶品之上，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指八分耳。有关这些论述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都和大家有所交代。关键是最早提出水标准的仍然是宋徽宗赵佶，他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啊就写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地水虽曰钟灵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污，虽清甘无取。凡用汤以鱼目蟹眼涟漪浸月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救火清客而后用。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水质清，水味甘甜是水的自然本性，只有这最难得。古人品水虽然说以镇江钟灵泉水、无锡惠山泉水为上品，可是人们离那里有远有近，不方便随意取得，其实只要取清洁的山中泉水就好了。其次可取人们常常汲取的井水，至于那江河的水，因有鱼鳖的腥味、泥泞的污浊，即使是至清味甜也不可取用。用于冲茶的沸水，以沸水中接连跳出一连串的鱼目蟹眼一样的水花为准则。如果水沸腾的时间过长，就要往里加些新水，放在火上再烧一小会儿后使用。
0: 那么由于这个赵佶啊，对用什么样的水提出了一个标准，而且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对中国后世整个的这个茶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呢，所以我们就逐段的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这个清呢，实际上它指的就是水质的清，甘呢比较好理解，也就是甜，今天的人经常所说的回甘的那个甘。而这个轻重的这个轻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软水，软水呢不容易与这个茶皂素呢产生。那么水之所以它会甜呢，其实是因为它含有丝和一种物质叫这个偏硅酸，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碳酸离子，像这些物质呢，或者说微量元素呢，哎，都会让人感觉到甜。泉水呢，它含有植物的半乳糖，哎，是由植物的根部或植物的这个躯干枯萎了以后呢，从这个躯干当中流出散出，然后渗入泥土沙石山溪的泉水中，哎，通过沙石的这种过滤呢，就使得这个半乳糖更纯，人的这种味觉呢对它就会更为的敏锐，所以呢有些泉水喝起来呢，哎，就是甜甜的，所以说呢清洁容易清肝难得。那么赵佶接下来就说，古人地水虽曰中陵，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哎，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的

地，古人地水，就是说古人来这个品鉴评定这个水质。而钟灵呢，它其实就是江苏镇江金山对面的这个钟灵泉。而惠山呢，就是指这个江苏惠山的第一峰白石屋中的这个泉水。赵佶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像钟灵惠山的这个水肯定是公认的好水了，那么它肯定是不仅仅清澈洁净，还难得的这个清甘。但是呢，即使就是在江苏省，比如说，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方便就能够取到。很有可能呢，那么接下来赵佶就说，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所以呢，取水就近就可以了，只要它符合干净洁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山泉就可以。那么如果实在没有呢，我们来打取这个常常使用的一些井水也是可以的。赵佶接下来说呢，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性，泥泞之污，虽清甘无取。什么意思呢？这个江河之水算了吧，因为里面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物圈。俗语讲，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子泥，它都在里面吃喝拉撒呀，对吧？难免腥臭，这样的水不宜取用。就算没有鱼虾，那它也是常有这个泥沙，同样不太洁净。就算是这个水呢，品尝起来比较柔软比较这个甘甜，也是不太适合取用的。那么赵佶接下来说呢，凡用汤以鱼目蟹眼涟漪病月为度，过老则以少薪水投之，救火清客而后用。那么有关这个鱼目蟹眼，我们以前在讲这个陆羽的茶经的时候呢，都和大家详细的解说过了。鱼目蟹眼呢，都是后世的这些文人用一些非常形象的词语来描述形容这个水煮开时这个气泡的这样的一个样态。标准制定下来以后，并且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把这个水取到了以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就是煮水。这个烧开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呢？第一，要看这个气泡。类似这些鱼目蟹眼出现了以后呢，这在陆羽茶经当中呢叫这个初沸。那么水温再大一点呢，就开始这个腾波鼓浪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再煮水就会老。那怎么办呢？再加点这个新水，在火上烧煮片刻就行了。当然这个反复的烧水，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呢是有所损害的。天然的这个水呢，难免它会含有各种物质，当然呢也会含有氩、硝酸盐这种不会挥发的这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在持续煮水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浓缩。那这个时候呢，加点新打来的水呢，就可以稀释一下。所以呢，赵佶的这个道理呢，讲的还是比较平实的。自从赵佶把什么样的这个水质为好做了一种标准性的总结之后呢，它对后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水为茶之母，赵佶之前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茶人我们也经常引用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蔡襄，他对水的这个态度呢就不如赵佶那样非常的看重。我们可以从一小则趣闻当中呢可以得到印证。蔡襄呢常与苏顺元斗茶，蔡茶优用惠山泉水，苏茶烈用竹沥水，结果是苏顺元的这个茶汤因为水好而取胜。可能蔡襄是比较看重茶质的优劣，而对用什么样的这个水来沏泡这个茶好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其实呢，蔡襄本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泡茶的这个水质的重要呢？因为在他之前，陆羽在茶经当中分明就这个饮用水已经做了这个区分。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我们只能做这样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他在理论上，在道理上

啊就不同意啊，由此引发了一段长达千年的啊有关水的名次排列的公案。但是呢，甭管怎么样，唐人是非常讲究饮茶用水的，盐必称钟灵、古莲、惠山，以至于呢，唐代这个非常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千里运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故事流传颇广。其实呢，宋人也是沿袭了这样一个传统，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朝廷呢，就曾专门征调惠山泉水，用来点茶。但是呢，除此之外，就再没有苛求什么水啊，什么泉。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呢，像赵佶的总结啊，相对于这个陆羽来说呢，其实是更具有一些科学性的。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啊，独为难得。也就是说，清洁是饮用水的基本要求，而清甘啊，则是不同水源的所特具的这种自然属性。也就是说，这个轻重的轻呢，它是表示水的这种矿物杂质含量低，而甘甜的这个甘呢，表明水的这个滋味甜美。另外呢，就这个取用便捷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都知道苏轼在这个《即将煎茶》里，他就认为呢，只要是清洁流动的水就行。而唐庚呢，在《斗茶记》当中呢，认为呢，水不问江景，要之贵心，也就是说他强调一个心字。同样，赵佶认为，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可以说呢，其实这三种对水的态度呢，都是异曲同工，也就是说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呢，并且是结合自己对水的这样的一个体察，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就和比如说唐人所扼传的这种所谓陆羽品评天下诸水啊，所列出的这个20个名次，相较于这样的一种观点来看呢，就非常的灵活，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我们由这个赵佶所制定的好的水质的这一个标准呢，扩散开来来看呢，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呢，古人认为的这个好水的标准呢，可以有以下的几点。首先要来看它的这个源头，比如这个《红楼梦》当中，贾母呢到这个栊翠庵去喝茶，妙玉所奉茶的这个水呢，就是旧年捐的雨水啊。后来呢，这个妙玉又拉上这个黛玉和宝钗到耳房来喝茶，用的水呢是梅花上的雪。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收集河露啊、朝露啊等等，用这些水呢来泡茶。所以古人呢，为一口好茶呀，可谓穷尽水之源头啊，费尽心机。从这儿呢，可见对于这个水的源头的看重。另外就是活水，罗炳在这个《茶解》当中就主张，水不问江景，要之贵活啊，这水一定要活，也就是说鲜活的新鲜的活水啊，它蕴含天地之精华，更适合泡茶。这也和古人这个耗在这个旷野当中啊，松树下呀，清泉旁啊，江流之间呢，用这些活水来献主啊，听风饮月啊，吟诗作对啊，和这种文人的雅号啊非常相关。但这种活水呢，并不包括瀑布、湍流一类，这一点在《茶经》当中啊也和大家讲过。因为古人认为呢，这个气盛而脉涌，啊为过积水，啊也就是说缺乏中和醇厚之气，有这样的一种玄妙的说法。另外呢，就强调这个水质，古人为了这个澄澈这个水质呢，其实用了很多方法来养水。比如说如果取这个江水，它就会到夜半时分呢去取这个上游中游这个地段呢，而且附近的这个植被呢非常良好的，取这样的水，然后把这个水呢放到这个水缸里，让它慢慢的沉淀杂质，要经过这种多次的沉淀，最后留下这个清水来备用煎茶。那么除了沉淀这样

0: 种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名目非常多的一些养水的方法。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憋气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7: 你说什么？”
1: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7: 他怎么不像话了？”
1: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7: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1: 树雕苦笑道：“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管仲冷笑一声说：“
7: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1: 树雕道：“我树雕忠心事主，从没办一件亏良心的事。”
7: 管仲道：“你果真没干吗？你伸只舌头说，你到底使了南宫长万多少钱？”
1: 树雕吃了一惊，硬着脖子回道：“
8: 我没使，一文钱也没使。”
1: 管仲冷哼一声道：“
7: 你使的黄金千斤。”
1: 树雕连道：“
8: 没影的事儿。”
1: 但口气没有刚才硬了。管仲斥道：“
7: 为这1000斤黄金，你与魏姬串通一气，欺骗主公，使主公失去了一次称霸的机会。你不必狡辩，你办的坏事还不止这一件。自推篡周，你为了几个臭钱

0: 劝止主公纳王于齐，把一件天大的功劳拱手让给郑国，我恨不得一剑斩了你的狗头。只听嘡啷一声，管仲拔剑在手，当胸朝树雕刺去。树雕用手架住管仲的宝剑，双膝跪地，可怜兮兮地说，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兴舟船，就饶小人这一遭吧。管仲一字一顿说道，若非念你自请阉割，对主公还算殷勤，定斩不饶。自今之后，你要少插手一些国事政事，若不悔改，新账旧账一起算，滚。树雕爬起身来，刚跑了几步，管仲复又喝道，回来。树雕忙折了回来，诺声问道，相爷还有什么吩咐？管仲道，回去后告诉易牙，叫他好自为之，否则爷的钢刀无情。自此之后，树雕易牙老实了一阵。忽一日，周惠王遣少伯僚来到齐国，齐桓公亲率文武百官迎之于馆。少伯僚宣惠王之命，赐齐桓公为方伯，修太公之职，得专征伐。宣召已毕，齐桓公大摆宴席，款待少伯僚一行。席间少伯僚说道，周惠王三年，魏惠公硕拥立子颓，助逆犯上，迫使天子流亡于郑国越地，今已八年矣，然天子对此耿耿于怀，您身为伯舅，何不兴师伐魏，为天子报此大仇？齐桓公道，寡人早有伐魏之心，怎奈吾有天子之命，经天使这么一说，寡人明白了。遂转脸对管仲说道，请仲父准备车胜，半月后出兵伐魏。管仲道，但不知何人为帅？齐桓公道，寡人亲自为帅。管仲又道，但不知何人为将？齐桓公道，您说呢？管仲道，上秦高息、国一仲二人年事已高，不宜出征，可使大司马王子成父随主公将中军，席鹏将左军，东郭牙副之，鲍叔牙将右军，宾虚无副之，宁弃、宁越留守临淄，操持国政。齐桓公道，善，但不知出兵多少为宜？管仲道，200乘足矣。齐桓公道，就依仲父之见。经过半个月的筹备，齐桓公亲自率兵伐魏，百官为之践行。是时魏惠公硕已崩，子赤立是为义公。魏义公见齐兵来伐，不问来由，遂起兵车300乘相迎。敌人报之齐桓公，桓公问管仲道，魏兵重于我，如何迎之？管仲道，魏兵虽重于我，然必败无疑。齐桓公道，为甚？管仲道，魏兵虽重，心里畏忌主公，士气不振，我军虽少，替天子成义，士气高昂，这是其一。其二，魏义公为人轻浮，不会将兵，更不会将将，根本不是主公对手。齐桓公笑道，但愿如仲父所言，不过这仗如何打，还不能麻痹，请仲父说一说您的高见。管仲道，若依臣意，咱兵分三路，由席鹏、鲍叔牙各率一军，分左右包抄魏军，您自率中军正面迎敌，三军合击，魏军必溃矣。齐桓公点头称善，当即命席鹏、鲍叔牙依计行事。齐军前行十里，但见前方尘土飞扬，如雾如云，遮天蔽日。桓公忙令停军，开始布阵，以车于前排开长阵，以待魏军。魏义公率军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下令将士击鼓冲杀。齐桓公命齐军原地不动，各以戟矛、弓弩、盾弩拒敌。魏军连冲三次，齐阵岿然不动，心已气馁。忽闻两边鼓声大震，左一路骑兵，右一路骑兵齐向魏军杀来。魏军不战自乱，齐桓公精神大振，从击鼓者手中夺过鼓槌，振臂呼道，众将士听令，斩敌一手，赏黄金二两，冲啊！一边喊一边擂响了战鼓。霎时杀声如潮水起伏， 震天撼地，魏军哪儿经得起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大败而逃。魏义公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由魏将护持逃入了魏都地丘，下闸封城。齐桓公率齐军直抵地丘城下，位于车之上，边指城楼高声叫道：齐侯小白，请魏军答话。许久，魏义公灰头土脸地来到城楼之上，朝齐桓公依了一礼，说：齐魏二国无冤无仇，况齐为霸主，魏达心眼里拥护，不知何事惹恼了霸主，兴师向我问罪。齐桓公斥道：魏国不尊周室，昔年拥立子颓，助逆犯上，如此大罪，还不该讨伐吗？魏义公手扶雉牒，欠身说道：霸主所列必义之罪，千真万确，但那是先君所为，与寡人无关也。寡人斗胆请霸主退兵无礼，寡人当遣使出城谢罪。齐桓公应道：先王之志，罪不及子孙，但征伐之事，另处天子，寡人何敢自专？魏义公道：只要霸主云和，天子那边寡人自会安排。齐桓公道：诚如此，寡人怎敢不允？遂退兵五里，安营下寨。魏义公不敢赴约，遣其长子开方，在金帛五车、牛羊猪数百、黍米一千中出城献与桓公，叩拜于地：外臣斗胆，恳请霸主赦免魏罪。齐桓公见才眼开，况且魏已服罪，足可以向周天子交差了，拈须笑道：寡人伐魏乃是奉命而为，魏己知罪，寡人何须再为难魏侯？起来吧。开方伏地说道：外臣还有一事相求，霸主允之，外臣方起。齐桓公正在兴头上，闻言说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若能办到，寡人鼎力成全。开方道：霸主治国有方，百姓乐业，市井繁华，外臣心甚羡之，愿做霸主身边一犬，供霸主驱使，请霸主允之。齐桓公又惊又喜：你要事于齐？开方道：正是。齐桓公连连摆手道：不可不可，你乃魏侯长子，又是嫡出，酒后当为国君，为什么要舍南面之尊而北面事于寡人乎？开方回道：霸主乃天下第一贤君，尚得执鞭常侍左右，荣幸之极，岂不胜于为君？齐桓公被开方说动，亲自扶起道：寡人感你心诚，许你，你且还称与魏侯复命，明日再来。开方走后，管仲对齐桓公说道：魏公子开方弃千乘之世子而事于主公，开方所欲，过其千乘也，臣请主公勿用此人。齐桓公满面不悦道：开方仰慕寡人，寡人也亦许之，岂可反复？言毕转入内帐去了。管仲仰天长叹道：开方者小人也，乱齐国者必此人。到了翌日，开方早早来到了齐营，拜见齐桓公。桓公当即拜其为大夫。开方投桃报李，媚笑着说道：主公，小臣想和您亲上加亲。齐桓公笑问道：亲这话是什么意思？开方笑嘻嘻地反问道：您身边的魏姬容颜怎么样？齐桓公回道：容颜甚好。开方道：那您知道他是小臣什么人？
1: 哦，什么人？
0: 啊，他是小臣堂姐。小臣有一亲妹，长得比魏姬还好，按照乡人的话说，狗见不咬，驴见不踢。齐桓公笑道：
1: 果真有这么美吗？
0: 开方道：小臣不敢欺君。齐桓公大喜，遣开方持黄金百斤、细绢百匹赴地丘求亲。魏义公正要讨好齐桓公，欣然答应，亲送女儿出城，与齐桓公成亲，史称少魏姬。先嫁者则为长魏姬，姐妹二人皆有宠。开方亦因 媚君有方，二因嫁妹有功，甚得齐桓公宠爱，与树雕一牙为之三桂。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心得卫女，耽于酒色和游猎，不理朝政。忽一日，敌人来报，晋献公新建二军，灭敌霍魏三国，有东向争霸之意，大惊道：“快宣仲父进宫！”管仲闻诏，营业进宫，向齐桓公深作一揖道：“主公深夜召臣，为着何事？”齐桓公便把敌人的话说给了管仲。管仲笑道：“主公不必担忧，据臣所知，晋国不但无力与我争霸，恐怕还要发生内乱呢。”齐桓公道：“何以知之？”晋国姬姓，侯爵，周成王时简动为归，封其弟叔虞于邑，十二传至武功，定都于绛。周惠王五年，晋武功卒，其子鬼立，是为晋献公。献公为世子时，娶贾姬为妃，久而无子，又娶犬戎之侄女叫胡姬，生子叫重耳，再娶小戎允姓之女，生子叫夷吾。武功晚年求妾于齐，齐桓公以宗女嫁之，是为齐姜。时武功已老，不能与齐姜共享云雨之福。齐姜年少而美，时献公正青春，二人怀情私通，生一子，私寄养于申氏，因名申生。献公即位之年，贾姬已婚，遂立齐姜为夫人，时重耳已21岁矣，夷吾年长于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论嫡庶不论长幼，乃立申生为世子，以大夫杜元款为太傅，大夫李克为少傅，相与辅导世子。齐姜又生一女而卒。周惠王15年，晋献公兴兵伐黎戎，黎戎不知，遣使请和，纳其二女于献公，长曰黎姬，次曰少姬。那黎姬生的貌比西归，腰同妲己，智计千条，诡诈百出，在献公面前小忠小信，谄媚取廉，又时常参与政事，实言久重，所以献公宠爱无二，亦一时避雨之惧。欲年，黎姬生一子，名曰奚齐。又欲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献公既心惑黎姬，又喜其有子，遂望齐姜一段恩情，欲立黎姬为夫人。史太卜郭衍以归卜之，郭衍献诏，其谣曰：“专之于攘公之余，一熏一油，十年尚有臭。”献公道：“其意何解？”郭衍道：“愚者辩也。”意思是说专宠会使人心生不良，故曰专之于攘夺也，于美也。心生不良，则美恶道至，故曰攘公之余。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香草和臭草如果放在一起，十年之后还有臭气，故曰十年尚有臭也。献公一心溺爱骊姬，不信郭衍之言，又命太史苏试之，得观卦之六二。卦辞曰：“归官立女贞。”献公道：“居于关外，女子之政，即孰大焉？”郭衍道：“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归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归。”太史苏亦道：“就是从事，骊姬也不当立，何也？礼无二狄，诸侯不再娶，所谓官也。统称夫人，何以为政？不政，何立之有？以义言之，亦未见及。”献公一心要立骊姬，反驳道：“若不事有定，敬鬼谋矣。”竟不听太史苏和郭衍之言，择日告庙，立骊姬为夫人，少姬封为次妃。太史苏见献公不听己言，私谓大夫李克道：“晋国将亡，奈何？ 李克大惊，忙道：“王进者何人？”太史苏道：“
1: 李荣也。”
0: 李克道：“何以知之？”太史苏道：“
1: 昔夏桀伐有师，有师以女媚喜归之，桀宠媚喜，夏遂亡。因心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宠妲己，因遂亡。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黎戎，而获其女，宠而有家，不亡能行吗？”正说着，郭衍走了进来，插言道：“太史苏谬矣，晋乱而已，亡则未也。叔于得封之时，太史翼为他卜了一卦，卦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业方大，何王之患？’”李克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记其言于简。晋献公立了骊姬为夫人，还觉得对骊姬讨好不够，又要废申生而立奚齐。一日二人云云之后，献公搂着骊姬的细腰，微喘着说道：“卿已被寡人立为夫人，又道是子随母贵，寡人欲立奚齐为楚，卿说可好啊？”“
0: 当然好。”这话在骊姬舌下打了几个滚儿，最终未曾说出口来。何也？申生立为世子已达十六七年，无故变更，群臣如何肯服？必加谏阻，又且重耳夷吾与申生相与有爱，三公子俱在左右，若说而不行，反被提防，岂不误事？想到此处，骊姬万分感激地说道：“主公对妾母子这份心意，妾母子铭记于心，下辈子就是变牛变马也要报答。然世子之力，诸侯尽皆知晓，且贤而无罪，君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废立，妾宁死不从。”骊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献公复有何言，遂把废立之事搁在一旁。献公一生不只爱女人，也爱男人，他身边有两个婢人，一名梁武，一名东关武，并与献公查听外事，携宠弄权，近人谓之二武。又有一人名叫幽师，师者名也，幽者幽灵也，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统称。这幽师年少姿美，伶俐多智，能言快语，献公尤避之，睡罢献公，又睡骊姬。骊姬是为心腹。这一日乘献公狩猎之机，将幽师召进宫来，二人鬼混一阵，骊姬方才说道：“兄弟，且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主公有改立奚齐为楚之意。”幽师喜道：“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但不知姐姐由何处得来呀？”骊姬道：“是主公给姐姐讲的，姐没有答应。”幽师一脸困惑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骊姬便将他的担心讲了一遍。幽师颔首说道：“姐姐所言是也，但稻穗的肉不吃也有些怪可惜的。”骊姬道：“谁说不吃啊？打铁需要掌握火候啊，做饭亦如是，火候不到就成了家生饭，改立世子也是如此。姐呀，宁愿让奚齐晚做几年世子，也绝不吃家生饭。”幽师默想片刻道：“小弟有一计，可避免家生饭。”他见骊姬一脸殷切地瞅着自己，缓缓说道：“改立世子之事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设法将申生重耳夷吾调离京都，使他们远离科学，成为无冤之语；第二步想法栽赃申生，引起主公震怒，害怕申生不废吗？”骊姬连道好计，稍顿又道：“申生病二公子虽然不得主公宠爱，然一时三刻将他们调离京都亦非易事啊。”幽师道：“这个不难。”遂附着骊姬耳朵如此这般讲说一番。幽师一番话说得骊姬眉开眼笑，当即付给幽师黄金一千两，细绢二百匹，命他见机行事。幽师将黄金细绢分为三份，携了内中一份去见梁武。梁武大惊道：“有道是无功不受禄， 您送在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在下岂敢受？优师道：“
1: 实话告诉你，这礼物不是小弟所送。”“
0: 哦，何人所送啊？”“
1: 夫人。”“
0: 哪个夫人？”“
1: 您怕是喝酒喝昏了头啊！当朝除了骊姬，还有哪一位敢称夫人？”
0: 梁武道：“经您这么一说，在下更不敢受了。”“
1: 为什么？”“
0: 黎夫人身为主母，我等为仆，吾有寸功于她，岂能要她的厚礼？”优师道：“
1: 眼下便有一件天大的功劳要您去做。”
0: 说毕朝门内门外缩了几眼。
3: 梁武道：“这室内除了你我二人之外，再无一人，先生有什么话尽管直说。”优师遂将献公如何要改立世子，骊姬如何不从，以及他二人如何密谋，和盘端了出来。梁武沉吟有惊道：“此事关系重大，必得东关武为助方可呀。”
0: 优师道：“
1: 东关武那里夫人亦有馈赠，如大夫也。”
3: 于是一起去拜访东关武，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翌日早朝已毕，梁武、东关武借故留下，待大臣散尽，梁武趋前说道：“
0: 臣有一本事关社稷，望我助纳之。”晋献公笑道：“
1: 请讲。”
3: 梁武道：“曲沃乃先君世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吾与曲地近戎狄，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庙无主，则民无畏畏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世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曲，君居中治愈，此磐石之安矣。”
0: 献公道：“
1: 世子出外可乎？”
3: 东关武抢先说道：“
0: 世子君之二也，屈沃国之二也，非世子谁配居之？”
3: 献公道：“
1: 屈沃承接民众，居之可以，蒲曲乃荒野之地，如何去守？”
3: 东关武进道：“
1: 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
3: 梁武义道：“若令重耳夷吾分居蒲曲，犹如一朝而增二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仅自此亦大矣。”二人一唱一和，终使献公打消了顾虑，当即传旨三道，由世子申生居曲沃，遗嘱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使重耳居蒲，夷吾居曲，遗嘱边疆大夫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医生从夷吾于曲。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

0: 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特别报道中国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
4: 环球华人。
7: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两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陈立全院士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如今86岁的陈立全依然会每周坚持到实验室，了解新能源电池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分享自己的新想法。
8: 现在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9: 我们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量产一代，目前是世界上做这种火龙果结构的硅碳、新型硅碳，我们是产能规模最大、出货量最大、保护能力最强。
10: 一旦去到实验室的时候，陈老师眼里就会有光。其实陈老师最关心的还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是一些比较新的领先的技术的方向。
11: 如今在我国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就要追溯到陈立全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访学，一种叫氮化锂的新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8: 这个当时的一块氮化锂，有一个德国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导出来，我可能是要想办法改行，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为什么对这个国家的需求这么感兴趣的话，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跟环境有关系。是说要建设共产主义嘛？因为我6年入党嘛，说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啊。
11: 国家的需要就是奋斗的方向。陈立全出访德国前，听从组织安排，十年里承担过多种研究任务。这一次是陈立全主动申请改变研究方向，他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申请很快得到同意的回复，陈立全也开始了在锂电池领域长达50年的扎根。
8: 科学院从我回来以后就一直连续3个5年计划，科技部呢也是从83计划开始就一直作为重点课题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内基本条件很差，物理所就为了大家就是改善生活嘛，就养鸡。后来呢大家那个 不发肉片了，等于就把鸡窝那个地方你得用处那还得用上，得改成住房的地方。我自己本人是在鸡窝，那是最差的一个住房，就中间是有一个电线杆，也稍稍一下雨，那个雨就顺着电线杆往下流。当时这个物理所的首长呢，也在那个鸡窝，心思还是在工作上，真正大家都还是说为国家做点事情。
11: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十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
7: 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日本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前往日本学习考察。1998年，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12: 当时，国内还没有做锂电池的这些设备，这些原材料的话呢，都得到处去找，买不到的只好自己来制备，用很简陋的炉子，我们连做饭的微波炉都用上了，做正极材料。电池的样品虽然做出来了，但是呢，锂应用的要求很软，方方面面的都碰到了困难，队伍的人也变得很少了，一部分的就退休了，一部分就出国了，而且项目的经费也非常紧张，但是这都没有动摇陈老师带领课题组做锂电池的决心。
11: 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面临九死一生。陈立权一边为提升电池性能继续基础研究攻关，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8: 这个基础研究啊，的确你既然认定是重要的，那么就应该是坚持，你如果不坚持，不可能是六七个博士都往下做。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嘛？不等于你写了文章就完了。
13: 我们一直是跟随日本科学家和日本工程师发展的，我们有没有一天能够超越日本和韩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是他心里边一直的梦想。
11: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一个个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离子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在2014年超越日韩，跃居世界第一。
7: 核心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陈立权却并未就此止步。他认为，国家要往前走，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才能够保持领先的地位。于是，在面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接近极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锂资源有限的问题时，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
11: 2016年，陈立权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的学生李红，
13: 他虽然已经86岁，但每天几乎都在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不断地去提出新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带领整个团队去实践，看看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不要落后，不要被其他发达国家所超越，争取能够在科技上占领制高点。我感觉从他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国家使命的驱动。
11: 半个世纪的坚守，陈立权带领团队把冷板凳坐热，为中国建立了锂电池技术从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器件研制、中式放大到产业转化的自主能力链条。当年的梦想早已变成现实，但面向未来，耄耋之年的陈立权依然有很多新想法。
8: 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不是说这一个完了就完了，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是基本上这么做的。
4: 环球华人。

0: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蔡志斌。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

0: 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极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炽：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环球华人。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5: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展览总面积首次超10万平方米，展览规模再创新高。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6: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启动了57个核心的场景落地，累计达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
5: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这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据介绍，在促增长方面，去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30%以上增速。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5: 截至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8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晓叶的介绍。
8: 台防务部门近日称，考量大陆对台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为体认军人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使命，将军官学校毕业生的爱国教育政训课程更名恢复为反共爱国教育。陈明华对此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

0: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始终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是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陈明华强调，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与我们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台陆委会近日对于所谓如何区分正常两岸交流与统战活动称，两岸正常交流没有问题，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陈明华说，试问民进党当局知道什么是统战吗？知道统战的本源本意吗？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陈明华介绍，我们的对台工作始终胸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始终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遭遇，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充分照顾台湾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感情。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面向台湾同胞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出台惠台利民政策举措，畅通两岸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渠道，方便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不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今年是七七抗战八十九周年，两岸各界举办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陈明华说，山河无恙，岁月有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御外辱，誓死捍卫家国。大批台胞抱持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毅然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洪流和民族救亡，彰显了爱国家、爱民族的铁血丹心。我们将永远铭记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精神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传承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一道共同追求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以上是总台记者马晓叶的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二零一六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条。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

0: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风暴，赖当局处置拖沓，引发民怨。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军特战营，并展开联合训练。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美军在台协训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1: 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共计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的多家食品加工厂、餐饮店甚至学校。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事件曝光后，全台都在追问问题油的流向，台食药署却声称只下架第一层产品油品及原料，第二层产品不需回收。此举遭到岛内声讨，舆论发酵后，台食药署才紧急宣布第二层产品也下架。报道称，此次问题油共流出1300吨，岛内多个县市受到影响，全台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
12: 自己在家煮还有发生这种问题，你说我们该吃什么？
1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食品安全绝对没有隐瞒的空间，严正呼吁赖当局详细公布下游厂商名单，成立专组协助受害业者求偿，同时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而不是让民众在疑虑与不安中等待答案。
13: 把一切的资讯清楚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
1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6号表示，1300吨致癌油的流向迄今未明，回收的比例更是不到2%，主管机关还忙着帮忙盖牌，根本就是罔顾民众的食品安全。
14: 如此荒腔走板的表现，一句监督都没有。沈柏阳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来参选台北市的议员？
1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日进行神功操演，高调展开美制尖射型毒刺导弹实弹射击。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岛内舆论痛批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升高台海紧张。
10: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 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首度进行人员斜行方式，用尖射型发射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炒作所谓验证精准弹药以及射击成效。除了高调展示美制武器装备，近期还有绿媒炒作所谓美台军事交流出现新进展。报道称，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或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所谓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频频炒作美台军事勾连，炒作所谓美国支持，就是在给自己壮胆。种种行径让岛内民众反感不已，痛批不要每次都要绑架老百姓做炮灰。
1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0: 近日，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在武汉开营，300余名台湾高校大学生走进湖北，通过参访高校、博物馆和科技企业，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陆高质量发展成就。
15: 夏令营呢，我想我们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牵线搭桥，我们来创造更多的他们融入大陆的这样的机会和这个可能。
10: 近日，汉字牵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在湖南长沙开营，两岸青年通过书法、创意设计等多种形式，在一字一韵中体悟两岸文化根脉，沉浸式探寻汉字之美。近日，第5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举办，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俄美武术为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两岸人文交流平台。台媒报，美军绿色贝雷帽进驻台军特战营，绿营加码炒作可能助台突破封锁。台军近期还频密试射美制导弹，种种动作引爆舆论争议。赖当局以美谋独又有哪些新招？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特战分队现身台岛，新动向很危险。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经进驻台军特战营，并且展开联合训练。不仅如此，台军还加大力度演练对美采购的武器装备，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美军在台协训究竟触碰了怎样的敏感红线呢？而赖清德当局执迷以美谋独又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美军特种部队与台军展开联合协训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在台驻训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等，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运用情况。报道称，美台已恢复所谓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形态。更有绿营舆论炒作称，如果大陆未来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
11: 绿色贝雷帽是否是美军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呢？那么此次他们和台军共同演练了哪些内容？其中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游教授。
16: 绿色贝雷帽在美军正式的名称叫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因为戴的帽子很有识别性，所以得到绿色贝雷帽这个绰号，台湾一般称为绿扁帽部队啊。那美军如果对外派绿色贝雷帽，一般派出的叫 ODA 特战分队啊，这会是一个大概12个人的作战小组啊，里面的成员各有专长，负责指挥情报、武器、爆破、通讯、医疗，然后到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去训练当地的部队，熟悉当地的环境，建立作战的网络。现在绿色贝雷帽又出现在台湾，当然非常敏感啊。台媒报道说，在桃园龙潭台军特战指挥部附近，有人看到美军的人有男有女密集进出营区，在营区周边活动，下午体能运动的时间，他们还会穿上战术背心在营区外面跑步啊。 然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有个溧阳营区，那里有陆军特战训练中心，也说绿色贝雷帽有一个特战分队进驻了，之前还传出发生了车祸。如果报道是真的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当然是美军参与台军的训练升级了，第一是地点更深入了，进了台湾本岛特战部队的核心营区了，第二内容更实战了，说啊绿色贝雷帽参与了联合防卫作战操演，还说他们跟澎湖的两栖侦察营做了互动操演，第三驻点更常态了。台媒的报道说，美方人员是用出差的方法来台湾，半年轮换一次，因为驻军太敏感了，所以搞长期轮换驻点。
11: 对此，我们看到岛内绿媒呢不仅大肆炒作，而且呢还声称，其实呢已经是恢复到了过去美军特种部队在台驻训的这样一个形式。他们为什么这么说？那过去到底有哪些形式呢？
17: 他这个所谓的过去呢，指的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呢，这个美国跟台湾地区呢还有所谓的官方往来，在那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天威任务，其实主要是想对大陆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威任务下面呢，就搞了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当时呢是由美军当时在台湾帮着他们去训练这18支所谓的这个天威部队的。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呢，在1972年尼克总统的访华之后呢，这个美国就把它停了。那么现在他们又重新炒作，讲的实际上是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美国和民党当局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2007年开始的。那最开始的形式呢，就是说，哎，这个美国方面派人来，或者是台湾方面派人去，就是看一看说你们训练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现在看的这个形式呢，打着是所谓出差的旗号，也就是说这些人到台湾呢是半年的时间，半年就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在金门呢，台湾的陆军有一个两栖侦察营，后来把这个侦察营呢搬到了澎湖。那么现在据说呢，有3位这个美国相关的人员也在那个澎湖呢去训练。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呢，台湾在警察管理部门下面呢有一个所谓的保二总队这样的一个机构。保二总队呢里面呢有一支所谓的特勤队，这个特勤队呢被认为是保二总队里面战斗力最强的这个部分，它原本的规划呢是有200多人，现在已经招了100多人了。那据说这部分人现在接受的训练当中呢，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呢，是这个部分当中也有多少能看到美国方面的影子。
11: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名头，其实他们的目的始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联合起来对抗大陆啊。您认为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呢？
18: 按照台湾一些人的想象啊，那么一旦暂时台湾遭到封锁的话，美国会派出特种部队啊小组啊，那么潜入台湾，跟台军呢来配合执行以下任务。第一呢，是将他们搜集到的第一手的战场情报呢传递给美军；第二呢，是将美军提供的情报啊传递给台军；第三呢，是美军的这些特种部队的这个小组啊，他们会亲自上阵侦察，将这个台海周边啊标定的解放军的这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这些情报呢传递给美军，从而引导美军呢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第四呢，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先进装备啊，就所谓的先进装备，对解放军呢进行电子的压制。那第五呢，是最后啊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必要的时候呢，要掩护美方人员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资产呢撤离台湾。然而呢，台湾这些绿营人士啊，炒作美军的特种部队的人员啊，暂时介入台海冲突啊，这种话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政治算计，但是和现实啊是严重背离的。首先，一旦台湾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的话，那你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哪怕是小股人员，是否能够突破封锁，这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第二，就是他们都是以教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啊，短期的在台湾执行任务啊，就半年呢换一次。那么这样的规模、这样的频率、这样的人员配置的话，在暂时你是指望不上的。那最终的目的啊，其实是要操控台军，让台军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美军的工具人啊，变成美军的马前卒，或者说是炮灰。
11: 的确如此，无论是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还是美方妄图以台制华，他们的阴谋呢都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除此之外，美台之间还有哪些军事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0: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今年首次派人进驻台湾军情机构。不过，台军情机构对于相关人员的任务不予评论。分析称，绿营近期频频泄露美军涉台动作，或许是想借此给自己壮胆。
11: 美军人员进驻台湾的情报机构如此秘密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被曝光，尤教授，您认为这背后是否是赖清德当局的默许呢？同时他们又大肆炒作美军特种部队协训台军，那么您又如何看待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
16: 台军的军情单位啊，本来就很敏感，美军派人进驻的话就更敏感了。那这么敏感的事情被台湾媒体报道，还引用说是可靠消息来源啊，这当然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民进党当局在刻意放出消息？台湾媒体的报道讲说，台军军情局啊出现了陌生的面孔，然后军情局内部的人推测应该是来自美军的人。报道里还用了破天荒第一次说啊，这个美台情报交换进入黄金期，这些政治意味很强的形容词啊。然后台湾当局呢，再用不评论来回应，不证实也不否认。如果这整个是一个刻意操作的话，就是想让外界接收到美台军事情报合作升级的讯号，但是又不希望被认为是当局在刻意宣扬。那台湾离大陆很近，语言文化相同，美国情报单位想利用台湾搜集中国大陆的情报，这不算是新闻了。不过过去比较低调，直接进驻到台军的军情局呢，很难不引起外界的注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跟前面提到的绿色贝雷帽进驻特战指挥部参加联合作战操演啊，这些报道一起看的话，这个送出来的就是美军正在透过特战协训、情报共享、装备的运用，还有联合作战的响定，深度的参与到台军的训练和备战的当中。好，那这后面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
11: 近些年来呢，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当局呢是频频对外泄露一些美台之间非常秘密的军事动作，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意图？
17: 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现在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赖清德上台之后啊，台湾那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叫吴钊燮的，说他在2024年的8月和2025年的4月说跟美方呢有两次所谓的特殊管道的谈判。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种所谓的特殊管道的会谈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但是台湾当局就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了。另外我们看到是在2025年的2月的时候，当时呢民进党当局在搞那个所谓的汉光兵推，然后呢台湾的军事新闻单位放了一张照片出来，那个照片上呢是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但是顾立雄的旁边有一个姓名牌，那个姓名牌上写的是美军的少将巴格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人影，但是姓名牌放在这里，那么大家就会推测说，那顾立雄你旁边坐的是不是那位巴格伦，是美国现役的少将。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放出来之后，马上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当局也干过类似的事情，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在接受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说有美国人在台湾帮着训练台湾军方的部队。而在此之前一年前，2020年的10月，当时蔡英文跑到台湾，台湾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乐山，不是有个所谓的铺路爪雷达吗？他在去看他铺路爪雷达的时候，当时放出来的一张照片里，大家看到蔡英文的身后站着一个外国人。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老是无意，所谓的无意其实是有意的放这些消息出来？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知道军事上他根本不行，所以他就想在舆论上去找一点流量回来，所以不断不断的放各种各样的消息。另外一个是民进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所以他现在想反过来想去绑架美国，美国把他当棋子，他想把美国当幌子。
11: 也就是您刚才举的每一件看似应该保密的军事动作呢，都是民进的当局呢故意对外来泄密。那既然是有意为之，胡教授，您认为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心怀不满，还是背后推波助澜？
18: 对于民进党当局啊频繁的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啊，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啊其实是比较微妙的。 一方面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啊破坏美台之间的这种默契，或者说做了这些啊违反规矩的事情啊，美方当然是会有所不满。但另一方面呢，美方一些人呢也是希望利用民进党当局啊故意释放的这些信息呢，来试探中国大陆。比方讲，2020年1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的美国海军的亚太情报主管叫史达曼。他呢就秘密地窜访了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美方是没有公开的，结果台湾媒体在第一时间就铺天盖地大肆报道，对此呢美方是很不高兴的，认为啊台湾内部有些人是要故意的去破坏美台军事勾连当中所谓的秘而不宣的默契，那么这件事情让美方呢是感到很不开心的。再比如说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啊，那么针对一些台湾媒体的炒作啊，说这个美国的啊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或者说特种部队的人员要常驻在台湾金门啊澎湖甚至这个本岛来协训台军啊，面对这样的报道呢，当时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阿奎利诺，他也是在公开场合、否认了美军是常驻金门来训练台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美国的军方、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媒体啊，总是有那么一批人呢，他们是执着于要打台湾牌，那么默认、默许甚至是纵容啊民进党当局去炒作美台的军事勾连，那么想借此呢来试探中国大陆，那甚至呢以此呢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一个施压或者说是挑衅。
10: 总之，美台双方的各种军事勾连呢，都是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近期台军呢还高调展开了对美采购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6号台军首次进行尖射型毒刺导弹的实弹射击验证，并且预计在本周将包括便携式、空射型等4种版本的毒刺导弹都进行射击演练。报道称，台湾陆军近期接连在屏东九鹏基地周边展开年度神弓、神鹰等实弹射击操演，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刘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台军试射的尖射型毒刺导弹的相关情况。那么这种便携式的导弹和其他导弹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16: 这次啊，台军试射的呢是个人携带尖射型的毒刺防空导弹。台媒的报道说，7月6号上午，台军啊在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周边做了所谓神弓的实弹射击，尖射型的毒刺导弹发射以后，说是命中了靶弹。报道还强调说，这是毒刺导弹第一次在台湾做实弹射击的验证。毒刺导弹啊，它最大的特点，它跟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不一样，它是一个单兵或一个小组啊就能带着走的一种近程的防空武器。整套毒刺导弹的重量大概15或16公斤啊，差不多就是20多瓶一般小型瓶装水的重量，一个士兵他就拿得动。当然啊，你要带着这整套装备机动作战，体力的负荷还是不小的。台军啊，目前向美国采购了2600多枚，结果都没到货啊。现在台军手上的毒刺导弹可能就是因为到货延迟了，美国先用军援的名义所送来的一批货。不过实战上面，这种导弹太依赖射手的判断，容易遭到误用。那如果遭遇的是集群或饱和攻击的话，它的效用其实是有限的。
10: 另外，据台媒报道说，现在台军呢一共集齐了4种不同型号的毒刺导弹。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外放话说，本周呢会一口气将4型不同的导弹全部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那么，您认为赖清德当局为什么如此看重毒刺导弹呢？
18: 那我们知道，近年来啊，是台军方呢，是处心积虑在打造一个所谓的多层次的防空网络。啊，比方讲这个大量采购美制的爱国者3型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生产的天弓系列的导弹。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防空网络当中啊，台军的这个近程防空能力啊，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短板啊。包括现役的天兵系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它无论是它的雷达性能还是机动性啊，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过时了。 但是呢，这个毒刺导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类型比较丰富啊，它有肩扛的，有这个机载的，还有这个车载的，操作比较方便，而且呢，机动性非常的强，打完就可以跑。那么在复杂环境下面，可以去对抗无人机啊，对抗这个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甚至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等等。所以呢，台军现在是大量的去增购毒刺导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局限性啊是越来越明显。首先呢，毒刺导弹它的这个射高啊，最高也不超过5000米，也就是说啊，这个。

0: 对方的飞机只要保持一定的飞行的高度，那毒刺是打不到的。第二呢，毒刺它只适合去拦截一些低慢小的目标，那么对于解放军的这些大量的高速的远程火箭炮是无能为力的。那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台军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解放军量大管饱的这些远火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方面啊，毒刺导弹是一点用场都派不上的。
1: 的确就是螳臂当车啊。那么在民检当局看似宝贝的毒刺导弹啊，曾经呢传出过这样的消息，就是说台海军陆战队呢把毒刺导弹卖给了当地的黑帮，真的有这么离谱的事件吗？
2: 的确如此啊，这是在2023年，当时台湾的检调部门呢发现了一个台湾黑帮的军火库，结果仓库门一打开，给大家吓了个够呛，里面竟然有毒刺导弹。那么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就赶紧跑出来讲说，哎，没有，说那个不是毒刺导弹，那个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为什么黑帮会有这个东西？台湾的警方都没有毒刺导弹，怎么台湾的黑帮有？而且他民党当局说那是毒刺导弹的发射器，毒刺导弹的发射器这么大，它是怎么被运出来的？后来一查，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是台湾海军陆战队的66旅。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个66旅是什么单位？是当时赖清德在2024年5月20号上台之后去的，就是这个66旅。也就是说，对于赖清德来说，他认为他最能信任这个地方，他也最看重这个地方。结果你现在爆发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这就让整个台湾社会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变成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民党当局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决战贪案，民众会觉得你哪里是决战贪案，你分明是决战黑市嘛。
1: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要企图在台湾问题上越线玩火。而民进的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在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邪路上走得越远，就越会自取灭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万亿元到2025年接近4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

0: 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田埂上的村播持续火下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2: 初夏时节，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3: 咱那猕猴桃有点，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2: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荆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儿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2: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 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5: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

0: 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1: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金乡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2: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金乡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人。
1: 如今的金乡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帬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3: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1: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2: 这个共享菜园流行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意向性预定，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1: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4: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头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1: 金乡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5: 现在中牟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1: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6: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1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1: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7: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1: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 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8: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1: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鹤圃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幽宁：
11: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鹤圃石窟原本是朱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鹤圃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鹤圃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12: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鹤圃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
13: 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14: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3: 赫普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赫普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15: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13: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15: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13: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名声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16: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17: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是环境就变好了。
13: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4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宁夏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 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

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西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

0: 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浙江瑞安，庄文雅扎根乡村一线，创办草根公社，把农田变成直播间，为农村电商注入可持续生命力。在湖北武汉江夏，高亚文返乡养鸡创业，通过直播实现自家鸡场扭亏为盈，帮村民解决农货滞销难题。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村播活跃在互联网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农村网商数为2007.4万家，同比增长4.6%。中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为747.4万家，同比增长5.1%。数字的背后，是一批爱农村、懂电商的新农人扎根田野，用镜头把优质农产品带出大山，推向全中国。村播入门不难，难在长足发展。如何把手机新农具用好，把直播新农活干好，不少地方纷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湖北启动万名村播培育计划，系统孵化复合型人才。湖南举办村播大赛，以政府搭台、企业助力、村播唱戏模式，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浙江杭州创新实施村播成长计划，为村播成长提供沃土和阳光雨露。这些举措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流通机制、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村播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开辟可持续的新路径。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将村播助农新招变长招，把一时的网络流量变为持续致富增量，还需在打造人才队伍、保证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益等多方面久久为功，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村播典型，按照种养能手、创业青年、村干部等不同群体，构建实操加陪跑加孵化的精准培养体系，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培养能策划、懂运营、会营销的复合型本地主播梯队，严把产品质量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全链条溯源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好品控溯源和售后保障，用过硬品质和贴心服务留住更多粉丝。深耕品牌效益，深挖本土特色与田园文化，讲好农耕故事，推动村播与文旅、非遗等多业态融合，让产品不仅有乡土气息，更有文化味道。同时还要守牢诚信底线，加强行业管理和培训，坚持诚信经营，摒弃虚假营销，充分展现真诚质朴、务实上进的新农人面貌。下一步，各地应持续为村播良性发展提供更加完善。

0: 善的配套支撑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把功夫下在镜头之外，让村播这股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数字动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成长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春秋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2: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筋骨镇筋骨村，筋骨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石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筋骨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倾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筋骨镇筋骨村负责人陈莹宁：
3: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筋骨溪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2: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筋骨溪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4: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2: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4: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2: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5: 以前呢、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量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2: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6: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2: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7: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2: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8: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半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2: 古村成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 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9: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10: 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9: 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10: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1: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10: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它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9: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芳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12: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10: 也是都是我1.8毛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去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1: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1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打海陵王那儿，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他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1: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1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起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就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9: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1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9: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七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七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七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七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七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创立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在有些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扁鹊堪称神医，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最为神奇的就是他能够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具有特异功能的记载。那么扁鹊真的具有什么特异功能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史书当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1: 在《史记·扁鹊列传》里，一上来就司马迁就写到了，就是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社长，社长就是家乡的一个招待客人的一个客管，啊，他是负责这个客管的。那么客管的人来来往往，那么经常到这来住的，有一位人叫做长桑君，这个长桑君呢，有时住一段，有时又走了，有时又来了，这样连连续续的有十几年。那么有一天，这个长桑君就把扁鹊啊叫到跟前，啊，他跟扁鹊这样说的，啊，他说啊，这个我啊现在老了，但是呢，我有一个禁方，禁止的禁，禁方就是秘方，啊，上面传下来的秘方，我想给你，但是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扁鹊赶忙点头，啊，没问题，您放心。说着，这个长桑君就掏出了一种药，然后他对扁鹊说，他说你要吃这种药，但是吃这种药你应该用上池之水来送下去。上池之水什么水啊？现在的解释有不同，有一种解释说上池之水是天上落下来的，但是没有落到地上，而是落到树叶上了，啊，落到草上了，也就我们常说的露水。你用这种水把这个药送下去，将来你会知道许多事儿。那扁鹊就答应了。然后长桑君又掏出了那个禁方，那就是非常绝密的药方，给了扁鹊。那么扁鹊就按照长桑君的对他的要求，就喝上池之水，送这个

0: 药一个月，一个月以后突然，实际原话，事件原意方人，就突然他看到了，原是墙啊，突然他看到了墙的那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啊。扁鹊吃了这个药，突然能看到墙那边的人了，这太神了。结果呢，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治病，可是他表面上呢，他要给病人呢这个摸脉，他不是说光看不摸脉了，但是还要以摸脉啊，然后判断病人的病症。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从医学上讲啊，可是从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研究看呢啊，这个有没有能够看到墙那边的人的人，也就我们常说的特异功能，有没有？现在看大多数人还不太相信，就是扁鹊有特异功能，也就事件原意方人这件事儿，我估计是后人给他加上去的。也就是说，由于扁鹊看病啊非常的准，他解救了许多病人的痛苦，尤其他这个对病人的病症啊说得非常的准确，所以后人就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啊，于是就加上了一段他能够透视人的这个腑脏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我觉得不可能他有特异功能啊，这是后人加上去的。
1: 关于扁鹊的医术，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不过在《史记》中有一段关于扁鹊对六种情况不予医治的记载，却与他这种治病救人的形象大相径庭。那么这段六不治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段记载呢？
0: 在扁鹊身上啊，还有一个就所谓的六不治之谜。我想啊，因为我不懂中医啊，咱们一块商量。因为在现有的这个论著当中啊，对这个六不治啊持肯定的态度比较多。什么叫六不治啊？就说有六种病大夫可以不给他治。这六种病，第一啊，骄资不论于理，一不治；重钱轻身，二不治；衣食不能适，三不治；阴阳病，脏气不定，四不治；行雷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这《史记》的原话，我给解释一下，这六不治是这样说的：第一种病不给治，是骄资不论于理。骄资不论于理是说这个人呢，非常的傲慢、骄横、不讲理，说对这种人别给他治，这是一。第二，重财轻身，这个大家知道，财迷钱是吧？自己病多重了，也不去治。按照六不治说，这是第二种，这种人不给他治。第三，衣食不能适，就说穿衣不得当，吃的不好，或者叫比如穿衣该穿的时候不穿啊，冻着了，暴饮暴食啊，身体肠胃坏了，说这种人也不给他治。第四种呢，就是阴阳病，脏气不定。阴阳病是指阴阳失调，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紊乱了，肠胃呀、啊、这个内脏啊、消化系统啊不行了，这种人也不能治。第五种人，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行雷不能服药，行是体型，就是身体，雷呢羸弱，就这种人很弱，药都吃不下去了也不给治。第六，信巫不信医，就是他这个不相信医生，相信巫术，说这种人也不用治，也不给治。所以这六不治啊，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是不是扁鹊的思想？现在我看有些论著说这是扁鹊的思想。第二，有没有道理？我说第一，从史记看，我觉得它不像扁鹊的，因为它没有扁鹊说或者扁鹊曰啊， 这就排除了。我们读《史记》读到这儿，你会发现，司马迁并没有说这是扁鹊说的，而且在这个六不治之上还有一句话，说现在的人呢，苦于病太多，现在的大夫呢，苦于治病的方法太少，然后说有六不治。我看这个行文不像扁鹊的，而倒像司马迁写完扁鹊故事之后啊自己发表的一些议论，这是第一。第二，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这六不治好多没有道理。为什么呀？我们都得过病啊，我们发现这六不治里有好多病应该治的，如果对这些病不治是不合适的。比如说第一，有人说这第一是最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分析好像也应该值得研究。你比如说骄资不论于理，是指蛮横是吧，这个不讲道理，说这种人不能给治。但是我想人不讲道理蛮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受的教育少，不懂事儿，混星子啊，到哪去是吧，这个横里横气的。第二呢，人有的时候得病以后啊非常痛苦，自己的情绪也就变坏了啊，比如说撒火啊，发脾气啊，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大夫面前呢，往往控制不住。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大夫应该区分说这个人的脾气不好究竟他的原因何在。如果是因为病使他痛苦使他脾气不好，我觉得应该劝说是吧，让他跟大夫配合，跟家属配合，把他病治好，不能不治。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重财轻身，财迷。其实我自己感觉人啊，只要有钱有病他一定去治。从古到今的情况是啊，老百姓是没有钱，不是他心疼钱。大家想，家里有好多钱，他得病了，啊，又不能吃又不能喝，钱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人呢，啊，真正说得了病，一般的是舍得花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夫怎么办呢？讲清钱和身体的关系，同时我觉得多用一些便宜药，最好能花少钱看大病。所以这个要不治我觉得不对。第三，衣食不适，衣食不能适得病了你不治，我觉得这条最没道理。我们现在得病无论大人小孩多半都是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适，对不对？穿少了冻着了，吃多了撑着了，你到医院看病基本都这样是吧。所以这个病是大夫的我觉得是最基本的职责，哪能说一看你穿的不合适吃的不合适病了不给治，我照这样说医院就关门算了，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必须得治。第四呢，啊，阴阳病脏器不定，我说这就是检验大夫水平了啊。如果仅仅是吃的不好穿的不好啊，冻着了或者伤着胃了，这一般的咱们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但是如果我内脏出问题了啊，阴阳失调是吧，内分泌出问题了是吧，各个脏器器官出问题了，这就是看大夫的水平了。第五种，行雷不能服药不治。行雷不能服药我觉得就是病比较重吃不下药了，大夫不给治行吗？他吃不下药你可以用针灸啊是吧，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呀。所以病人尽管身体弱不能吃药，大夫也不能啊拒之门外。六不治当中我觉得这几种病都得治。最后一种，现在有人肯定六不治，常常说这种最值得肯定，信巫不信医。其实我想古代那个时期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信巫啊我想也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如果信巫的人求得大夫了，找大夫看病了，如果他愿意让你看你就应该给他看，不能说你信巫吗，我信巫不给看也没道理。
1: 扁鹊是我国中医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医学家，为我国传统中医学的发展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被后世的医生尊为祖师。自古医药是一家，但凡中医名家对中草药都十分精通，因此民间流传着许多大医药学家与中草药的故事。扁鹊发现牛黄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那么这个广泛传播的民间故事究竟是怎样的？牛黄难道真的是扁鹊发现的吗？
0: 这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扁鹊在家里面呢，正在给他邻居呀、配药。他的邻居呢，叫杨文，是一个中风偏瘫患者，躺在炕上。他用什么药呢？他是用青蒙石，青蒙石也是一种药材，磨碎了可以这个，镇惊，可以这个解热。可是正在配药的过程中，外面出现了人的这个。喧哗声，什么事儿啊？原来杨文他们家有一只老黄牛，老了，没劲儿了，也不能干活了，所以家里人就把这老黄牛给杀了。杀了老黄牛之后，发现他这个胆里头有一块石头，结果杨文的儿子叫杨宝，不知道这块石头有用没用，感觉挺黄的啊，挺有意思，就给扁鹊送来了。就告诉扁鹊啊，这是牛胆里面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用，您看看。结果扁鹊把这块牛黄就放在这儿了，青蒙石呢也放在这儿。可正在这时候，杨宝那家里面又来人了，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们说，老父亲不行了，病犯了，也就是他的偏瘫呢，中风啊，可能又加重了。于是扁鹊赶忙跑到了他的邻居家，一看这个时候的杨文是两眼直翻啊，这个口吐白沫啊，这个病很重。结果扁鹊赶忙说，啊，就对他这杨文的儿子杨宝说：“你赶紧到我家把那药拿来。”就那块青蒙石啊。结果这个杨宝啊，匆匆的跑到他家，也没看哪块是青蒙石，哪块是牛黄，就把牛黄拿去，急了吗？结果。扁鹊也没细看，拿来以后就给严成墨。严成墨喂下去以后，结果一看杨宝的父亲杨文渐渐的缓和了。结果这个扁鹊回到家，他一开始以为还是用青蒙石给他配的药了，就一看，哎，桌子上青蒙石还在，那块牛黄没了。结果他就问家里人，刚才谁把这块东西拿走了？家里说杨宝拿走。这时候扁鹊心里想，这个牛黄难道还有这方面的功能吗？于是第二天他就特意用牛黄去配药，吃了没几天杨文病好了。所以这时候扁鹊才发现这个牛黄还确实有这种治疗的特效。所以这是关于牛黄的传说。我想这个故事就是老百姓在敬仰扁鹊的同时给他编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咱们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崇圣情节，或者叫英雄情节，你这个人做过贡献，人民纪念你，人们忘不了你，怎么办？就不断给他加一些好的故事，让他更圆满，更高大。牛黄是中药材，而且是和我们生活最密切的中药材我们每个人都吃过牛黄的这个药，是吧？可以说是。对老百姓密切相关，由于这个牛黄太管用了，人们老百姓离不了了，所以人们就想，哎，一定是扁鹊发现，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扁鹊发现牛黄的故事。
2: 扁鹊发现牛黄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除此之外，扁鹊还有哪些行医的妙手回春的故事呢？休息一会儿，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1: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四状元得意春风殿，高中状元 乃古时学子梦寐以求之事。

0: 拌至融化，糯米粉与玉米淀粉混合，过筛入牛奶中，搅拌至无颗粒状，敷一层保鲜膜防止水蒸气滴入。南瓜去皮切块，与其一同蒸至15分钟，取出面团，加入植物油搅拌均匀，入冰箱冷藏15分钟。南瓜加砂糖碾碎成馅备用，面团均匀切块，取面块揉圆压扁成皮，将南瓜泥放入压好的面皮中，收口揉圆，裹一层黑芝麻黄豆粉，甜丝丝软糯糯的状元糍便做好了。南瓜入馅绵软顺滑，又有润肠化痰之功，以健脾养胃的糯米粉包裹，可温补肠胃。依个人口味亦可选择其他食材做馅，茶余饭后小憩乘凉，食之美哉。
1: 好了，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0: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医学是我们的国粹，是华夏先民研究自然、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研究生命起源和生命发展规律，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方法的科学，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医学具有独特而神秘的东方特色，一碗汤药，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然而，中医理论的文字表述毕竟出现在2000多年以前，其深奥复杂，术语众多，即使是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常常难以深刻理解它的真谛。对于那些接受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民众来说，就更加困难。中华养生节目特邀学者专家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行医故事，他们引经据典，将这些名医们的轶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印证中医的博大精深、智慧之美，印证中国古代名医的医学高才。系列节目《中医故事》，欢迎各位收听。

0: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还有生活依据可以推断的话，那么扁鹊换心的故事就绝对称得上是奇谈怪事了。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该怎么解读呢？以战国时代的科技水平，真的会发生换心术这样的事吗？
1: 他怎么回事呢？他说有两个人啊，这个一个人呢叫鲁公户，就是鲁国的人叫公户，一个人是赵国的人叫齐婴，赵齐婴。这两个人都曾经找扁鹊看病，扁鹊用各种方法给他们都治好。治好之后，扁鹊有一次把他们叫来，跟他们二位说，说你们两个人呢，我看现在的病好了，但是你们身上还有病，这个病是先天的啊，是从你生下来就有的，我跟你们说说。那么他说，鲁公户啊，说你呀、啊、理想远大，抱负也很大，你想做很多事儿，而且有各种打算，但是你的气质不行，优柔寡断，你不能做出决定，所以使你不能够成功。说赵齐婴啊，说你呀、啊、志向不太远大，抱负也不大，可是呢你的气质很好，能够决断事情，这样你也不合适。所以这两个人的毛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个鲁公户啊是本事大胆子小，赵齐婴呢是本事不大胆子不小。你说这俩活的就有点太累了，所以扁鹊说，干脆吧，我给你们换换心，同意吗？两人说同意。结果扁鹊就让他们喝了熬制的那个药，这个药是让你深度昏迷的。喝了药以后，俩人三天不省人事。在这过程中，扁鹊给他们心脏打开，把俩心一换，然后缝好了啊，敷上药，过些日就好了。好了以后健康如初，俩人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可出事了，这个鲁公户没回自己家，鲁公户回到赵齐婴家了，而赵齐婴呢又去了这个鲁公户家了。结果家里面的孩子老婆都不认识，你谁呀？他说这是我家呀，打起来了。于是赶忙把扁鹊找来，扁鹊把这事儿前因后果做了解释，这件事儿才算平息。但是这个大家一听啊，近乎荒诞的传说，是吧？但是这里反映出什么问题来呢？这个我不懂中医啊，我感觉这个心呢可能还不是思考器官。我们现在常常说心想事成啊，我心里想你了，其实这是人们一般的说，真正的记忆思考是大脑，是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都靠大脑积累，然后我们用的时候从大脑那儿去释放出来。作为心脏，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供血的器官，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变心呢，啊，这个故事啊，更主要的是一种教育意义，而不是一种确有其事的。第一，古代人就曾经想过器官移植这件事儿，我感觉当时就充其量是一种想象。第二呢，它本身是个预言，它告诉人们呢，就是要相互之间应该是取长补短，这样你才能成功。它本身它有它的教育的意义，所以我们觉得换心术啊，是人们当时有了一种想法，觉得谁能够换心呢？扁鹊。所以于是把扁鹊作为换心的手术的实施者，这反映出啊，这个人们对扁鹊的还是一种敬仰。
0: 在扁鹊生活的时代，医生是社会上平民阶层的人物，并不被人们所特别尊重，并且许多历史资料所记载的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也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为何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呢？他在民间的声望又是如何树立起来的呢？
1: 扁鹊 名震天下。他的名气怎么来的？第一，判断准确；第二，多面手。史记记载得很清楚，扁鹊是一个全方位的医学家，他能够根据当地老百姓的要求来做治疗。比如他在赵国发现当地妇女病很多，于是史记记载他去做带下医，就是开妇科门诊。他在这个洛阳发现当地的老人眼睛耳朵得病的很多，而当地对老人非常尊敬，于是就开耳鼻医，专门给老人治。在秦国他发现当地小孩得病，小孩得病的很多，于是他就开小儿医。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扁鹊确实很令人尊重，是吧？他医术不仅是一科高超啊，切脉望诊还全方位的，所以他的名气啊就很大啊。所以这一点司马迁给他四个字的评语，叫做随俗为变。我们现在真需要这样的大夫，真需要能够对方方面面的病症都能了解都能治疗的大夫。所以扁鹊之所以被人们尊敬啊，跟他这种这个医疗技术的全面啊有直接的关系。从现在我们对扁鹊的行踪看，他的行医是由东到西的，也就是从山东的齐到河北到河南到山西到秦国，沿路走来，一路上都留下了他许多故事。所以啊，他走到哪儿都有治病救人的事儿，所以后来人们都在他经过的地方给他建墓修庙。现在光扁鹊墓在全国不下十处。
0: 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然而一生救死扶伤的扁鹊最终却是死于非命。那么一代名医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终结的呢？
1: 扁鹊到了秦国，正是秦武王当政时期。当时啊，秦武王也有病，扁鹊去看，这时他遇到了一批小人。本来扁鹊准备给秦武王下药的，可这些人在秦武王身边说扁鹊不好。他说：“武王啊，您的病在耳朵前面，眼睛下面，让扁鹊治未必能治好，不仅治不好，反而让您的耳朵也听不见了，这个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所以越弄越坏，他不会给您治好的。”结果秦武王就信了，结果又把这个话告诉扁鹊了，扁鹊非常生气。所以扁鹊说呀，说你呀与有知识的人在一起呀，商谋大事，你可以得天下，如果你一些无辈之人共谋共事，你就将亡天下。你看这一点，扁鹊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这个他所能说的话，而是看到了你秦武王偏听偏信，不让我给你治病，你不会有好结果。那扁鹊既然这样，他在秦国待着干什么呀？他准备离开。可是秦武王身边有一个人叫李喜，也是个大夫，他非常嫉妒扁鹊，自知技不如人，这种心咱们可以理解啊，非常记恨。结果在扁鹊离开秦国向东走的路上，他派人把扁鹊给杀了。所以这一代名医啊死于非命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惋惜。那么这里我想到的一个事儿，扁鹊是司马迁史记里面第一位，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史的第一位大夫。可为什么司马迁偏偏把扁鹊写到这儿呢？那么使我感觉到要读一读太史公约。太史公约是司马迁写完一个人的故事之后自己发表的感慨。我读完以后突然感觉到好像不是司马迁单纯的讲扁鹊的故事。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女无美恶，居功见度，是无消无不消，入朝见仪，故扁鹊以其迹见殃。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气，岂谓扁鹊等也？大家听啊，这实际上我觉得呀，很有深层次的意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女子啊，不管你是美还是丑，但你只要一进宫，就有人妒忌。那些有知识的人，世人啊，不管你是有本事没本事，你主要一入朝，我理解主要是你一做官，就有人猜疑你，这都是嫉妒的心理，是吧？对女子，对世人。他说啊，扁鹊呀，他是因为他的医术高超而被杀的。所以老子就说过，美好的东西可都是不祥之物啊。所以老子这话是很有深层次的，是吧？大家一听，是吧？这个美好者不祥之物，他说这仅仅是说的是扁鹊吗？说的是谁呀？天下所有那些无端被猜忌被杀害的人。而司马迁在这偏偏写扁

0: 扁鹊，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有司马迁个人的一种感慨，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司马迁身也是被无端的被残害的，对不对？司马迁就是因为替与匈奴作战的那位将军李陵，当时投降了匈奴，他替李陵说了几句公正话，他说李陵这个人不会真正投降的，他还会回归汉朝的。汉武帝怎么样？大怒，你敢对叛将说这个话，要真杀了还就好了，不让你死给他攻了，对不对？奇耻大辱啊，痛不欲生啊。司马迁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写史记，大家想他对扁鹊是什么感情，是吧？自己也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被人给残害了。所以我们读史记常常读出司马迁在写一个好人被害，好人被诬陷的时候那种由内心发出的那种同情感。所以啊，这篇传记啊，在整个我们讲中国医学史上是一篇重要的传记。我们读历史啊，从政治学从社会学上看也是非常值得有研究的。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把扁鹊再做一个总结啊。扁鹊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生，他满腔热情治病救人，后来的人崇拜他热爱他，于是就在他身上不断添加了许多传说的神奇的故事。虽然如此，扁鹊的对医学的贡献，他满腔热情治病救人的行医态度，依然值得我们颂扬。所以扁鹊对祖国医学的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扁鹊永远不会为人民所忘记。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扁鹊的故事到今天就讲完了，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和您聊一聊诗词里的中药。首先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诗。山中送别，唐·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这首《山中送别》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作品。这首诗写的是送别友人。类似题材的诗有很多，但这一首的构思却独具匠心，极有特色。这首诗不写离亭饯别的情景，而是匠心别韵，选取了与一般送别诗全然不同的下笔琢磨之点，也就是送别后的行动与思绪，表达了诗中人期盼来年春草再绿之时能与友人团聚的情怀。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感情深厚真挚，耐人寻味。诗文大意是，在深山中送走了好友，夕阳落下把柴门半掩，春草到明年催生新绿，朋友啊，你能不能回来？那这首诗和中药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诗中提到的王孙是一味古老的中药黄芪。有关黄芪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这部著作据考证成书于汉代，也就是说中国人以黄芪为药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黄芪呢，也被人们誉为补气圣药。黄芪也称黄芪，这个芪呢是上面一个老，下边一个日，还可以叫代参、代肾、独肾、属之、白本。黄芪称为王孙，鉴于和诗人王维同朝的唐代甄铨所著的《药性论》，黄芪的芪古人用的是六十曰芪，当中的芪是长的意思，说明黄芪在中药里面属于德高望重的老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黄芪是补药之长。黄芪是多年生草本，高50到100厘米，茎直立，上部多分枝，有细棱，有一层白色的柔毛，产于内蒙古、山西、甘肃、黑龙江等地。刚才我们说过，黄芪的药用在中国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补中益气、止汗、利水消肿、除毒生肌的作用。作为中药，黄芪不但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等症状，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血液循环及营养状况。日常服用黄芪对于补气固本也有一定的调养作用，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能事半功倍。因为黄芪功效广泛，不少名人雅士对其推崇备至。宋朝文学家苏轼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这首诗里也曾提到黄芪。诗中写道：孤灯照影夜漫漫，蔫得花枝不忍看，白发衣簪羞彩胜，黄芪煮粥见春盘。吃黄芪宜用清淡之方，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喝黄芪粥。黄芪粥古已有之，在苏轼的诗中就提到他在大病初愈时喝黄芪粥的事情。那年他39岁，谪居密州，当时斋居卧病禁烟前，辜负名花已一年，故用黄芪煮粥见春盘。这是用黄芪粥来补养病后虚弱的身体。白居易呢，有一首名为《斋居》的诗，
写到香火多相对，荤腥久不长，黄芪数池粥，赤剑一瓯汤。诗中的黄芪呢，就是黄芪，而赤剑是指中药天麻。黄芪、天麻之类，在今人看来是药材，而在古人看来却可以列入日常食谱之中。从白居易到苏轼，文人们的餐桌上竟少不了这一道黄芪粥，不但病后喝，吃素的时候也喝。古代儒医不分，想必文人雅士们也深谙药食同源之理吧。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遍王维的《山中送别》。《山中送别》，唐·王维。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诗词里的中药黄芪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

0: 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乐府《长歌行》。乐府原是中国秦汉时期设立

的音乐管理机关的名称。他除了将文人的诗配乐演唱外，还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汉武帝时，乐府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扩充，从民间搜集了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诗歌作品。这些由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被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又因为乐府诗主要流行在西汉、东汉及魏晋时期，所以人们又把乐府诗称为汉乐府。歌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和行的有很多，如大风歌、燕歌行等，虽然名称不同，其实在形式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歌行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中的一首。长歌行并不是诗题，是以长声歌咏为曲调的自由式歌行体，具有舒缓悠长的特点。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首激励人们惜时奋进的诗篇，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光阴似水，只去不回，劝诫人们珍惜时间，努力拼搏，不要等老了再后悔。我们先来看这首诗的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诗中的这个葵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向日葵，而是当时家家户户庭院里都种植的一种蔬菜，葵菜又称冬葵。但是在明代以后，随着更多蔬菜种类的出现，葵菜的地位不断下降，很多北方地区甚至都不再种植了，所以现代人也很少有知道的了。这四句诗描绘了春天万物的美好景象，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春回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园中的葵菜郁郁葱葱，枝干上晶莹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大自然赐予人间春光和恩泽，大地万物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这四句字面上是对春天的礼赞，实际上是借物比人，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赞歌。接下来，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说的是园中的葵菜和万物在经历了春生夏长之后，在秋天成熟了，再后来青翠的叶子变得枯黄凋零了，丧失了活力。这里的衰字既是对萧瑟景象的描述，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惋惜之情。恐字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法则的无能为力。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千万条大河向东流向大海，什么时候见到它掉头西返呢？这里以百川归海，一去不回来比喻时间的匆匆易逝，而诗歌也从对自然规律的探寻转入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中国妇孺皆知的诗句，历来人们用来教育子女或是晚辈。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等到老了就只能白白的悔恨伤悲了。这两句是全诗的主题，也是这篇乐府咏叹的主旨所在。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要珍惜青春年华，趁少壮年华有所作为，不要让时光白白流走，日后悔恨莫及。这首诗从青青的葵菜起兴，联想到四季变化，借百川归海来比喻时间的流逝，表达了要惜时奋斗的思想。但诗人的思想又不是简单的表述出来，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写取出富有美感的具体形象，寓教于审美之中，
整首诗情感基调积极向上。

0: 充满了正能量，上千年传唱到今，读起来始终催人奋进，斗志昂扬。最后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诗。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都知道，饮茶则水是茶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比如说结合陆羽的茶经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古人呢，其实很早呢就了知了水质对于这个茶汤色泽、香气、滋味所产生的影响。唐以前呢，虽然这个饮茶已经逐渐普遍，但是呢，当时人们是习惯于在这个茶叶当中啊，它得加点东西，比如说按现在人的理解，就是加入各种香辛料，葱啊、姜啊、橘皮啊，用这些来佐味儿。那么煎煮以后呢，来这个调饮，对茶的色香味连同所用的这个水，其实呢并无太多要求。唐以后呢，这个茶叶的品种渐渐的丰富，尤其是在陆羽写出茶经之后，才开了这个清茶雅饮的这样的一种风气。那么人们在品茶的时候呢，对煮水煎茶的水质就有了非常高的要求。那么名人徐次书呢，在这个茶书当中就说呀，精明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以论茶也。同样清人张大富在这个梅花草堂笔谈当中呢，同样把这个水品放在茶品之上，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指八分耳。有关这些论述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都和大家有所交代。关键是最早提出水标准的仍然是宋徽宗赵佶，他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啊就写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地水虽曰钟灵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污，虽清甘无取。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莲翼、近月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救火清客而后用。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水质清，水味甘甜是水的自然本性，只有这最难得。古人品水虽然说以镇江钟灵泉水、无锡惠山泉水为上品，可是人们离那里有远有近，不方便随意取得，其实只要取清洁的山中泉水就好了。其次可取人们常常汲取的井水，至于那江河的水，因有鱼鳖的腥味、泥泞的污浊，即使是至清味甜也不可取用。用于冲茶的沸水，以沸水中接连跳出一连串的鱼目、蟹眼一样的水花为准则。如果水沸腾的时间过长，就要往里加些新水，放在火上再烧一小会儿后使用。
0: 那么由于这个赵佶啊，对用什么样的水啊提出了一个标准，而且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对中国后世整个的这个茶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呢，所以我们就逐段的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这个清呢，实际上它指的就是水质的清，甘呢比较好理解，也就是甜，今天的人经常所说的回甘的那个甘。而这个清重的这个清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软水，软水呢不容易与这个茶皂素呢产生。那么水之所以它会甜呢，其实是因为它含有丝和一种物质叫这个偏硅酸， 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碳酸离子，像这些物质呢，或者说微量元素呢，哎，都会让人感觉到甜。泉水呢，它含有植物的半乳糖，哎，是由植物的根部或植物的这个躯干枯萎了以后呢，从这个躯干当中流出散出，然后渗入泥土沙石山溪的泉水中，哎，通过沙石的这种过滤呢，就使得这个半乳糖更纯，人的这种味觉呢对它就会更为的敏锐，所以呢有些泉水喝起来呢，哎，就是甜甜的，所以说呢清洁容易清肝难得。那么赵佶接下来就说，古人地水虽曰中陵，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哎，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的地，古人地水，也就是说古人来这个品鉴评定这个水质，而中陵呢，它其实就是江苏镇江金山对面的这个中陵泉，而惠山呢，就是指这个江苏惠山的第一峰白石屋中的这个泉水。赵佶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像中陵惠山的这个水肯定是公认的好水了，那么它肯定是，哎，不仅仅啊清澈洁净，还难得的这个清甘。但是呢，即使就是在江苏省，比如说，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方便，哎，就能够取到，很有可能呢。那么接下来赵佶就说，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长极者为可用。所以呢，取水就近就可以了，只要它符合干净洁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呢是山泉就可以。那么如果实在没有呢，我们来打取这个常常使用的一些井水也是可以的。赵佶接下来说呢，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性，泥泞之污，虽清甘无取。什么意思呢？这个江河之水算了吧，因为里面毕竟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物圈，俗语讲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子泥，它都在里面吃喝拉撒呀，对吧，难免腥臭，这样的水不宜取用。就算没有鱼虾，那它也是常有这个泥沙，同样啊不太洁净。就算是这个水呢品尝起来比较柔软啊，比较这个甘甜，哎，也是不太适合取用的。那么赵佶接下来说呢，凡用汤啊，以鱼目蟹眼涟漪并月为度，过老则以少薪水投之，救火清客而后用。那么有关这个鱼目蟹眼，我们以前在讲这个陆羽的茶经的时候呢，哎，都和大家详细的解说过了。鱼目蟹眼呢，都是后世的这些文人用一些非常形象的词语来描述形容这个水煮开时这个气泡的这样的一个样态。标准制定下来以后，并且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把这个水取到了以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哎，就是煮水。这个烧开是以什么作为标准呢？第一，要看这个气泡，类似这些鱼目蟹眼出现了以后呢，这在陆羽茶经当中呢叫这个初沸。那么水温再大一点呢，就开始这个腾波鼓浪了，哎，这个时候呢如果再煮，哎，水就会老，那怎么办呢？哎，再加点这个新水，哎，在火上烧煮片刻，哎，就行了。当然这个反复的烧水，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呢是有所损害的。天然的这个水呢，难免它会含有各种物质，当然呢也会含有亚硝酸盐这种不会挥发的这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在持续煮水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浓缩。那这个时候呢，加点新打来的水呢，哎，就可以稀释一下。所以呢，赵佶的这个道理呢，讲的还是比较平实的。自从赵佶把什么样的这个水质为好做了一种标准性的总结之后呢，它对后世的影响啊，其实是非常大的。水为茶之母，赵佶之前的啊一位非常著名的茶人啊，我们也经常引用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蔡襄，他对水的这个态度呢，就不如赵佶那样非常的看重。 我们可以从一小则趣闻当中呢可以得到印证。蔡襄呢常与苏顺元斗茶，蔡茶优啊用惠山泉水，苏茶烈用竹沥水，结果是苏顺元的这个茶汤因为水好而取胜。可能蔡襄是比较看重茶质的优劣，而对用什么样的这个水来沏泡这个茶好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其实呢蔡襄本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泡茶的这个水质的重要呢？因为在他之前陆羽在茶经当中分明就这个饮用水已经做了这个区分。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我们只能做这样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他在理论上在道理上他明白，而在实际的品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并没有把对什么样的这个水质为好特别作为一个品鉴的内容来加以体验。按照我们现在人的话说就是理论跟实践没有相结合，这个意思。同样唐人张幼新在这个煎茶水记当中，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委托说是陆羽曾经品评天下诸水而且排出了20个名次，那么针对这一点呢宋人欧阳修就不同意由此引发了一段长达千年的有关水的名次排列的公案。但是呢甭管怎么样，唐人是非常讲究饮茶用水的，盐必称钟灵古莲惠山，以至于呢唐代这个非常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千里运这个惠山泉的这个故事流传颇广。其实呢宋人也是沿袭了这样一个传统，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朝廷呢就曾专门征调惠山泉水用来点茶，但是呢除此之外就再没有苛求什么水什么泉。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呢像赵佶的总结相对于这个陆羽来说呢其实是更具有一些科学性的。水以清清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也就是说清洁是饮用水的基本要求，而清甘则是不同水源的所特具的这种自然属性。也就是说这个轻重的轻呢它是表示水的这种矿物杂质含量低，而甘甜的这个甘呢表明水的这个滋味甜美。另外呢就这个取用便捷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都知道苏轼在这个即将煎茶里他就认为呢只要是清洁流动的水就行，而唐庚呢在斗茶记当中呢认为呢水不问江景要之贵心，也就是说他强调一个心字。同样赵佶认为

0: 就非常的灵活，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我们由这个召集所制定的好的水质的这一个标准呢，扩散开来来看呢，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呢，古人认为的这个好水的标准呢，可以有以下的几点。首先要来看它这个源头，比如这个《红楼梦》当中，贾母呢到这个栊翠庵去喝茶，妙玉所奉茶的这个水呢，就是旧年捐的雨水啊。后来呢，这个妙玉又拉上这个黛玉和宝钗到耳房来喝茶，哎，用的水呢是梅花上的雪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收集河露啊、朝露啊等等，哎，用这些水呢来泡茶。所以古人呢，为一口好茶呀，可谓穷尽水之源头啊，费尽心机。从这儿呢，可见对于这个水的源头的看重。哎，另外就是活水，罗炳在这个茶解当中就主张，水不问江景，要之贵活啊，这水一定要活，也就是说，鲜活的、新鲜的活水啊，它蕴含天地之精华，哎，更适合泡茶。哎，这也和古人这个好在这个旷野当中啊、松树下呀、清泉旁啊、江流之间呢，用这些活水来献主啊，听风饮月啊，吟诗作对啊，和这种文人的雅号啊非常相关。但这种活水呢，并不包括瀑布、湍流一类，这一点在《茶经》当中啊也和大家讲过。因为古人认为呢，这个气盛而脉涌啊为过积水啊，也就是说缺乏中和醇厚之气，哎，有这样的一种玄妙的说法。另外呢，就强调这个水质，古人为了这个澄澈这个水质呢，其实用了很多方法来养水，哎，比如说如果取这个江水，它就会到夜半时分呢去取这个上游、中游这个地段呢，而且附近的这个植被呢非常良好的，哎，取这样的水，然后把这个水呢放到这个水缸里，让它慢慢的沉淀杂质，要经过这种多次的沉淀，最后留下这个清水来备用煎茶。那么除了沉淀这样一种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名目非常多的一些养水的方法。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

0: 小说联播，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憋气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2: 你说什么？
1: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2: 他怎么不像话了？”
1: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2: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1: 树雕苦笑道：“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
2: 管仲冷笑一声说：“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1: 树雕道：“我树雕忠心事主，从没办一件亏良心的事。”
2: 管仲道：“你果真没干吗？你伸只舌头说，你到底使了南宫长万多少钱？”
1: 树雕吃了一惊，硬着脖子回道：“
3: 我没使，一文钱也没使。”
2: 管仲冷哼一声道：“你使的黄金千斤。”
1: 树雕连道：“没影的事儿。”但口气没有刚才硬了。
2: 管仲斥道：“为这一千斤黄金，你与魏姬串通一气，欺骗主公，使主公失去了一次称霸的机会。你不必狡辩，你办的坏事还不止这一件。自推篡周，你为了几个臭钱，劝止主公纳王于齐，把一件天大的功劳拱手让给郑国，我恨不得一剑斩了你的狗头。”
1: 只听嘡啷一声，管仲拔剑在手，当胸朝树雕刺去，树雕用手架住管仲的宝剑，双膝跪地，可怜兮兮地说：“
3: 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兴舟船，就饶小人这一遭吧。”
2: 管仲一字一顿说道：“若非念你自请阉割，对主公还算殷勤，定斩不饶。自今之后，你要少插手一些国事政事，若不悔改，新账旧账一起算。”滚！
1: 树雕爬起身来，刚跑了几步，管仲复又喝道：“
2: 回来！”
1: 树雕忙折了回来，诺声问道：“
3: 相爷还有什么吩咐？”
2: 管仲道：“回去后告诉易牙，叫他好自为之，否则爷的钢刀无情。”
1: 自此之后，树雕易牙老实了一阵。忽一日，周惠王遣少伯辽来到齐国，齐桓公亲率文武百官迎之于馆。少伯辽宣惠王之命，赐齐桓公为方伯，修太公之职，得专征伐。宣召已毕，齐桓公大摆宴席，款待少伯辽一行。席间，少伯辽说道：“
2: 周惠王三年，魏惠公硕拥立子颓，助逆犯上，迫使天子流亡于郑国越地，今已八年矣。然天子对此耿耿于怀，您身为伯舅，何不兴师伐魏，为天子报此大仇？”
1: 齐桓公道：“
2: 寡人早有伐魏之心，怎奈吾有天子之命，经天使这么一说，寡人明白了。”遂转脸对管仲说道：“请仲父准备车胜，半月后出兵伐魏。”
1: 管仲道：“
2: 但不知何人为帅？”
1: 齐桓公道：“
2: 寡人亲自为帅。”
1: 管仲又道：“但不知何人为将？”齐桓公道：“
2: 您说呢？”
1: 管仲道：“
2: 上卿高息，国一仲二人年事已高，不宜出征。可是大司马王子成父

0: 隋主公将中军，席鹏将左军，东郭牙副之，鲍叔牙将右军，宾虚吴副之，宁弃、宁越留守临淄，操持国政。齐桓公道：“善，但不知出兵多少为宜。”管仲道：“200胜足矣。”齐桓公道：“就依仲父之见。”经过半个月的筹备，齐桓公亲自率兵伐魏，百官为之践行。是时魏惠公朔已崩，子赤立是为义公。魏义公见齐兵来伐，不问来由，遂起兵车300乘相迎。敌人报之齐桓公，桓公问管仲道：“魏兵重于我，如何迎之？”管仲道：“魏兵虽重于我，然必败无疑。”齐桓公道：“为甚？”管仲道：“魏兵虽重，心里畏忌主公，士气不振，我军虽少，替天子诚意，士气高昂，这是其一。其二，魏义公为人轻浮，不会将兵，更不会将将，根本不是主公对手。”齐桓公笑道：“但愿如仲父所言，不过这仗如何打，还不能麻痹，请仲父说一说您的高见。”管仲道：“若依臣意，咱兵分三路，由席鹏、鲍叔牙各率一军，分左右包抄魏军，您自率中军正面迎敌，三军合击，魏军必溃矣。”齐桓公点头称善，当即命席鹏、鲍叔牙依计行事。齐军前行10里，但见前方尘土飞扬，如雾如云，遮天蔽日。桓公忙令停军，开始布阵，以车于前排开长阵，以待魏军。魏义公率军赶来，不管3七21，便下令将士击鼓冲杀。齐桓公命齐军原地不动，各以戟矛、弓弩、盾弩拒敌。魏军连冲3次，齐阵岿然不动，心已气馁。忽闻两边鼓声大震，左一路骑兵，右一路骑兵齐向魏军杀来。魏军不战自乱，齐桓公精神大振，从击鼓者手中夺过鼓槌，振臂呼道：“众将士听令，斩敌一手，赏黄金2两，冲啊！”一边喊一边擂响了战鼓。霎时杀声如潮水起伏，震天撼地。魏军哪儿经得起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大败而逃。魏义公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由魏将护持逃入了魏都地丘，下闸封城。齐桓公率齐军直抵地丘城下，位于车之上，边指城楼，高声叫道：“齐侯小白，请魏军答话。”许久，魏义公灰头土脸地来到城楼之上，朝齐桓公依了一礼，说：“齐魏二国无冤无仇，况齐为霸主，魏打心眼里拥护，不知何事惹恼了霸主，兴师向我问罪。”齐桓公斥道：“魏国不尊周室，昔年拥立子颓，助逆犯上，如此大罪，还不该讨伐吗？”魏义公手扶雉牒，欠身说道：“霸主所列必义之罪，千真万确，但那是先君所为，与寡人无关也。寡人斗胆请霸主退兵五里，寡人当遣使出城谢罪。”齐桓公应道：“先王之志，罪不及子孙，但征伐之事另处天子，寡人何敢自专？”魏义公道：“只要霸主允和，天子那边寡人自会安排。”齐桓公道：“诚如此，寡人怎敢不允？”遂退兵五里，安营下寨。魏义公不敢赴约，遣其长子开方，在金帛五车、牛羊猪数百、黍米1000中出城献与桓公，叩拜于地：“外臣斗胆，恳请霸主赦免魏罪。”齐桓公见才眼开，况且魏已服罪，足可以向周天子交差了，拈须笑道：“寡人伐魏乃是奉命而为，魏己知罪，寡人何须再为难魏侯？起来吧。”开方伏地说道：“外臣还有一事相求，霸主允之，外臣方起。”齐桓公正在兴头上，闻言说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若能办到，寡人鼎力成全。”开方道：“ 霸主治国有方，百姓乐业，市井繁华，外臣心甚歉之，愿作霸主身边一权，供霸主驱使，请霸主允之。”齐桓公又惊又喜：“你要试于齐？”开方道：“正是。”齐桓公连连摆手道：“不可不可，你乃魏侯长子，又是嫡出，酒后当为国君，为什么要舍南面之尊而北面视于寡人乎？”开方回道：“霸主乃天下第一贤君，尚得执鞭常侍左右，荣幸之极，岂不胜于为君？”齐桓公被开方说动，亲自扶起道：“寡人感你心诚，许你，你且还称与魏侯复命，明日再来。”开方走后，管仲对齐桓公说道：“魏公子开方弃千乘之世子而事于主公，开方所欲，过其千乘也，臣请主公勿用此人。”齐桓公满面不悦道：“开方仰慕寡人，寡人也亦许之，岂可反复？”言毕转入内帐去了。管仲仰天长叹道：“开方者小人也，乱齐国者必此人。”到了翌日，开方早早来到了齐营，拜见齐桓公。桓公当即拜其为大夫。开方投桃报李，媚笑着说道：“主公，小臣想和您亲上加亲。”齐桓公笑问道：“亲这话是什么意思？”开方笑嘻嘻地反问道：“您身边的卫姬容颜怎么样？”齐桓公回道：“容颜甚好。”开方道：“那您知道他是小臣什么人？”“哦，什么人？”啊，他是小臣堂姐，小臣有一亲妹，长得比卫姬还好，按照乡人的话说，狗见不咬，驴见不踢。”齐桓公笑道：“果真有这么美吗？”开方道：“小臣不敢欺君。”齐桓公大喜，遣开方持黄金百斤、细绢百匹赴地丘求亲。卫懿公正要讨好齐桓公，欣然答应，亲送女儿出城，与齐桓公成亲，史称少卫姬。先嫁者则为长卫姬，姐妹二人皆有宠。开方一因媚君有方，二因嫁妹有功，甚得齐桓公宠爱，与树雕一牙为之三桂。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心得卫女，耽于酒色和游猎，不理朝政。忽一日，敌人来报，晋献公新建二军，灭敌或魏三国，有东向争霸之意，大惊道：“快宣众父进宫。”管仲闻诏，营业进宫，向齐桓公深作一揖道：“主公深夜召臣，为着何事？”齐桓公便把敌人的话说给了管仲。管仲笑道：“主公不必担忧，据臣所知，晋国不但无力与我争霸，恐怕还要发生内乱呢。”齐桓公道：“何以知之？”“晋国姬姓侯爵，周成王时简动为归，封其弟叔虞于邑，十二传至武功，定都于将。周惠王五年，晋武功卒，其子鬼立，是为晋献公。献公为世子时，娶贾姬为妃，久而无子，又娶犬戎之侄女叫胡姬，生子叫重耳，再娶小戎允姓之女，生子叫夷吾。武功晚年求妾于齐，齐桓公以宗女嫁之，是为齐姜。时武功已老，不能与齐姜共享云雨之福。齐姜年少而美，时献公正青春，二人怀情私通，生一子，私寄养于申氏，因名申生。献公即位之年，贾姬已婚，遂立齐姜为夫人，时重耳已21岁矣，夷吾年长于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论嫡庶不论长幼，乃立申生为世子，以大夫杜元款为太傅，大夫李克为少傅，相与辅导世子。齐姜又生一女而卒。 周惠王15年，晋献公兴兵伐黎。

0: 黎荣，黎荣不知，前时请和，纳其二女于献公，长曰黎姬，次曰少姬。那黎姬生的貌比袭归，腰同妲己，志计千条，诡诈百出，在献公面前小忠小信，谄媚取廉，又时常参与政事，实言久重，所以献公宠爱无二，亦以一时避雨之惧。欲年，黎姬生一子，名曰奚齐。又欲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献公既心惑黎姬，又喜其有子，遂望其将一段恩情，欲立黎姬为夫人。史太卜郭衍以归卜之，郭衍献赵，其谣曰：专之于攘公之余，一熏一油，十年尚有臭。献公道：其意何解？郭衍道：愚者辩也。意思是说，专宠会使人心生不良，故曰专之于攘夺也，于美也。心生不良，则美恶道至，故曰攘公之余。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香草和臭草如果放在一起，十年之后还有臭气，故曰十年尚有臭也。献公一心溺爱黎姬，不信郭衍之言，又命太史苏试之，得观卦之六二。卦辞曰：归官立女贞。献公道：居于关外，女子之政，即孰大焉？郭衍道：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归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归。太史苏亦道：就是从事，黎姬也不当立，何也？礼无二敌，诸侯不再取，所谓官也。统称夫人，何以为政？不政，何利之有？以义言之，亦未见及。献公一心要立黎姬，反驳道：若不事有定，敬鬼谋矣。竟不听太史苏和郭衍之言，择日告庙，立黎姬为夫人，少姬封为次妃。太史苏见献公不听己言，思谓大夫李克道：晋国将亡，奈何？李克大惊，忙道：亡晋者何人？太史苏道：黎荣也。李克道：何以知之？太史苏道：昔夏桀伐有失，有失以女媚喜归之，桀宠媚喜，夏遂亡。因心伐有苏，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纣宠妲己，因遂亡。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归之，幽王宠褒姒，西周遂亡。今晋伐黎荣，而获其女，宠而有家，不亡能行吗？正说着，郭衍走了进来，插言道：太史苏谬矣，晋乱而已，亡则未也。疏于得封之时，太史义为他卜了一卦，卦曰：引证诸夏，再造王国，晋业方大，何王之患？李克道：若乱当在何时？郭衍道：善恶之报不出十年，十者数之盈也。李克记其言于简。晋献公立了黎姬为夫人，还觉得对黎姬讨好不够，又要费身生而立奚齐。一日二人云雨之后，献公搂着黎姬的细腰，微喘着说道：卿已被寡人立为夫人，又道是子随母贵，寡人欲立奚齐为储，卿说可好啊？
1: 当然好。这话在黎姬舌下打了几个滚，最终未曾说出口来。何也？
0: 身生立为世子已达十六七年，无故变更，群臣如何肯服？必加见阻，又且重耳疑无，与身生相与有爱，三公子俱在左右，若说而不行，反被提防，岂不误事？想到此处，黎姬万分感激地说道：
2: 主公对妾母子这份心意，妾母子铭记于心，下辈子就是变牛变马也要报答。然世子之力，诸侯尽皆知晓，且贤而无罪，君以妾母子之故，欲行费力，妾宁死不从。
0: 黎姬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献公复有何言？遂把费力之事搁在一旁。献公一生不只爱女人，也爱男人，
1: 他身边有两个婢人，一名梁武，一名东关武，并与献公查听外事，挟宠弄权，近人谓之二武。又有一人名叫幽师，师者名也，幽者幽灵也，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统称。这幽师年少姿美，伶俐多智，能言快语，献公尤避之，睡罢献公，又睡骊姬。骊姬是为心腹。这一日乘献公狩猎之际，将幽师召进宫来，二人鬼混一阵，骊姬方才说道：
2: 兄弟，且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主公有改立西岐为楚之意。
1: 幽师喜道：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但不知姐姐由何处得来呀？
2: 骊姬道：是主公给姐姐讲的，姐没有答应。
1: 幽师一脸困惑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骊姬便将他的担心讲了一遍。幽师颔首说道：姐姐所言是也，但稻穗的肉不吃也有些怪可惜的。
2: 骊姬道：谁说不吃啊？打铁需要掌握火候啊，做饭亦如是，火候不到就成了家生饭，改立世子也是如此。姐呀，宁愿让西岐晚做几年世子，也绝不吃家生饭。
1: 幽师默想片刻道：小弟有一计，可避免家生饭。他见骊姬一脸殷切地瞅着自己，缓缓说道：改立世子之事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设法将申生重耳夷吾调离京都，使他们远离科学，成为无冤之语。第二步，想法栽赃申生，引起主公震怒，害怕申生不废吗？
2: 骊姬连道好计，稍顿又道：申生病二公子虽然不得主公宠爱，然一时三刻将他们调离京都亦非易事啊。
1: 幽师道：这个不难。遂附着骊姬耳朵如此这般讲说一番。幽师一番话说得骊姬眉开眼笑，当即付给幽师黄金1000两，细绢200匹，命他见机行事。幽师将黄金细绢分为三份，携了内中一份去见梁武。梁武大惊道：
2: 有道是无功不受禄，您送在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在下岂敢受？
1: 幽师道：实话告诉你，这礼物不是小弟所送。
2: 哦，何人所送啊？
1: 夫人。
2: 哪个夫人？
1: 您怕是喝酒喝昏了头啊，当朝除了骊姬还有哪一位敢称夫人？
2: 梁武道：经您这么一说，在下更不敢受了。
1: 为什么？
2: 骊夫人身为主母，我等为仆，吾有寸功于她，岂能要她的厚礼？
1: 幽师道：眼下便有一件天大的功劳要您去做。说毕朝门内门外缩了几眼。
2: 梁武道：这室内除了你我二人之外再无一人，先生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1: 幽师遂将献公如何要改立世子，骊姬如何不从，以及他二人如何密谋，和盘端了出来。梁武沉吟有惊道：
2: 此事关系重大，必得东关武为助方可呀。
1: 幽师道：东关武那里夫人亦有馈赠，如大夫也。于是一起去拜访东关武，三人一边饮酒一边商议。翌日早朝已毕，梁武、东关武借故留下，待大臣散尽，梁武趋前说道：
2: 臣有一本事关社稷，望我主纳之。晋献公笑道：
1: 请讲。
2: 梁武道：曲沃乃先君世封之地，先君宗庙之所在也，吾与曲地近戎狄，边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无人以主之。宗庙无主，则民无畏畏之心；边疆无主，则戎狄有窥伺之意。若是世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曲，君居中治愈，此磐石之安矣。
1: 献公道：世子出外可乎？
2: 东关武抢先说道：世子君之二也，曲沃国之二也，非世子谁配居之？
1: 献公道：曲沃承接民众，居之可以，蒲曲乃荒野之地，如何去守？
2: 东关武进道：
1: 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 梁武义道：“若令重耳以武分居蒲区，犹如一朝而增二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仅自此亦大矣。”二人一唱一和，终使献公打消了顾虑，当即传旨三道，由世子申生居曲沃，遗嘱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使重耳居蒲，以武居曲，遗嘱边疆，大夫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医生从夷吾于区。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